0: 他们问候你，那是事出有因。在荆州城，发没发现荆州城有位官员搅得你不消停？他来到荆州，不光把你搅得不消停，在京城他也把两位皇亲国戚搅得吃不好饭，睡不好觉。高先生把话说到这儿，赵谦明白了。今天周显墨周大人在酒席之上也跟他谈到了自立田征税的事儿。现在朝中有很多豪强大户，把所有的怨恨都集中在首辅张居正的身上，另外更恨这个金学增。可是赵谦心里明白，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还不了解这个高先生的底，究竟这个高先生是何许人也他也不清楚。虽然他提出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也提出了驸马都尉许从成，但是在官场上赵谦可是个滑头，他不得不防一手。高大人，您说这个是表面现象，我和金学增无冤无仇，我们没有什么矛盾。不对吧？你没发动所有的官员告这个金学增？是告了，但是我是公事公办，我跟他个人没有恩怨呢。是没有恩怨，你可知道金学增可不是省油的灯。两年之前在礼部查账，把所有的礼部底细全抖了出来了，礼部很多官员都坐了大牢。你想想，他在荆州城，你这个主管税官，那粑粑事儿他能查不出来吗？我说赵大人，你把眼睛睁开，我高某在京城过来是为你好，你必须尽快的除掉这个金学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回书说到了荆州知府赵谦在荆州城最有名的饭店给这位周显墨周大人接风。

0: 可是喝完酒之后，他那个狗头军师宋师爷来了，偷偷摸摸给他送个信儿，说是北京城来了一位神秘的官员，在应天会馆要单独见他。他一个人来到了荆州会馆，见到了京城来的这位神秘的贵客。这位神秘的官员说他姓高，是受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驸马都尉许从成的委托，来到荆州知府特意问候问候这个赵大人。说着说着，他点出了他来的主要目的。他说荆州城有一位官员，就是那个金学僧，在荆州城把你搅得不安，在京城把两位皇亲国戚搅得也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现在给你个任务，你必须尽快想办法把金学僧灭掉。听到这个消息，赵谦吓了一跳，让我杀人，这个人他究竟是什么目的？在心里边他更没底了。但是来的这位高先生说的这些话都是实情，他心里边还抱着怀疑的态度。这个高先生已经看出来了。赵大人呐，我实话告诉你，金学僧最近给首府张居正写了一封信，这位首府大人以天下为公，不徇私情，把1200亩官田的事儿跟皇上讲了。
1: 啊，首府知道了？
0: 那当然了，这还能有假吗？只要皇上知道的事儿，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也就明白了，所以我的消息是千真万确。现在赵谦根本就不知道他的主人究竟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还是驸马都尉许从成，可是他又不敢明问。但是有一点他心里明白了，这位高先生的主人即使不是上边这两个人，也必定是皇上身边最得宠的官员，要不然怎么把这么机密的事情打听得这么明白呢？赵谦现在心里边可慌了神喽，那脸色一下子变得非常的难看。我说高先生，难道皇上要追查这件事情？放心吧，皇上和圣母对首府是深信不疑，根本就不能为这1200亩官田惩处这个首府。哎呀，那就好办了，只要不惩处首府我就放心了。你想得倒美，皇上不惩处首府并不等于会放过你呀。
1: 啊，皇上要把我怎么样？
0: 咱们这么说吧，要说现在的形势对你是非常不利，但是还没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1: 那怎么办呢？高大人，救救我吧。
0: 解铃还得系铃人呐，只是不知道赵大人能不能按我说的去办。你要是把金学僧除掉了，他就不能再收集你的证据了。你要是不除了他就可以把你的老账查出来，包括你送给张老太爷这1200亩官田，这两件事就可以把你送上断头台。
1: 皇上既然知道了官田的事，我就是把金学僧灭掉，又怎么能逃出皇上的惩处啊？
0: 你放心吧，只要金学僧一死，就没有后续的证据。单就官田这件事儿，我家主人也说了，他保证在皇上面前替你求个情儿。

要是不当真，能风尘仆仆特意从北境赶到你这荆州城吗？要是不当真，能风尘仆仆特意从北境赶到你这荆州城吗？赵大人，你是聪明人，现在你可千万不能犯糊涂。你把官田送给张老太爷，如果仅惩处你放过张老太爷，恐怕会引起官场上的公愤。那么无论是皇上还是首府都不肯把这件事张扬出去，只要大家都想把他捂住，咱家老爷就能保下你的命，还不能伤你的根。这赵谦当时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你看他嘴里面嘟嘟囔囔嘟嘟囔囔的。这事儿高大人您让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后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了。怎么办呢？对金学增我能不能下手？再说这位神秘的官员他是干什么的呢？书中暗表，此人正是邵方邵大侠。他怎么突然间姓高呢？再说他跟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还有驸马都尉许从城能攀上线吗？真就攀上了。这位邵方确实不简单，两年之前他来到京城送给高拱一位小玉娘，高拱对他是非常满意，他也替高拱灭了李严的口。邵方从此之后再也没回到京城，在江南是销声匿迹，可是生意照样做，当北京城秋葵府那拍卖行拍卖李太后那两件宝物，他本应该来到北京亲自参加这次拍卖，可是他多了个心眼儿，他怕一旦露面东厂的这些人把他抓到就麻烦了。再说他跟现任的首辅张居正一点瓜葛也没有，如果要是高拱在位，有可能还能保他一条活命，他毕竟是有交情的人。现在朝中的大权掌握在首辅张居正的手里，他轻而易举可千万不能去北京，他就把他哥哥派来了。结果那次拍卖，京城有名的大商人郝一彪获胜了，把朝廷中两件宝物买走了，他什么也没捞着。但是他在江南这几年生意做的是一直不错，可是最近这段时间他就觉得现在这个首府治理这个大明天下特别有章程。原来高拱执政的时候，他可以花大笔的钱买通下面这些官员，可以说这个邵方在江南做起买卖是得心应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现在不行喽，各个衙门各个官差都有一定的职责，他想继续胡来不那么容易了。他就想起了自己有一好朋友叫钱生亮，现在在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家当管家，我何不通过这个钱生亮再巴结巴结朝中这些有权的人物，对我今后的生意场上还能有好处。再说也很长时间没进京了，应该到北京看一看了。就这么着，邵方领着手下的这些保镖就来到了京城。到了京城，他首先见到了钱生亮，这钱生亮跟他是老朋友，见面是非常热情。哎呀，邵老板，您怎么不早来呀？我总想到江南看望您，可是

这李老爷家事儿太多，我一直走不开。您这回来到北京，一定多住些日子。好吧，我这次啊，还真就有事儿，我就想通过您认识认识这李老爷和他的宝贝儿子李高。行啊，这钱生亮就把他引荐给李高和李伟李老爷。这李伟李老爷他过去是个穷瓦匠，现在可了不得喽，仗着自己女儿京城这边一跺脚，那边都得乱颤。今天听说江南邵大侠要来访，这位武清伯和他自己那宝贝儿子李高在家里就等上了。再说邵大侠跟着钱生亮来到了武清伯的府宅。要说武清伯李老爷李伟的家可了不得，他的府宅原来是嘉靖皇朝的时候当时的首府严嵩的故宅。严嵩被罢相之后，这宅子就被充公了，当时没人住，隆庆皇帝登基之后就把这豪宅赏给了自己的老丈人。当时严嵩权倾天下，极尽享受之能事。他在京城有两处豪宅，一个是大学士府，另一个就是现在玉娘住的那泡子河边的吉香炉。严嵩晚年很大一部分时间住在吉香炉，这座大学士府就交给他儿子住。他儿子严世蕃那胎性比他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来他们的祸事被徐阶给捅出来了，皇上下旨把这个严世蕃给杀了，这严大学士府就换了主人了。把话还得说回来，邵大侠跟着钱生亮来到武清伯的府宅，邵大侠一看这府宅太阔气了。要说邵大侠在江南，那也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可是他那家跟人家武清伯李老爷家一比，那就是小菜一碟。哎呀，可真是开了眼界。这李伟李老爷看出来了，呵，这位江南有钱人到我这儿也觉得新颖。好吧，他领着少芳在自己的府宅就四外转了一圈。邵大侠转完了也看完了，心中是暗暗的佩服，这严嵩太厉害了，这简直就是一个世外的桃源。可以说住在严嵩修过的府宅，那简直就是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看来这严嵩确实不简单，他心里想着，跟着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就来到了客厅。到了客厅，李伟李老爷那宝贝儿子李高也在场。邵大侠就给钱生亮使了个眼色，钱生亮那脑袋反应得多快呀，当时就明白了。李老爷，江南这位邵大侠带来一点小意思，小意思，两万两银票。哎呀，把李高乐的，要说李高见了钱比见什么都亲，他对这位邵大侠态度马上就变了。要说有些当官的不见钱不乐，一见钱是比什么都乐，这态度一变，两个人就唠起了家常。李高他和邵大侠年龄也差不多少，两个人是越唠越投机，
是天南地北就扯起来了。李老爷在旁边插不上嘴，唠着唠着，这李老爷就给儿子递了个眼色，唠正题呀。李高就明白了，我说少大侠，你和京城的郝一彪，你们俩要比起来，谁的财力大呢？少大侠眉头一皱，哎呀，李大少爷，我和郝一彪要是比起来，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怎么讲啊？他有的我都有，我有的他不一定有，可是他的品种比我全啊，只是说两人经营的货。那么你经营布匹绸缎，当然经营了，我的主项就是布匹和绸缎。实际少方什么事都干，但是在这个场合他可不能说出来，你像范思言他敢说吗？那个时候不管你有多大的财，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势，范思言那就得犯死罪，所以少方也不能提这个茬。这李伟李老爷听了听，你们呢最好的布是什么布？回李老爷，是葛布。哦，最次的布，最次的布那是沙浆布。李伟听完点了点头。我说李高啊，你跟这位少大侠提提正题吧。紧接着少东家就跟少大侠转入了正题。少大侠，您在江南北京您也不经常来，您可知道京城最近这几年发生了很多变化。前朝的宰相高拱，可以这么说，这个高胡子就是脾气不好，但是对我们家一点都不薄，大事小事都给面子。可是现在朝中这个宰相张居正，这个湖北佬太可恨了，也说不上他有什么办法，我那外甥和我那姐姐都听他的，我们这些有权的大户让他可治屁了。哎，他也敢治你们这样的人家？那当然了，这个湖北佬你说他可恨到什么程度？人家高拱有一位小娘子叫玉娘，本来人家是伺候高拱的，可是他把高拱挤走了河边那吉祥炉。您看我们家这条件，那吉祥炉更漂亮，这都河边那吉祥炉。您看我们家这条件，那吉祥炉更漂亮，这都是严嵩亲自设计的。听到这儿，少方心里边咯噔一下子，记个大疙瘩，因为这件事就是他办的。这个玉娘当时是想把他送给高拱做一件贵重的礼品，可是现在听说玉娘已经跟了张居正，他心里能好受吗？少方，在两年之前高拱执政的时候，他就开始给高拱物色这么个女人。要说一开始他物色的不是玉娘，还有一位小娘子叫翠娘，这个小翠娘也是人才出色多才多艺的小女子。他发现了之后，花一大笔钱把这小翠娘从红楼里边买了出来。小翠娘离开妓院，对这位少大侠是千恩万谢，感激不尽。可是当少方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让他到北京陪一位有名的宰相，这个小娘子已经看破

0: 贺红尘了，婉言的谢绝。他呢，据说就离开了南京城，顺江而上，来到荆州。据说这个翠娘到了荆州之后，就到荆州城有名的铁女寺出家了。铁女寺有一位主持叫净慈老师太，这位净慈老师太已经100多岁的高龄，这个老师太可以说在全国的寺院当中是名声显赫。翠娘就投到净慈老师太的门下，拜着净慈老师太为师。从那之后，少芳和翠娘也失去了联系。后来他又选择了这个小玉娘，可是这个小玉娘没有伺候高拱，却陪张居正在吉祥庐住上了。这少芳的心里面能好受吗？你再看少芳，那气得脸都变色了。可是这个现象，这李高根本没发现，他呢根本没想到这个玉娘是邵大侠送给高拱的礼物。紧接着又跟邵大侠发起了牢骚，他说高拱在世的时候可以说对他们老李家方方面面都给些照顾，可是这个湖北佬一上台是半拉眼珠子没看得起他们家的老国丈，处处刁难，处处卡。你看看前几天我们家老爷子在沧州看好了一块风水宝地，本想让工部勘察一下多拨点银两，可是这个湖北佬他只给拨了2万2银子。我说邵大侠，你想想这2万2银子能修坟营地吗？再说这个首府还养了一条狗，是处处咬人，这条狗就是金学增。邵大侠，听说您在江湖上很有本事，您能不能去一趟荆州？到了荆州之后把这条狗除掉，只要除掉了这个祸害金学增，我们还有一笔很大的生意等着和您做。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回书说到了江湖这位有名的人物邵芳，邵大侠来到北京，通过他的好朋友钱生亮认识了 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他儿子李高。他到了武清伯的府上，一看这武清伯的府上简直是富丽堂皇，这位邵大侠心里边佩服，还是人家老国丈。他见到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他儿子李高之后，这几人唠的是非常投缘。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跟邵大侠打听了很多商场上的一些行情，这越唠越投机，越说越近乎，李高就把自己的底牌亮出来了。他希望邵大侠去一趟荆州，尽快把金学增铲除，然后他又讲出了他的想法。要说武清伯李伟李老爷本来不缺钱，可是家越大是越有钱，是对钱越感兴趣。这人的贪心他永远没有满足的，他本来日子过得非常荣华富贵，谁也不怕钱咬手，还想再多捞点。没想到金学增就此立田征税这件事儿，把这些豪强大户得罪了。他呢想出个办法，准备在修自己坟营地的时候趁机会向朝廷捞一把。首府张居正只给他批了20,000两银子，他心里边就觉得首府跟他公开作对，可是又不敢公开反对人家。张居正在朝中的威望特别的高，再加上他的外孙子小皇上还有他女儿什么都听这位首府的，最后他就想起来了，还得想办法把这损失补回来。怎么办呢？先除掉金学增，然后再想办法做一笔生意。眼看就要到冬天了，这边关这些士兵要换一批棉衣，尤其是王从古和戚继光手下那些士兵，他们都是浙江人，北方待不习惯，这天一冷离不开棉的。他觉得这是一个捞钱的好机会。邵大侠来了之后，他就跟邵大侠谈起了布匹的行情，他觉得这里边有钱可赚，如果要是跟王从武王大人订一批合同，给他20万军士，每个人做一件棉衣，这肯定能赚一大笔，把损失就补回来了。前一段时间他真就给王从武写了一封信，要说王从武真给他面子，这个事儿就答应他了。正好今天邵大侠来了，他跟邵大侠把这事儿就摊牌了。邵大侠，您可是一位英雄啊，在江南江北全国各地两京13省，您的名望啊都不比那个张大学士，也就是现在的宰相差呀。邵大侠一听，哎呀，那我怎么和人家比呢？不不不，邵大侠呀，你今后要想做生意得靠着咱们，那言外之意，我呀是皇亲，可是你要想发大财就得看看。邵方就问他看什么，嗨，就看咱们的关系如何了。哎呀，咱们的关系有钱生量，不分彼此啊。邵大侠是生意人，要说拉关系套近乎，可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邵大侠，你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现在呀，咱们要想挣朝廷的钱，有个祸害必须除掉。祸害？什么祸害？邵方闹糊涂了。这个祸害呀，他是当朝宰相的手中的一个钳子，这个人他可是挡了咱们的生财之路啊。

0: 少方越听越糊涂啊。哎呀，您这意思是？
1: 少大侠呀，我就把话摊开吧。今天你来到我们这儿，我把这笔生意给你。要知道20万套棉衣你能挣一大笔钱，但是你今天挣了，想不想到明天你还挣啊？今年你挣了，明年你还挣钱呢？这个祸害他现在就挡了咱们的财路了。邵大侠是走江湖的，喜欢直来直去。这么着，你就直说，只要我邵某人能办到的事儿，我就喝出一切力量把他摆平。哎呦，这是江湖话呀。好吧，那既然说到这儿，我就把话给您说开。这朝中有这么一个四品大员叫金学增，3年前不过是个9品的小官正，那品位在朝廷官员里边简直是蚂蚁穿豆腐，叠不起来。现在这个人呢，搞了一次紫利田征税，然后啊，他又到荆州城当了税官了，那可是个四品衙门呐。现在呀，这个人可是个祸害呀。这种人要是不除掉，咱们想发财呀，没门儿。哎呀，少方就听明白了。少大侠就问了一句，那您的意思是尽快的把他除掉，咱们呢就算做成了第一个生意，也就是做成了一个买卖，你把他除掉，然后我这个生意给你。邵大侠一想，这朝廷官员呐，10个官9个贪，一个不贪那是得了脑血栓，哪有不贪的呢？既然让我除掉一个清官，我不就等于给这些皇亲国戚出去一个祸害吗？好，再说邵大侠，就李岩那两广总督那么大个人物，邵大侠都能给灭口，别说你个小小的税官呢。就这么着，邵方就把这件事答应下来了，那么这笔买卖邵方也就接过来了。咱们是简短截说，邵大侠答应了李高之后，直接就奔荆州来了。到了荆州，这天晚上正赶上赵谦请周显墨的客，他呢就把赵谦约到了他住在的那个应天会馆，他把他的想法和底儿交给了赵谦。赵谦可犯了合计喽。赵谦反复的就考虑这位高先生究竟是哪儿来的人物呢？最后他想来想去，反正你这么说吧，这一晚上没睡好觉，他想好了一个主意，对，我这么办。因为他还不知道这个高先生究竟是何许人也。其实邵大侠也是借刀杀人，他了解了赵谦和金学增这两条驴顶起来了。好，那我就借当地知州的手把你灭了，我呢渔翁得利，请现成的，到时候你李高父子俩也得领我的情。可是哪曾想，这个赵谦他有他的小算盘。到了第二天，正好赶上这么一个好的时机。咱们前文书交代了，荆州城有一座铁女寺，铁女寺有一位主持叫净慈老师太，这净慈老师太已经100多岁高龄了，可以说名声显赫。要说铁女寺可有来头，这座铁女寺在几十年之前，它呢是个不大出名的寺院，

在全国寺院当中根本排不上号。自打嘉靖年间净慈老师太当了主持以后，铁女寺可就出了名喽。嘉靖年间，这个嘉靖皇帝信奉道教。说起道教，很多听众都知道，道教信奉的是老子，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流传下来的教派。他呢，和佛教不一样。佛教最兴盛的时候是在唐朝，唐朝有位高僧，据说叫陈玄奘，也就老百姓说的唐僧去西天取那经。这位姓陈的和尚到了印度，把经书取回来了。这位和尚在历史上就出了名了，这佛教在中国一天天的就发展起来了。可是嘉靖信奉道教，他不得意这佛教，当时就下了一道令，也就是一道圣旨，把那些小寺院都给他铲除。铁女寺当时不大出名，也在被拆毁之内。可是这个净慈老师太，他呢是坚决不同意拆毁这座寺院，他亲自跑到荆州知州去求情，可是尚有皇命在呀，这个知州也不敢办，所以就没答应他。当这个知州领着官军还有朝廷来的这些官员到铁女寺拆毁这座寺院的时候，这些官人到这一看全傻眼了，净慈老师太在自己的寺院门前架起了一堆干柴，这柴火上还浇满了油。再看净慈老师太身披大红袈裟，站在柴堆上是巍然屹立，然后他手念佛珠，闭目诵佛：你们谁要想拆毁这寺院，就先动手把这堆柴火点燃，我要变成骨灰给你们看看。再说来的这些大官当中，有位京城礼部僧禄司的官员，他的官最大，他是专门督办这件事的，他可不答应，他就让手下的官军把这老师太架走。可是这些官军谁也不往前凑，这位官员可就急了，可是要是把这个老师太烧死了也不大好听，怎么办呢？礼部的这位官员在来的时候就听说这个老师太有个毛病，就是洁癖，也就是说这老师太特别的干净，就想出个坏主意，对，就用这招。想到这儿，他就让手下的差官找来一个大碗，端起这个碗，他来到这老师太的跟前。净慈老师太，你要想不拆毁这座寺院也好办，你能不能按我说的办一件事？净慈老师太看了看这位官员，好吧，你说出来，只要我能办到的，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敢做。好，咱们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看见这个碗了吧？看见了，你想怎么样？这老师太就问问他，我不想怎么样，我们每个人吐一口痰，然后你要是能一口气把它喝下去，这座寺院就不拆了。哎呀，一说出这个条件，当时在场的人全愣住了，这根本办不到。可是这功夫再看这个老师太，两眼射出了一种特殊的

既不长出面不改色，点了点头。好吧，就按你说的办，但是我也重复一句，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好，那就这么办。你看这位官员也够缺德的了，他首先吐了一口，然后

是咒语，反正不管说什么吧，咱们也听不见。然后你看他稳稳当当的把这碗放在自己的嘴边，一扬脖子，咕咚咚咚，是一干而净。当时在场的所有官员全愣住了，人家喝了，按你的要求人家做了，老师太把这碗痰喝完，啪嚓一出手，把这碗摔的是粉碎。你看他照样站在那儿，是纹丝儿没动。这些官员一看，得了，不能拆了。礼部这个官员他首先发话了，好了，这座寺院就这么着吧，我回去跟皇上如实禀报。就这么着，铁女寺保住了。嘉靖皇上死了，隆庆登基坐殿，隆庆皇帝当了6年皇帝，万历小皇上又登基。这2年多以后，现在的李太后可不信道教，她呢信佛教。就这么着，这件事李太后就了解了，就在这一天特意让手下的这些太监准备了一套大藏经。这部大藏经李太后就作为一个特殊的礼物派人送给铁女寺。可是这日子也不对呀，今儿个既不是佛日也不是僧日，怎么这个李太后偏偏赶这个节骨眼儿送给铁女寺一部大藏经呢？这里边还有一个说道，这净慈老师太今年已经高龄106岁，要说那年头106岁，那可确实是高寿了。这个老师太他牙本来在几十年前全掉了，可是最近又长出了一口洁白的牙齿。这还不算，这位老师太已经绝了一个甲子的精水，忽然重新来潮。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就传到李太后的耳朵里了。李太后听到这个消息是满心欢喜，她觉得这可是个好的兆头，儿子登基2年多了，她看出来了，这底下出了这么好的佛门人瑞，她认为这是太平盛世的一个好的开端。一来呢，她考虑到荆州府乃首府张居正的老家，二来她心里边确实佩服这位净慈老师太的法院禅心。于是李太后借着皇帝的口搬了一道纸，把已经印好的大藏经特意送给了铁女寺。因为是圣母颁赐，又有钦差光临，对于荆州府衙门来说，这可是一件特好的大事。少谦最近这2天虽然心情不太好，但是张罗起这件事特别的卖力气，他今天要亲自主持颁赐仪式。按规矩，他就应该把荆州城所有衙门那些官员都得请来。他呢，就这个机会特意邀请了金学僧。金学僧来到铁女寺，赵谦亲自主持了这颁赐仪式。这颁赐仪式很快就完事儿了。金学僧他无心在这儿，他呢还有很多事要做。可是就在他刚要离开铁女寺的时候，那个知府赵谦跟他摆了摆手，那意思你随我来。这功夫金学僧就犹豫一下子，他是公事还是私事呢？为什么在铁女寺跟我单独见面呢？
再说其他

0: 那些官员陆陆续续的也都走了。可是这功夫，他单独把金学增留下，究竟什么目的呢？金学增心里边画了一个魂。不管怎么说，在官场上，人家是地方官，也得给面子，就跟着赵谦来到了寺院的后院。这个地方非常的静，只有一个小尼姑进来进去，给他们俩倒着茶水。做好之后，赵谦重新上上下下打量了他身边这个金学僧。现在金学僧在他眼里可不是刚来的那时候了。金学僧刚来到荆州的时候，这个赵谦根本没把这个金学僧放在眼里，因为他身后有靠山，就是张老太爷。可是他跟金学僧交手了几次，他发现金学僧不光有胆还有识。他原来以为他给金学僧这几绊子就把你金学僧撵走了，可是他走的每一步都被金学僧抓住了把柄。现在金学僧已经把赵谦逼上了绝路，赵谦现在是无路可走了。可是眼下应该怎么办呢？哎，有了，我只有最后这一步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京时间的时候9点整，关注到今日晨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日今天的天气，最低温度10度，最高温度15度，平均温度17摄氏度，天气多云。再关注到平昌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

从最冷的9度最高温18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关注到宝应城区的天气情况，今天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18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天气多云。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您的日常出行。

京市内地方教育部发言人等记者问时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战争性武器出口，频频增强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同时，并为民意和草案没有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定。这明白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了。因为不一无法缓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在军事化的担忧，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中央政府外汇局统计，2026年1至4月，我国全年度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明年计为619.9亿美元，增长7.7%。

0: 起床喽，姑娘！
1: 快乐的，还有两分钟上课的。
2: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今天你将做北京时间的上午9:1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恒军930，就像电视是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出道的是每天上午9:10的早安新闻。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今天想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音时代公民人，或者拨打您电话0943028960，0943028960，关注微信公众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音时代就可以关注到我们。同时您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音时代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负责点击听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电脑看喜马拉雅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音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好的，三分钟的新闻。微信到账199395元。湖南省一名湖北市用出租车司机刘红米呢，接到了一位疑似饮酒的乘客。刚乘客下车的时候呢，未将9.9元的乘客费呢，输偿了19395元。湖南省晚上10:50左右，刘红米驾驶出租车行至金龙路时，接到了一名30岁左右的男性乘客，其当时呢似乎正处于醉酒状态。为了将其送到目的地，车辆计价器显示车费9.9元。乘客通过微信支付之后呢，便向车离开。随后，刘某继续投入营运工作。闲暇之余呢，他打开手机查看收款记录，然后发现了19395元的巨额转账。面对这笔突如其来的意外之财，刘某没有丝毫心动，第一时间呢想到应该就是尚未乘客误付款。由于没有乘客的联系方式，刘红明立即驱车返回其下车地点，在这边反复寻找等候，始终未见其身影。为了尽早联系到乘客，刘红明将车前往实验室公安局麻将区分局长文路派出所请求民警的帮助。无论是因为刘红明的手机收到了一条消息，对方自称是前往误付车费的乘客，不慎支付了19万余元的车费。收到消息后，刘红明当即急匆匆答应退款，并提议双方一同前往长武派出所，在民警见证下完成退款流程。11月14日，在民警的全程见证与核实下呢，刘红明将19万多元的款项全额退还乘客，然后19万元的车费也主动免除。乘客们深受感动，为表达诚挚谢意，特意给刘红明发了66元的红包。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不是自己的钱一分

科技新闻新闻。近日，兰州大学2026建硕士毕业生冯子东在毕业年致谢中特别提及学校默许失婚老人入校一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在毕业致谢中，他写道：“同时，向联系各特殊的部门，兰州大学保卫部。我曾经在兰州大学的校园内看到失婚的老人，每每看到我都不免动容。”一方面为他们失婚而感到酸楚，另一方面因为兰州大学的保安总会默许失婚的老人进来，让他们获得谋生的空间。当然，失婚的老人并非万分危机，我经常看到老人拿起垃圾桶旁的笤帚，转进地上的垃圾袋子，仔细细地清理干净。我想这份真心是双向的。兰州大学为老人，大庇天下，还是聚欢颜。

大学三次提出报此恩，希望命令您能以今日求学道路为根基，成为一个稍稍有能力的人，不求达则经济天下，只求能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尽可能的帮助。这是宁波大学吉林州大学保卫部教给我的重要一课，感谢这一路上的每一个人，希望未来博士阶段继续努力发展。不愧宁波大学、兰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毒理系和老师的教诲。据报，对分子单位读者一年里有三年需向实习预约制定项，但当处总是奉行一位推车工背行走的老奶奶，另一天进行分拣纸壳瓶子，分完后会用保健员的扫帚将垃圾桶周边清扫干净，再把垃圾归位。分拣纸壳，这是人性本善的体现，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因此特意写进论文致谢里。他认为南大学不仅为他提供了学校和科研的条件，重要是更深刻塑造了他的价值观，所以必须记录下来。此事被广泛关注，不少老奶奶也被这份朴素又温暖的双向善意所打动，纷纷留言点赞。有媒体评论称，一座高墙的善意被学生牢牢记在心里，这一件温暖的事确实值得被更多人看见和帮扬。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彰显了兰州大学的底色，承载四言。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0: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就像是对他们说改天。
0: 阿三，
9: 爸，
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7: 十三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秘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0: 爸，改天。
11: 在忙，马上教你。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5: Sorry, the subscriber.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压抑了俊容。关爱营造足身心健康，给予内心与陪伴。

次与你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你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你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接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

各位朋友们，今天的《江嘴》北京时间为21:3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横琴930，就近的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19:00至10:00的早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阿海。好的，今天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在跟您联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0093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音时代就可以关注到我们。同时你跟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音时代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附近点击听广放流收听正在直播的情况，当天的一播节目也是现在并打开喜马拉雅约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最新的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本节目。

数宝奇门。公益庆功仪式六日举行，政策例行出峰会。副总领导鞠先光副总介绍，将按照公益于推行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部署，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行种范围。

展开展执法巡查。国务院党政发言人表示，大陆海警部门在香港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

新闻中文表示，26日，日本狮子汉鱼虫非法进入中国电鱼岛领海，中方将暂停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

不见樊总引起动，针对贵州的反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反汛四级应急响应。湖北防汛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

按宣布音乐财政部令及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财政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份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二十六岁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

家继续关注新闻。六月份起，电动车驾驶员提交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那驾驶行为将身体状况、将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国家信息化部门十六日发布2020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智能安全标准提升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言行动等。

世界把伊朗卷入文明单公布，其中总统首播剧《太平年》老旧生命树葬海中沉默的荣耀帮篮最佳男主角提名。在这个时间周五日，每个总统都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民族游可以现场销毁，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据俄罗斯方面消息，俄外务长拉夫罗夫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时，要求美方撤离驻乌克兰基辅大使馆人员，并解释了俄军将对基辅决策中心实施系统性打击的原因。好的，今天的北京时间上9:15，今天的早上节目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还在此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推动了脸盘，成长压抑了距离。关爱能伴随身心健康，别有耐心与陪伴。

0: 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空中相遇。

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肩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也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一路

收听女性组努力时间的是5: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平群930，就近的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档的乐在途中。你好，我是主播二海。好了，今天决定跟大家介绍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电视台公众人，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89600，094361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进入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跟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进入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钮，收听正在直播的情况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云，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进入青年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关注到今天的乐在途中。夏天到了，天气也是越来越热，温度越来越高，当然车子里面的这个异味啊也可能会越来越大。那今天晚上总是有人说啊，就说车里的异味放点这个什么柚子皮就能去除了。那么看柚子皮除味真的管用吗？首先呢，在面对混合气味的时候呢，人的鼻子会产生几种不同的情况，一种呢是产生新气味，一种呢是代替或者是遮蔽另外一种气味，那也有可能会产生气味中和，让人闻不到气味。使用柚子皮、茶叶之类的方法除味呢，和喷香水是一样的一个道理，都属于掩盖法，只是用柚子皮的浓烈气味盖掉车里的异味，实际呢是一种把污染物去掉了的一种错觉。味道呢依旧它是存在的，而且呢除味效果呢也最多就坚持一段时间几天。那么也就是说呢，车子里面放了柚子皮之后呢，过上个六七天或者直接拿掉，这个异味呢还是会出现。那么类似于天气热出汗了，就拿个纸巾擦一擦，不去空调房里降温，除了汗擦了之后呢，后面还是会留下来啊，就属于这种什么治标不治本。所以说呢，在车里你放柚子皮除味，非但不能够去除污染物，反而呢有可能产生新的污染。而且呢，用柚子皮等方法除味呢，还存在一些风险，就是什么滋生细菌和霉菌，产生异味，和放新鲜水果、放茶叶道理啊，它是一样的。当然呢，除了放柚子皮比较有名的，还有什么放醋啊，或者是放什么蜂蜜和酶之类的。那这两种方法呢，也只是理论上的有作用。那么之所以说这个放醋有效，是因为一些可能产生异味。

垂泪啊，以及琼泪等是易溶于水的，可以吸收一部分空气中的污染物，但是呢，这完全是水的作用，而且呢，水能溶解的也仅仅是空气中的一小部分污染物。另外呢，醋和橘子、柚子皮啊，也是一样的，有较大的气味，能够掩盖掉这个异味。不少人觉得凤醋效果不错，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而风云是什么原因呢？可能主要是因为它的成分是什么？碳。理论上啊，只要是碳就有吸附能力，但实际上呢，不是所有的碳吸附能力都很强啊。就好比大家都能跑步，但是你和那些啊短跑、长跑运动员相比，我们肯定会要慢很多，对不对？当然呢，之前也是有论文阐述啊，里面呢就拿到了普通竹炭和经过感性的竹炭做了一个实验的对比。经过之后呢，它都有吸附能力，但实验下来呢，感性竹炭的甲醛吸附力呢可以达到普通竹炭的两倍左右。像风云这种啊没有经过感性的普通炭，那吸附能力呢是比较有限的，对于车内的异味呢起不到太大的一个作用。而且万一不小心放在车里面弄碎了，清理起来呢也是很麻烦的，而且呢还有什么引发火灾的风险。所以呢，今天看见金瓶梅解决车内意外呢，总体上来是不太靠谱的。像解决车内异味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解决异味的源头。如果是食物不小心洒在车里面了，或者是空调长时间的没有清洗发霉了，一定要去清洗维修。一般的洗车店、美容店基本上呢都能够搞定这个东西。实在不行呢，就做一个关注霉杀菌啊，都是可以的。

继续关注乐在途中。夏天开空调，是不是温度调得越低越费油呢？有朋友就问起，夏天车子开空调，温度调得越低，车子油耗肯定就越高吧？另外，想想家里的空调呢，都是开16度，比开26度更好点。其实呢，对于费不费油呢，得看我们的车子用的是什么压缩机。首先，如果你的车子比较老，只有手动空调，那在你按下 S 键的时候呢，压缩机就一直在工作，就算把温度调低也是一样的。车内空气通过鼓风机吹到蒸发器上降温之后呢，还会根据温度设定控制风门，内会和一定的暖风，最后呢再从吹、角吹、粘除物这些口子打到车内。那也就是说，手动空调 S 键一开，压缩机开始工作，温度调高调低无非就是混的热气多和少而已，烧掉的油压缩机做的工都是一样的。而且手动空调开始制动之后呢，只要空调没有被关闭就会一直工作。就像一个水龙头呢，有冷热两个开关，你先拿冷水开到最大，然后通过调整热水开关来控制最后的温度。不管怎么调呢，冷水的水费是一样的，用掉的水也是一样多的。那么换用车辆的空调来看呢，费的油自然也是一样的。那这手动空调，目前来说是自动空调，那么大部分公路车子啊，那应该大部分都是自动空调。那么这个和手动空调的原理就不一样了。那么某些车型的自动空调呢，把温度调低确实会更加费油。

但又不是所有车型的自动空调都有省油能力啊。那么具体呢，还是要看它的一个实现方式。自动空调控制方法呢，目前有自动控制混合风门开度的方式和变排量压缩机调节方式。自动控制混合风门呢，就和前面说的手动压冷热风混在一起来调，总共呢还是要费那么多。压缩机呢一直在工，这些工作的该费油的还是要费油的。但如果是变排量压缩机的自动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点，确实还是能够省点油的。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我爸来吃饭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3: 喂妈。
4: 燕子啊，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5: 哎，孩子发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默默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找你。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2: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3: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孤独的时候，总想去海边吹吹风。那条又宽又长的沿海大桥是我追逐的方向。打开电台，王丽的思绪就会涌上心头。我们一路前行，一路追逐，只是为了让爱留在身边更久一点。漫漫人生路，车驾好生活，品味行车乐趣，分享点滴快乐，让我们一起乐在途中。

辆超车的时候动力大不如前，是发动机老化吗？平时开车的时候呢，可能对动力的需求还没那么明显，一旦超车的时候，动力够不够用就很关键。那很多朋友也会反映说啊，车子以前的这个超车动力还比较好，最近超车的时候呢，感觉车子没什么力气，是怎么回事呢？首先啊，超车呢要保证安全。实际上呢，超车有一个安全超车的时间，超车光的时间呢就决定了超车时的事故率。公路最高限速不同，安全超车时间呢也是不一样的。2016年进行知识技术国际会议上呢，有关于超车事故的数据查下来，比如说公路限速在50到7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呢，用9秒左右完成超车，事故率会最低。安全超车的时间呢是7到9秒，但超车时候真正考验汽车动力的时间只有2.8秒。这个时间段呢，在汽车超车研究中呢，也被叫做加速阶段。那么这段时间里，车子速度要提高多少？市区高速情况下是不一样的。公路超车速度与被超车速度表里说，在时速60公里以上的国道和高速上超车的时候呢，速度差要有20公里每小时。市区车速是比较低，超车速度呢差规定值也偏小，只有12.5公里每小时。但是市区超车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车道只有2条，超车时呢要借对向车道，避免被对向的车道撞上，所以说车子的提速是要更厉害的。那么上车道公路上呢，超车是非常容易，速度差需要在30公里每小时左右。所以啊，总的来讲，要轻松超车不容易呢，需要在2.8秒之内能够提速30公里每小时；高速路呢，只需要在2.8秒内提速20公里每小时。我要用我的歌声，好来向你表达，唱哭了我的爱。其实，变轻速度快慢呢，一般是用质值来表示的，以至于相当于一倍的重力加速度，相当于9.8米每秒的次方。这个加速水平差不多在市区的时候呢，要有0.3G的加速度，高速上面呢0.2G的加速度。常见的比如说大众瑞虎1.6升自动挡、雪佛兰克鲁兹这些车呢，它们的平均加速度就是0.2。在市区有0.3，高速有0.2加速度的车子，比如说 1.5T 思域、1.5T 朗逸、2.0升自然吸气马自达CX4，那么实测呢，这些车子百公里加速呢要在9到10秒之间。市区加速度达到这个水平的车子，基本上都配了 1.5T 或者2.0升的自然吸气，价位10万块钱过头一点。如果感觉车子以前超车动力还比较好，最近超车时呢感觉车子没什么力气，那可能是车子有积碳了。那么有老司机就说啊，那么原地轰两脚油门就能除积碳了，这其实呢是不准确的。原地大脚轰油门能轻积碳，但是不是所有车型都可以的，而是脚法不对的话呢，反而会增加积碳。那么大脚轰油门轻于积碳的这个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大众汽车公司在某个地区的分钟里面有一个说法，转速超过3000转且持续行驶20分钟，能够去除一层厚的积碳。但这里有两个条件，一是发动机转速超过3000转，然后呢是持续20分钟。首先呢，转速不容易控制，如果油门踩深一点，转速一下子就超过红线，接着从油门马上又掉到3000转以下，不能很好的控制转速的话呢，不仅不能够清理积碳，积碳呢反而会变多。那关于来的油门轰油门，一脚深喷油量的瞬间变大，而一脚浅气门开度瞬间变小，进气不够，被喷出来的油烧不干净，就会导致积碳增加。而且呢，有些车子有断油保护系统，没办法原地轰油门。当车子挂在空档或者是P档的时候，转速达到一定值，行车电脑呢会直接断油。这个值呢一般就是在3000左右。这样原地轰油门的转速一过3000，转啪的一下，这个系统就断油。
一分持续于20分钟，持续1分钟都难。

制造技术期刊上发表文章，汽车发动机积碳处理新技术方法的探讨里面有整理。首先是拆机法，把发动机直接拆开来，然后把里面的积碳清理干净。但这种方法清理最彻底干净，但是呢，拆起来费时费力，而且呢会破坏发动机密封性，啊，影响发动机的性能。另一种呢就是冷拆清洗法，就是呢给发动机注入化学用剂或者使用汽油清洁剂燃油宝，把积碳清理掉。其他还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使用超声波、高纯氧这些新技术进行清积碳。当然了，清理积碳的方法当中呢，个人还是比较推荐使用燃油宝的啊，因为它不需要拆开发动机，而且呢自己平时加油的时候呢加一瓶就可以了，比较方便。

出的北京时间的10:53，今天的乐在途中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感谢本期编辑还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晋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叮咚，这里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2: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1: 和美晋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2: 闪亮小小主播开播了！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1: 锁定 FM 930，让我们一起闪亮发声。
3: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4: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3: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4: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3: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4: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3: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4: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3: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4: 变得更美好。
3: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

0: 小主播。
1: 神通劲远，
0: 魅力无限，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劲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为您独家打造的闪亮小主播栏目，我是燕子姐姐，每周同一时间与您相约 FM 和美劲远930，共度欢乐，共同成长。
3: 故事城堡，故事城堡，欢迎你来到童话世界，真奇妙，快快里面瞧。
2: 点亮童年，闪亮未来，亲爱的小听众们，大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闪亮小主播节目，我是你们的大朋友燕子姐姐。
1: 大家好，我是梦想比宇宙还大的月月。
4: 大家好，我是相信梦想有魔力的甜甜。
2: 非常高兴又在电波里和大家相遇了。月月、糖糖，每次听到你们的声音，我都感觉到充满了能量。今天我们要一起开启一个非常特别的话题，它关于未来，关于心愿，关于我们心里那颗闪闪发光的种子。
4: 燕子姐姐，你说的真好，我心里就有一颗这样的种子，我特别想开一个全世界最香最漂亮的花店。
1: 我的种子已经发芽，快要冲破大气层了。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宇航员，在太空里跟星星打招呼。
2: 哇，一个浪漫如花香，一个浩瀚如星海，真是两个了不起的梦想。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再伟大的梦想也需要一个实现的秘密基地呢？
4: 秘密基地，那是什么呀？
2: 那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主角，梦想储蓄罐。
4: 梦想储蓄罐听起来像是有魔法的东西。
2: 它确实有魔法，它的魔法就在于能把我们现在的小小努力变成未来的大大惊喜。在接下来的45分钟里，我们就一起来揭开它的神秘面纱吧。首先，我们来聊聊它和普通的存钱罐有什么不一样。月月，你觉得呢？
1: 普通的存钱罐可能就是把我们的零花钱随便放进去，但梦想储蓄罐是不是就是为了一个目标存钱？
2: 没错，核心就是目标，它不是一个冰冷的罐子，而是我们梦想的实体化。糖糖，如果你的花店梦想是一个小人，你觉得这个梦想储蓄罐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4: 意味着它的阳光、水分和土壤，有了这些，梦想的种子才能慢慢长大。
2: 这个比喻太美妙了，所以我们存进去的不仅仅是钱，更是灌溉梦想的营养。它可能是一本教你认识的星座书，可能是一包珍贵的花种，也可能是一次参观科技馆的门票。
1: 我明白了，它存的就是我们实现梦想的工具和台阶。
2: 完全正确，而且建立梦想储蓄罐还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能学会延迟满足。
4: 延迟满足这个词好深奥呀。
2: 那我来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你这周有10块零花钱，你很想马上买一个冰激凌吃掉，这是一种立刻就能得到的快乐。但如果你把这10块钱放进梦想储蓄罐里，虽然现在吃不到冰激凌，但想着它未来能变成一盆美丽的风信子，那种快乐是不是更持久更甜蜜呢？
4: 是的，那种为了梦想而等待的感觉，心里满满的，很充实。
1: 对，就像我玩游戏，直接通关没意思，一关一关的打，摆大 pose 才最有成就感。
2: 太棒了，你们已经完全理解了梦想储蓄罐的精髓，它锻炼的是我们的耐心、规划能力和为了实现目标而克制暂时欲望的毅力。那说了这么多，我们来点实际的。 现在，让我们来接听几位小听众的热线电话，看看他们都有什么样的梦想呢？我们又该如何为他们设计梦想储蓄罐呢？热线电话开通啦！那我们首先来看到是一位小男孩的梦想，他的梦想是买一个超级帅的遥控越野车，能爬山爬坡的那种。
1: 哇，这个梦想太酷了，这个目标非常具体，你可以先在网上或者商场里看看那辆车的价格，比如是300元，然后算一算你每周有多少零花钱，可以做哪些家务来赚奖金，看看需要多久能存够。
2: 月月给出了非常专业的建议，这叫目标分解，把一个大目标分解成一个个每周每月可以完成的小目标，这样就不会觉得遥不可及了。那我们再次看到来自一位小女孩的梦想，她的梦想是长大后能去巴黎看埃菲尔铁塔。
4: 当然可以啦，你的梦想好浪漫呀，虽然这个梦想很大，需要很长时间，但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长期储蓄罐，你可以把压岁钱、比赛获得的奖金等大额收入放进去一部分，同时也可以做一个梦想相册，贴上巴黎的照片，每次存钱的时候看一看，给自己加油打气。
2: 糖糖说的对，对于远大的梦想，我们的储蓄罐更像一个梦想基金，它提醒我们每一个微小的行动都在拉近我们和梦想的距离。感谢我们两位小听众的分享，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拿起笔画一画，或者写一写自己的梦想储蓄罐计划吧。
1: 燕子姐姐，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教大家怎么动手做一个独一无二的梦想储蓄罐了？
2: 当然啦，这可是今天最好玩的环节。我们不需要有多昂贵的材料，生活中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变废为宝，你们知道吗？
4: 我知道，可以用吃完的糖果罐、玻璃瓶或者一个旧鞋盒。
2: 没错，糖糖说的非常对，第一步找一个容器，能直观地看到积累，鞋盒则方便装饰。第二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给它注入灵魂，进行装饰和命名。
1: 我要把我的存钱罐涂成星空蓝，上面画上火箭和行星，它的名字就叫月月一号宇宙飞船燃料库。
4: 我的要用粉色的彩纸包起来，添上我画的向日葵和玫瑰花，它的梦想名字叫糖糖梦幻花园培育基地。
2: 太有创意了。第三步，开一个投币口，如果是盒子，记得用剪刀开一个缝，不过要注意安全哦，最好请你们的爸爸妈妈帮忙。第四步，制定你的储蓄规划，比如每周零花钱的20%存进来，帮爸爸妈妈洗碗一次存多少，考试进步了奖励多少，把它写在罐子上。看，一个充满个人色彩和使命感的梦想储蓄罐就诞生了，它不再是普通的物件，而是你追梦路上最忠实的伙伴。节目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来玩一个梦想接龙的游戏吧。我说前半句，你们用今天学到的知识来接后半句，好不好？
4: 好。
2: 梦想不嫌大，
1: 储蓄不嫌小，
2: 存进去的不是钱，
4: 是未来的希望和今天的坚持。
2: 遇到困难想放弃时，
1: 看看我的梦想储蓄罐，给自己加油。
2: 太棒了，你们简直就是梦想储蓄的小专家了。最后，我们来一起分享一句关于梦想和储蓄的金句吧。
1: 我要分享的是，每存下一块钱，就是为梦想的灯塔添上一块砖。
4: 我的是，梦想就像花儿，储蓄 和努力，就是阳光和雨滴缺一。

0: 不可。
1: 你们两个说的真好，我也想送给大家一句，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梦想而奋斗，而梦想储蓄罐就是你奋斗路上的第一个也是最甜蜜的里程碑。亲爱的小朋友们，愿你们每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梦想储蓄罐，存下努力，收获未来。那么接下来又到了我们每日故事分享的环节，我们的两位小主播也为大家带来了自己的故事，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小主播糖糖。
0: 我带来的故事是后羿射日。很久很久以前，天空中挂着十个太阳，十个太阳一起照耀着大地，炙热的光芒烤焦了土地，河流干涸，庄稼枯萎，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们为了求生只能躲在阴影中，日夜祈祷，盼望灾难能早日结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位英雄，他的名字叫后羿。后羿是一个勇敢而健壮的射手，他的箭术出神入化，箭无虚发。看到百姓们的苦难，后羿决定要帮助他们，他要用自己的力量拯救这片土地。后羿拿起他的神弓和神箭，爬上了昆仑山的最高峰。他站在山顶，举起弓箭，对准天空中的十个太阳。后羿拉满了弓弦，用力射出第一箭，箭如流星般划过天空，射中了其中一个太阳。太阳立刻坠落，变成了一只金乌，消失在地平线之外。看到后羿的勇气和力量，剩下的九个太阳惊慌失措，但后羿没有停下，他继续拉弓搭箭，一箭接一箭，将一个又一个的太阳射了下来。每射下一箭，天地间的温度就会降低一些，百姓们的痛苦也减轻一分。最后天上只剩下了一个太阳，后羿知道如果连最后一个太阳也射下去，大地将陷入黑暗，万物将无法生存。因此他放下了弓箭，让最后一个太阳继续照耀大地。天空恢复了宁静，温暖的阳光照耀在大地上，河流重新流淌，庄稼茁壮成长。百姓们从阴影中走出来，感激地围绕在后羿身边，欢呼着，赞美着这位伟大的英雄。后羿的壮举传遍了四方，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勇敢和无私精神，立起了纪念碑，讲述着他的故事，代代相传。
1: 很好，感谢我们糖糖带来的小故事。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第二位小主播月月带来他的故事吧。
2: 小松鼠找花生，大树旁边的地里长着许多花生，花生已经开花了，一朵朵金黄色的小花在阳光下格外鲜艳。小松鼠问鼹鼠，这是什么花？鼹鼠说，这是花生的花，到了秋天会结花生，花生可好吃了。小松鼠很高兴，它想等花生结了果，我就把它摘下来，留着冬天吃。小松鼠每天都到地里去，看看结花生了没有。它等啊等啊，等到花都落光了，也没看见花生。小松鼠感到很奇怪，自言自语地说，是谁把花生摘走了呢？
1: 很好，感谢我们月月小主播为我们带来的故事。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期的闪亮小主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2: 记住我们的主题哦，梦想储蓄罐，
0: 让我们一起为梦想存下第一份希望吧。
3: 闪亮小主播，守护每个梦想，我们下期再见。
4: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5: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4: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5: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4: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5: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4: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5: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4: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5: 变得更美好。
4: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7: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8: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奖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
9: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8: 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10: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11: 在公鸡鹿鸡欢快的打鸣声中，韦伯农庄又迎来了新的一天。农庄的所有成员都被叫醒了，三只母鸡艾斯梅拉达、汉丽塔和图森尔达，母牛罗拉、马儿亨利、小猪贝尔蒂，还有绵羊凯利和卡尔洛。哦，可别忘了我们的小猫莉莉，还有看家狗贝诺，还有山羊威尔玛。韦伯农庄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农庄，这里的动物都很有爱，所以呢，老鼠弗雷德和弗利达也带着他们的孩子生活在这里。
12: 我们是一个有爱的大家庭，好幸福哦！
11: 露琪一边打鸣，一边充满自豪地感叹着，
12: 喔喔喔的叫声穿透了农庄宁静的早晨。
13: 汪汪汪汪汪汪，有宝藏！
11: 突然，贝诺大声地叫了起来，他呼哧呼哧地在灌木丛后面嗅来嗅去。农庄的动物们飞快地从各个方向跑了过来。
13: 贝诺发现宝藏了！
11: 只见贝诺从灌木丛后面搬出一个很沉很沉的灰色旧箱子，他扑通一声把箱子落在了草地上，数不清的金币从箱子里掉了出来。
13: 好多钱呢！
11: 小猪贝尔蒂看见这么多金币，高兴地在草地上都打起滚来。
13: 我敢打赌，咱们要发财了！
12: 哥，你永远不忘打赌，贝尔蒂。
11: 母鸡图森尔达咯咯地说：“
13: 姑姑姑，我只想知道

0: 拿这些金子怎么办呢？啊，对，
1: 一点草屑钻进了贝诺的鼻子，弄得他大大的打了个喷嚏，其他动物立马静了下来。
0: 咱们把这些金币都分了吧，
1: 贝诺说。
2: 吼！动物们齐声喊，分掉，分掉。
1: 贝诺仔细地把金币平均分给了动物们，因为他是宝藏的发现者，所以呢，大家决定把那个百宝箱当作奖励送给他。
2: 哦，搬金币可真是个体力活啊！
1: 老鼠弗利达一边搬金币，一边气喘吁吁地对弗雷德说。终于，他们俩把分到的金币全都搬进了他们的老鼠洞。弗雷德在金币上嗅来嗅去，说：“
2: 可是金币不能当饭吃啊。”
1: 弗里达坐在成堆的金币上，点点头说：“
3: 可是它们看起来闪闪亮亮的，很漂亮啊，可以给孩子们当玩具，他们一定很喜欢。而且好歹我们也是有金币的人啦。”
1: 他一边说，还一边拿起一枚金币当镜子照了起来。老鼠洞外，母牛罗拉正兴致勃勃地讲着她的计划。
4: 这下我终于可以开一家自己的店了。
2: 咕咕咕，你的意思是开一家真正的商店？
1: 三只母鸡也兴奋地咯咯咯地讲起来。
5: 当然啦，罗拉骄傲地说，你们愿意来帮我料理料理吗？我发给你们一人一个金币。艾斯梅拉达和汉丽塔立马就开心地答应了，连上了年纪的图森尔达都愿意来帮忙。罗拉的主意真不赖，傍晚的时候，他们的努力就小有成就了。他们在谷仓边的砖墙下用青草扎了一个大拱门，长长的砖墙也被装饰了一番。他们找来一些玉米粒儿、其他五谷杂粮、一个金色的网球，还有一只旧球鞋和许多彩色石头，通通都摆在了砖墙上。
6: 本店主打美味的牛奶混合饮料。
1: 罗拉温柔地看着那一罐罐薄荷味的牛奶饮料说，然后他就按照承诺给了三只母鸡一人一枚金币。
2: 哦，感觉好像回到了使用金币的旧时代，
1: 图森尔达感慨地说。到了晚上啊，所有的动物都兴奋地睡不着觉，他们个个都在做新的打算。
2: 咩，我要把我所有的金币都存起来。
1: 山羊威尔玛躺在被窝里打定了主意，而马儿亨利爱惜地看着一摞摞的金币，想到了一个好主意。现在农庄里每一个人都很有钱了，他们一定都想把金币存进银行，干脆我自己开个银行好了。小猪贝尔蒂觉得农庄即将迎来一个新时代。
7: 你知道吗？
1: 贝尔蒂遇到了正在散步的小猫莉莉，他跟莉莉说，
7: 我刚刚想到了一个计划，我要开一个赌场。
1: 小猫莉莉看着农庄的变化，觉得很不适应，她疑惑地自言自语起来。到了第二天早上，马厩的门上就挂了一块新牌子。
2: 银行？
1: 山羊威尔玛念着牌子上的字。哦，讲到这里，清晨姐姐想到一个新产品，也是跟我们银行有关系的，名字就叫建行鼠年压岁金。这是建行的自主品牌，已连续发行第六年啦。它是以舒克和贝塔为原型，突出主题正义与友爱，多重变换工艺和 AR 趣味互动，搭建亲子间的桥梁，真正和孩子玩在一起。点击小黄条一起来玩吧。
8: 银行？
1: 山羊威尔玛念着牌子上的字。
9: 是的，你要不要把你的金子存到我的银行里来呀？
1: 亨利起劲儿地游说着威尔玛说。

0: 我给你利息，10个金币在我这里存一个星期，我一共返还给你11个。
1: 威尔玛想了又想，很拿不定主意。
2: 我好舍不得我的金币啊，我想天天看见他们呀。
1: 终于啊，他最后还是做了个艰难的决定。
2: 如果你答应我好好保管我的金币，我就把它们都交给你。
1: 在农场的另一个角落，小猪贝尔蒂正卖力地邀请绵羊凯利和卡尔洛来打赌。
2: 我赌2个金币，今天一定会下雨。
3: 今天绝对不会下雨。
1: 凯利和卡尔洛反对说。
2: 那咱们来赌2个金币，看看金币到底会归谁。
1: 贝尔蒂正说着，看见威尔玛走了过来。他叫住威尔玛说，
2: 嗨，威尔玛，你要不要也来赌上一把？
4: 不行啊，我把所有的金币都存到银行去了。
1: 威尔玛摇了摇头，他看见贝尔蒂的猪圈上面贴了张大海报，上面大大的写着赌场。
2: 哦，罗拉，你说这叫什么事儿？贝尔蒂居然怂恿那2只蠢绵羊去跟他打赌。
1: 威尔玛说，他跟贝诺正在罗拉的新店里聊着天。罗拉可顾不上这些，他正在算他自己的账呢。今天店里的饮料全卖完了，这还没到晚上呢，看来我得多囤点货了，这样我就得扩大我的商店规模。哦，贝诺，你愿意来帮我吗？你可是个优秀的建筑师啊。贝诺拿起狗骨头就在地上画了起来。
5: 你得把地窖挖深一点，好储存你的那些奶制品。另外呢，还得多做点置物架。哦，我可以用旧箱子的木头来给你改做。
1: 那我要付给你多少钱呢？
5: 贝诺算了算说，一共是50个金币。
1: 罗拉数了数自己的钱说，可是我没有那么多钱呢，要不我们去银行吧，我去找亨利借点钱。
0: 你是想要贷款吗，罗拉？
1: 亨利问。
0: 那咱们来算一算，如果你借10个金币，那么一周之后你就要还给我一共12个金币哦。
1: 罗拉想了想，今天他赚了7个金币，如果把商店扩大，那每天至少可以多赚1倍。
0: 我接受，
1: 罗拉回答。这时一滴大大的雨珠落在了他的额头上，紧接着天就哗啦啦地下起雨来。
3: 看来我的商店还得加盖一个顶棚，
1: 罗拉在心里盘算着。
0: 不远处，贝尔蒂高兴地在稀泥里滚来滚去，因为他打赌打赢了。
1: 一周之后，山羊威尔玛准时来到银行，亨利把他的金币连本带息的都还给了他。威尔玛看着变多了的金币，眼睛都发光了。
0: 你要是把钱在我这里再存一个星期的话，10个金币我给你连本带息12个。
1: 亨利又建议说。
3: 利息这么高？
1: 威尔玛吃惊地说。
0: 现在贷款需求很大呀，很多人都想找我贷款，所以我可以把你的存款利息适当提高一点。
1: 亨利解释说。
3: 那我就再存一周吧。
1: 威尔玛开心地说，然后满意地走出了银行。银行门口还排着好些顾客等着办理业务呢。
3: 我们还要再贷点款，
1: 绵羊卡尔洛沮丧地对亨利说，
3: 钱全都被我们输光了。
0: 可是这一周的贷款利息涨了哦，
1: 亨利爱理不理地说，
0: 借10个金币的话，你们得还我16个，哦不，20个金币，当然今天之前借的还是按以前的利息归还。
3: 这么高？
1: 凯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3: 亨利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回答道，
0: 嫌高的话你们可以不借呀。
1: 凯莉和卡尔洛无奈地对视一眼，
3: 不行，我们还是得借，这次还要借双倍的金额，因为还得还

0: 之前贷的款呢，等贷了款再去跟贝尔蒂赌博，把之前输的那些钱全赢回来，到时候还这个高利贷就不是问题了。咪咪，今天是六月节耶，你们都忘了吗？这天傍晚，猫咪莉莉出来散步的时候提醒各位邻居，啊，我太累了，罗拉刚洗完一堆的奶罐子。
1: 啊，真忘了。
0: 三只母鸡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呀帮罗拉干了一天的活，也是累坏了，提不起过节的兴头来。马儿亨利当然更来不了了，因为他还有一大本账，提不起过节的兴头来。马儿亨利当然更来不了了，因为他还有一大本账等着他算呢。
2: 过节那可不得花钱嘛。
0: 威尔玛皱着眉头说，那我情愿待在家里，省点钱存起来。弗利达和弗雷德也没心情过节，他们呀得把小老鼠们赶去睡觉。最近这几只小老鼠玩金币玩的连觉都不想睡。
3: 哎，看样子凯莉和卡尔洛也不想过这个节了。
0: 莉莉看着不远处的赌场对贝诺说，
4: 那就只剩咱们俩了。贝诺回答，等我拿上我的金牌，咱俩一起玩吧。
3: 命，这个六月节过得可真奇怪。
0: 莉莉疑惑地自言自语道。日子一天天的过去，韦伯农庄也在一天天的改变。露琪没精打采地打着鸣，
5: 哦哦哦哦，
0: 农庄里面再也没有以前欢快的动物叫声了。罗拉已经把他的商店好好布置了一番，可是客人却是越来越少。他不满地站在店门口，眼睛望着外面的赌场。他对正艰难咀嚼着马齿苋的威尔玛说，
3: 你看你看，凯莉和卡尔洛已经把钱全输光了，也不知道亨利还有没有钱借给他们。
2: 什么？你是说亨利没钱了？
0: 威尔玛听了吓了一跳。罗拉转着一对圆溜溜的眼珠说，是啊，昨天那三只母鸡已经把他们存在银行的钱全部都取出来了呀。
2: 哎哟，我得赶紧去一趟银行。
0: 威尔玛说完就赶快冲了出去，一溜烟的跑远了。
3: 嗨，我还没有说完呢。
0: 罗拉在他背后喊，
3: 弗里达和弗雷德说，他们家小老鼠拿来当玩具玩的金币也被那两只绵羊偷光了。
0: 可是当亨利远远的看见威尔玛朝银行跑过来，就赶紧关上了门。
2: 金融危机，关门大吉。
0: 威尔玛跑到银行门口，看到门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这八个大字。威尔玛一下就急哭了，抬起后腿使劲踢马圈的大门。
2: 咩咩，快把我的钱还给我。
0: 宁静的韦伯农庄不再宁静了，亨利连马圈的门都不敢出了。老鼠弗利达和弗雷德正跟两只绵羊吵得不可开交，因为绵羊偷了小老鼠的金币。公鸡露琪正喋喋不休地想把三只母鸡劝回家，因为他们都忙于干活赚钱，没工夫回家给露琪下蛋了。吵闹声弄得贝诺很焦躁，他泱泱地钻进了狗棚。
3: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0: 莉莉大声叫着，
3: 我们必须开个会，今天晚上所有人都去银行门口开个会。我们原本幸福的生活都被这些金子给毁掉了。
0: 老鼠夫妇轻声地嘀咕说，动物们也都垂头丧气地沉默着。
3: 这不是金子的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0: 莉莉缓缓地说道。现在听我说，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缺乏规则。动物们都认认真真地竖起耳朵，仔细听莉莉总结。听着听着呀，大家不约而同地点点头，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建议计划。没过多久，一个完整的规则清单就列出来。金币管理规则：一、禁止用金币来赌博； 二，每个人每周要返还一枚金币到百宝箱作为农庄的储备。三，利息的高低由农庄全体成员讨论决定。四，亨利的银行必须保证一定的金币储备。五，百宝箱由大家推举出来的财务总监来监管。本规则适用于农庄的所有动物。
3: 好了，现在我们把自己所有的金币都放回百宝箱，然后重新分配。
0: 莉莉说道。
1: 我不要。
3: 贝尔蒂心痛的大叫，声音大的把年老的图森尔达吓得都晕倒了。罗拉也很舍不得把自己辛辛苦苦赚到的钱交回去。不过啊，最后大家都还是妥协了，所有的金币又回到了百宝箱里面。大家觉得由贝诺来担任财务总监怎么样呀？
0: 莉莉提了个建议，当然是全票通过啦。于是财务总监贝诺就郑重其事地把金币平均分给了农庄成员。
3: 不久以后，韦伯农场又迎来了欢乐和谐的气氛。
0: 贝尔蒂把猪圈上的赌场海报改成了讲笑话比赛的海报，除了绵羊凯莉和卡尔洛，现在就连老鼠一家也常常来跟他们一起比赛讲笑话。
1: 哞哞哞，我的盈利又升高了呢，
0: 罗拉开心地想。三只母鸡呢，把他们从罗拉那里拿到的工钱全都存在了亨利的银行里。威尔玛看见这才终于放了心，于是他也把积蓄都存进了银行。赚到的利息呢，时不时的他会拿去罗拉的店里买点好吃的。星期天的早上，公鸡露奇在打鸣的时候突然就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立马就把这个主意告诉了他的三只母鸡。三只母鸡觉得这个主意太棒了，他们欢快地咕咕咕地叫着，着实是乱忙了好一会儿。一个星期以后，露奇的好主意就实现了，一家名叫快乐喔喔喔的小酒馆开业了。
1: 看呐，我们用百宝箱公馆买的灯笼还真是漂亮的。
0: 威尔玛看着小酒馆的灯笼感叹说，莉莉也很开心。
3: 这下我们终于可以高高兴兴地过个迟到的六月节了。
0: 这天，农庄的动物们开开心心地庆祝了一整晚，喝了好多好多的酒。罗拉地窖里的储备都被喝完了，他又得找几个帮手来帮忙做新的了。
3: 你们愿意来给我帮忙吗？
0: 罗拉问凯莉和卡尔洛。第二天清晨，公鸡露奇站在酒馆高高的招牌上，看着农庄的景色，觉得好幸福。
2: 哦，我们农庄多么美好，我们的生活多么幸福，一切都那么井井有条，说不定隔壁呼伯农庄的动物见了也会想加入到我们的集体里来呢。
0: 跟着他骄傲地仰着脖子，发出了高亢有力的叫声。
1: 呜呜呜，
6: 快点起床。吉亚听见妈妈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5: 我还想再睡一会儿呢。
6: 吉亚一边嘟囔着，一边把头深深地埋进被窝。她很喜欢赖床，这样就能一直沉浸在美梦中了。得马上起来了。妈妈的声音似乎不容半点反抗。吉亚眯着眼睛看了看床边的高飞狗闹钟。
5: 啊，可现在才7:30啊。哎呀，我还在放假呢。
6: 他用力地把被子拉回来盖在身上，抗议道。哎呦，半个小时后我们就得出发，10:00你人就得出现在美国领事馆。妈妈说着又一次把吉亚的被子掀开。吉亚突然想起来了，对呀，美国领事馆今天将决定我能不能获得为期6周的加利福尼亚州暑期学校奖学金。啊，想到这里他一下子清醒了，飞快跳下床洗漱穿衣，今天也许是他梦想成真的日子呢。

0: 可当吉亚来到饭厅，好心情顿时烟消云散，因为那里坐着的是埃尔娜姑姑。每次姑姑一来，糟心事儿也就来了。吉亚可以确定姑姑非常讨厌自己。吉亚狼吞虎咽地吃着早餐时，发现爸爸妈妈早已经打扮得光鲜亮丽，而姑姑凶巴巴地瞪着他说，你这身打扮真没品味。吉亚吓了一跳，低头看了看自己，他穿着自己最喜欢的牛仔裤，配了件运动衫，他觉得自己看起来挺酷的。爸爸妈妈却赞同姑姑的意见，坚持要他换一身衣服。吉亚不情愿地小声抱怨着，换上了妈妈选好的裙子，暗中祈祷姑姑出门就踩狗屎。大家都很紧张，也很激动。一年前，吉亚写下了自己的两个愿望，买一台笔记本电脑，来一次美国之旅。自那以后，发生了很多事，他学会了如何赚钱，也懂得了如何合理分配钱。起初，他以为单靠自己永远也攒不够去旅行的钱，但后来，从他的小狗钱钱那里学到了赚钱的法子。钱钱是一只白色的拉布拉多犬，会说话，但是说话这个秘密，吉亚不能透露给任何人。吉亚爱抚着钱钱的脑袋，像往常一样。钱钱耐心地坐在他的椅子边，等着他喂香肠吃。一直以来，吉亚只能偷偷喂钱钱香肠，因为爸爸妈妈不喜欢他那样做。没想到这次被姑姑看到了，姑姑立刻向吉亚的爸爸告状说，只要你女儿还继续背着你，把好好的香肠喂给那个畜生，这个家里就永远不会有纪律和秩序。才不是畜生呢，它是一只狗，是全世界最好的狗，它的名字叫钱钱。吉亚纠正道，在很多事情上，吉亚都要感谢钱钱，正是通过钱钱，吉亚才学到了很多知识，结识了很厉害的人物，比如大富豪金先生，他曾多次指点吉亚如何理财，还有特伦夫太太，这位老妇人与吉亚的小伙伴莫妮卡和吉亚的堂哥马塞尔一起创办了一家投资俱乐部。吉亚已经攒够了钱，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实现了两个愿望中的一个，而现在他有机会获得美国政府的资助，飞往加利福尼亚。这时姑姑发出了刺耳的高音，打断了吉亚的思绪。
1: 瓦尔特，我可得说说啊，你女儿太不尊敬长辈了。
0: 吉亚这样回应姑姑，他对着钱钱耳语了几句他对姑姑的看法。钱钱大叫了三声，好像在说同意同意同意。吉亚觉得姑姑就是姑姑，不应该像父母似的管这管那的。这时爸爸却非常严肃地对他说，那你对姑姑尊重点，姑姑答应和我们一同去美国领事馆，她可是有旅美经验的。吉亚一听脸色都变了，这恐怕只会带来麻烦，但凡有姑姑在，总会有烦心事发生。再说姑姑哪有什么旅美经验呀，她只是很多年前在纽约待过几天，可这不代表她现在还很了解美国人呀。吉亚真希望姑姑能留在家里，但事已至此，即便不情愿，吉亚也不得不屈服。吉亚三口两口吃完饭，跟着爸爸妈妈和姑姑一起驱车前往领事馆。钱钱不得不留在家里，因为姑姑占了原本属于她的座位。到了领事馆，他们按要求坐在一个宽大的沙发上等候。吉亚偷偷四处张望，他之前就听说很多美国人都非常胖，而在这里看到的一个女人胖得超出了她的想象。这女人扭动着肥胖的身躯进了房间，转到一个墙壁置物架后就不见了。她真是胖得出奇，论体重简直是一个顶三个，还有她的鼻子，活脱脱就是个猪鼻子。吉亚小声对妈妈说，
2: 嘿，妈妈，你看到那位胖胖的猪小姐了吗？
3: 吉亚，怎么能说这种话，真没礼貌。
0: 妈妈压低声音说。姑姑激动地咳嗽了一声，每当她觉得别人的行为没教养时，就会这样，她几乎对所有的事情都要指指点点。
4: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2: 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

0: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1: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三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
2: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3: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4: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5: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6: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3: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7: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8: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9: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8: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9: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8: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9: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8: 哎呀，你这么一说啊，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矣。

0: 爷，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1: 得嘞，您呢？
2: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0: 河内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奖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5: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6: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5: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10斤。
6: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5: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6: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疫情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5: 哎呀，你这么一说啊，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6: 得嘞，您呗。
3: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7: 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8: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9: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10: 杨靖宇，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11: 对，
12: 好，
13: 杨司令，对呀，要战斗到底，
14: 战斗到底。

0: 瞒
1: 过他。
0: 这美丽是吗？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巴勒斯坦通讯社当地时间6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西部一处容纳流离失所者的临时帐篷区，造成包括两名妇女在内的6人死亡，另有15人受伤。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巴勒斯坦隔离墙和定居点抵抗委员会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今年5月份，以色列军队和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巴方表示，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加沙地带卫生部门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951人死亡，2984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5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将于6月10号在重庆拉开帷幕。本届论坛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汇聚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300位代表，共话智能浪潮下的媒体变革与责任。本届论坛嘉宾不仅涵盖国际组织、国际主流媒体机构负责人，还包括中外智库、外资与跨国企业、科技领军企业等多领域代表。当地时间6号，黎巴嫩军方发布声明称，应巴基斯坦陆军元帅赛义德·阿西姆·穆尼尔邀请，黎巴嫩军队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当日启程前往巴基斯坦与穆尼尔会面。消息人士称，此次会面与伊朗和美国的谈判有关，而黎巴嫩是谈判的关键部分。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当地时间6号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办，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400余人参会。论坛期间，白俄罗斯国家投资与私有化署中白工业园介绍当地投资环境和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相关企业做具体项目推介。双方企业聚焦农业、高端装

位制造、医药健康、人工智能、新材料、数字技术等领域深入交流洽谈，达成多项成果。当地时间6号，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平台公开发文，谴责美国对古巴长期实施的经济封锁，称其构成残酷而无差别的集体惩罚，严重威胁古巴儿童的生命权。罗德里格斯指出，在美国持续的石油封锁与经济制裁下，古巴的婴儿死亡率不断上升，同时儿童癌症患者的预期生存率也不断下降。罗德里格斯呼吁美国停止制裁，让古巴儿童得以在和平环境中生活和成长。此刻提示，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日前发布安全提醒，有中国公民在瑞典旅行期间因不慎拍摄当地敏感设施被瑞典警方拘押。此前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也曾就此类情况发布过安全告示，提醒中国公民在瑞典旅行途中如想使用手机、相机等设备拍摄时，需留意周边标牌图示，确认符合当地法律法规，避免因违规拍摄引发不必要麻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伊朗坚持必须先停火止战，再进行核谈判。总台记者观察，如何审视这场战事留给美国的百日账单？
1: 美国被曝你不向德国售战斧导弹，释放哪些信号？
0: 俄总统新闻秘书表示，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至关重要。乌对俄多个目标实施无人机打击，俄乌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1: 跌去年内所有涨幅，国际金价为何持续走弱？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6:00。
5: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还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的行为作出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当地时间6号晚，伊朗哈尔克岛附近的居民称听到强烈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爆炸声是当地一个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4月初曾袭击岛上50多个军事目标，但未波及石油基础设施。
7: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地时间6号晚抵达德黑兰。据悉，纳克维此访旨在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当晚会见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他计划7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
5: 纳克维6号表示，他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递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希望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
7: 对于当前的地区局势，伊朗方面有何考量？未来局势可能会如何发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时间7号是美以战争爆发的第100天。针对目前的地区局势，我在伊朗有以下几点观察。首先，伊朗认为伊美必须先签署停火止战的谅解备忘录，才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认为，鉴于美方在过去1年中曾2次在核谈判期间对伊朗突然发起军事打击，因此伊朗无法确定美国的谈判诚意和真正的谈判意图。在伊朗看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实现停火止战是最优先事项。只有在签署旨在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才愿意同美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分析认为，美方在言行上相互矛盾且不断提出更高的诉求，是伊美无法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原因。而所谓谈判，只是美国将其无法在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在谈判桌上通过增加条款的方式强加于伊朗。伊朗不会接受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谈判。其次，利益冲突持续且有继续升级的风险，阻碍了伊美谈判进程。不论是在美以伊临时停火，还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伊朗的重要诉求之一是必须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但自今年6月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而当前以色列的做法也是如此，其趁伊美谈判陷入僵局但未完全破裂之际，趁机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实现最大利益，并争取获得更多的影响地区局势的筹码。第三，伊美的海上封锁正在向频繁的军事摩擦演变。在过去2周内，伊美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了数次军事摩擦。不断发生的军事摩擦不仅让伊美谈判前途未卜，更引发全球对中东地区战争风险外溢的担忧。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伊赫桑指出，尽管官方没有宣布临时停火结束，但最近发生的数次军事摩擦表明，伊美双方已经在可控的范围内升级了紧张局势，并且陷入了冲突的恶性循环。 针对美国可能的应对方案，该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或将在伊朗南部地区继续维持有限冲突的状态，并通过海上封锁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和商品进口，从而在军事和经济层面对伊朗施压。伊朗分析普遍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开启了本次波及西亚地区的美以伊战争。如今地区局势能否恢复和平与稳定，取决于美国的态度。接下来美以伊是实现真正的和平，还是会爆发新一轮冲突，我们将持续保持关注。
5: 美国政府曾宣称，这是一场速战速决的精准行动。100天后，战火依然在燃烧，这场战事远比美国政府预想的要漫长。如何审视这场战事留给美国的百日账单？总台记者刘肖谦从民心和党争两个维度进行了观察，一起来听。
9: 第一维度，民心。战鼓擂响之初呢，美国政府信心满满，但民意的反应远比预想中的冷淡。根据《纽约时报》与锡耶纳学院五月下旬发布的民调，约6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加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呢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其第二任期的历史新低37%，不支持率高达59%。民调机构路透社伊普索的数据则显示，约66%的美国民众认为啊，即便无法实现特朗普政府对伊朗设定的目标，也应该尽快的从这场战争中抽身。伊朗扼守的鄂木兹海峡呢，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管道。战事导致该航道多次受阻，美国国内的油价和食品价格自开战以来持续攀升，而降低物价正是特朗普2024年赢得大选时的核心承诺。第二维度是党争。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继续用兵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4名共和党人

0: 跨越党派的界限，与全体民主党人一道投票支持这一决议。这是这场战争持续百日以来呢，国会对白宫最响亮的一次政治警告。参议院方面，上个月也已经有数名共和党参议员跨党投票推动类似决议进入表决程序，裂缝正在扩大。需要指出的是啊，这项决议目前仍以象征意义为主，它还需要通过参议院，而即便两院都通过了，几乎肯定将会遭到白宫的否决。从民心到国会，这场战争正在重塑美国的政治版图。在中期选举的阴影之下，没有人敢轻言结局。100天之后，这场战争将把美国带向何处？华盛顿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定答案。
1: 在梅以伊战争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将这次战争看作是一次罕见的战略机会。但在战争进入第100天之际，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的得失仍难以计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梁慧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对于很多以色列民众来说，这场冲突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反复响起的防空警报，一次又一次进入避难所的日常。而在四月初各方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本土的紧张感有所下降，但是北部战线并没有真正的平静，战争所带来的安全威胁也并没有完全的消失。由于以色列社会长期存在的一种对伊朗威胁的认知，在战争初期，以色列民众对于战争的支持度一度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是随着战争朝着长期化消耗战的方向发展，这种支持程度呈下降的趋势。根据一项最新的民调，以色列民众对于伊朗战争成果的满意度从三月时的60%下降到了五月时的37%。在冲突的上半段，美以通过持续40天的高强度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的弹道导弹发射能力、军工体系和相关的军事基础设施，并且也打击了伊朗的领导层和指挥体系。但是在战争初期，以色列所设立的这些目标方面，包括彻底消除伊朗的核威胁、消除伊朗的弹道导弹威胁、消除伊朗通过真主党等地区力量对以色列带来的安全威胁等方面，实际上以色列一个目标都没有实现。有分析认为，以色列并没有将战术上的成果转化为战略上的收益。伊朗虽然被削弱，但是伊朗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而在停火之后，以色列又发现自己在外交上处于一个被边缘化的状态。不论是美伊谈判还是黎巴嫩停火，主导权实际上都掌握在美国手中，以色列越来越难以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决策过程。对于以色列来说，在这场冲突的后半段，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在经济方面，以色列央行表示，持续的军事行动和不断增加的国防预算将会严重推高以色列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有分析认为，持续高强度的军事行动已经让以色列社会处于一种疲惫的状态，而反复的预备役动员以及北部经济活动受限，也将会让这场战争的滞后影响逐渐显现。对于以色列来说，这场冲突未来的走向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美伊谈判的进展以及以色列的接受程度，其次是黎巴嫩南部局势，包括黎巴嫩以色列政府以及真主党和国际社会能否就此达成一个共识。第三点呢，则是持续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国内政局带来的影响。综合来看呢，在过去三个多月的冲突当中，以色列进行了军事力量的展示，却没有收获想要的政治收益。以色列在战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战略上依然处于一个悬而未决的状态。
3: 作为全球最重要能源运输通道之一的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冲突的焦点。总台记者王银6号探访霍尔木兹海峡，看到当地航运远未恢复，大量船舶滞留。我们来听他发回的观察报道。
4: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穆岛。就在我们拍摄前差不多12个小时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再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军事对抗。美国称打击了格什穆岛上的军事雷达，而伊朗呢，则对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展开报复袭击。这次事件再次提醒人们，即使美以冲突爆发即将满100天，美伊临时停火也即将满2个月，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却远未真正的恢复平静。大家看这片海域，表面上看风平浪静，但是对于这样一条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来说，这样

0: 的平静恰恰是不寻常的。要知道，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百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百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为了维持船舶的基本运转，船员们至今还生活在船上，由快艇向他们运送基本的生活物资。可见，由于美伊谈判迟迟难以取得进展，安全风险持续存在，加上保险费用不断的飙升，对于这些船只来讲，停在这里静观事态的发展似乎是无奈但是却合理的选择。毕竟像现在就在我身后这一片岛屿的另一侧，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湾，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军事封锁依然存在。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美军对于格什姆岛的军事打击随时都有可能再度发生。最近几天，有一些国际航运监测机构表示啊，一些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为了降低安全风险，会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这样外界很难准确地去掌握海峡的实际通航情况。这些机构同时指出，这一现象意味着当前海峡的这个航运量有所增加，但是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却是，即使有部分船只开始恢复通行，但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还远未回到冲突前的水平。与此同时，在波斯湾的内部，至今仍有数百艘的商船和约20000名海员滞留当中。美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虽然没有看到硝烟，但是却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紧张局势留下的痕迹。而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完全的恢复通航，至今仍是未知数。
1: 美伊战事爆发以来，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经济正面临能源价格波动、企业成本上升和外部需求疲软等多重挑战。根据总台记者观察，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可能进一步拖累德国经济的复苏进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贺俊强发回的报道。
2: 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德国经济在经历连续2年低增长后，2026年仍处于艰难复苏阶段。当前中东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正成为影响德国经济前景的重要外部风险因素。德国经济界人士指出，德国制造业高度依赖能源供应，化工、钢铁、汽车等行业对能源成本变化尤为敏感。如果国际原油价格长期维持高位，德国企业生产成本将进一步上升，削弱国际竞争力。德国工商大会近期的调查显示，许多企业已将地缘政治风险列为未来经营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中东局势升级可能导致全球金融市场避险情绪升温，企业推迟投资决策，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动能。德国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体，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高，中东地区既是德国机械设备、汽车和化工产品的重要市场，也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节点。如果冲突持续扩大，地区贸易活动和物流运输可能会受到影响，进而波及德国的出口企业。未来几个月，中东局势发展及其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将成为观察德国经济走势的重要窗口。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4: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美国国防部预计将取消向德国出售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缘由是担心引发俄罗斯反制和美军库存不足。这一决定标志着美德之间一项长期防务合作的重大逆转。
1: 战斧导弹是美制亚音速巡航导弹，主要用于海军部署，从舰艇和潜艇发射，也有陆基型号，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1991年在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展开的沙漠风暴军事行动中，战斧导弹初上战场，多次击中伊拉克的预警雷达、指挥中心、防空阵地等关键目标，平均命中率达 80%， 极大地改变了战场态势。海湾战争之后，战斧多次被美军用于地区战争。
4: 美国媒体此前就曾报道，德国希望购买400枚战斧导弹和配套低风发射系统。那么美国为何取消出售战斧巡航导弹？这又将带来哪些影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5: 2024年7月10号，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和德国曾发表联合声明说，美国将从2026

0: 年起在德国部署标准六导弹、战斧导弹等远程武器。但在今年5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并同步取消原定于今年晚些时候在德国部署的包含战斧巡航导弹在内的远程火力营。这一反转令德国官员倍感不安。据美国方面的最新消息，柏林购买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也将落空。据美国媒体披露，美方的决定一是因为担心在欧洲腹地部署远程精确打击武器会被俄罗斯视为局势升级，从而引发俄方报复性反制措施；二是由于美方自身导弹库存不足。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报告估算，受近期对伊朗军事行动影响，美军消耗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导致库存已减少三成。该机构预测，美军战斧导弹的库存估计至少要到2030年末才能恢复到伊朗战事前水平。第三，观察普遍认为，美方此举也符合其从北约欧洲方向进行战略收缩的大趋势。事实上，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此前就曾表示，鉴于当前局势和美方库存情况，对美国在德国部署战斧已不抱太大希望。
1: 这可能不会按我们先前预期的方式发生，这再次暴露了这一能力缺口。我们需要看看如何平衡，如何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我们已经与英国开始合作，现在法国也想加入。作为欧洲人，我们需要尽快自主开发远程打击系统，同时也需要借助美国或其他手段，在过渡期内尽快弥补能力缺口。对此已有一些想法，但还没有解决方案。
0: 德国本身没有陆基中程巡航导弹，如果部署战斧的计划落空，将使德国失去急需的远程打击能力。军事专家宋小军表示，
2: 对整个欧洲的远程打击能力的增长呢，或者说整个欧洲远程打击能力的这种发展呢，可以说是当头一棒，或者说拦腰截断了。因为如果德国一旦接受了战斧导弹的话，它可以向周边的这些欧洲其他国家来带动这种培训啊，或者相关的扩散型的这样的一个分布，使得欧洲很快就能具备一个远程打击能力。但是一旦美国把战斧收回，突然就把这个切掉之后，对欧洲的远程打击能力的发展，我觉得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将当前形势称作是加速欧洲武器生产的警钟。据了解，德国政府为强化欧洲远程打击能力，讨论的其他选项包括加快推进德国、法国、波兰、英国、意大利和瑞典共同参与的欧洲远程打击方案。但在宋小军看来，欧洲的这一目标进展缓慢，挑战重重。
2: 实际上它背后的这样一个体系的支撑很重要，比如说战斧导弹，它依托了美国庞大的情报的天机，包括这个指挥控制系统电子的这样的一个网络。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支撑下，这些网络就相当于道路，而导弹仅仅相当于一个汽车。你造出一个汽车，但是你不修路的话，实际上这个交通是没法完成的。那么当然我觉得欧洲方面造这个远程导弹很快可能就造出来，但是它庞大的那些体系，简单的说就是它那些路它修起来那是非常漫长的，要按一个标准去修这个路，把碎片化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把它统一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难的。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气象服务站，
7: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8: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天气方面，未来两天，欧洲降水广泛，其中八号，英国、挪威、瑞典、法国、德国北部、波兰、意大利、巴尔干半岛、东欧西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九号，法国、德国等地的降水会有所增多，普遍有小到中雨。挪威南部俄罗斯

0: 斯西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雨。气温方面，葡萄牙、西班牙等地降水稀少，气温比较高，特别是葡萄牙南部、西班牙中南部等地最高气温会在35度以上，马德里最高气温就会持续在35度。另外，在巴尔干半岛北部一带，很多地方的气温将会有小幅的回升，不少地方的气温呢将会升高到30度以上。而对于法国到中欧一带来说，未来随着弱降水的发展，气温则会先升后降，偏南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会先上升到25度以上，再下降到20度左右。北美天气方面，未来两天美国的降水范围也比较广泛，8号降水会从美国西北部一直延伸到东南部，其中降水相对比较强的地方主要是在美国东部，很多地方会有中雨，甚至有大雨。到了9号，降水的范围变化不大，主要仍然是美国东部会有中到大雨的天气。主要关注的是中部平原一带，在降水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美国西南部到中部很多地方气温比较高，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上，很多地方呢还在35度以上。那其中特别是西南部内陆一带，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在40度以上，菲尼克斯的最高气温就会在43度左右。另外，在五大湖西部一带气温也会持续升高，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升高到30度以上，芝加哥的最高气温会升高到35度左右。而在美国东海岸，炎热会有所缓和，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会下降到30度以下。
1: 好的，李可亮。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多部门联动开展燃气安全检查，全力护航平安高考；青春不散场，逐梦向未来。靖远二中举行2026年高三毕业典礼暨校园艺术节。童趣满满庆六一，亲子相伴暖时光。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开展六一亲子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为切实筑牢高考期间安全生产防线，全面排查整治校园及周边安全隐患，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稳定的考试环境，6月1日，县住建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商务局、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相关燃气企业，先后深入靖远二中、靖远一中、靖远四中，开展高考前夕燃气与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工作。本次检查聚焦考点学校燃气锅炉房及校园周边临街餐饮商铺，工作人员重点检查锅炉燃气管道、调压设备、报警装置、通风设施，逐一核验餐饮商户燃气器具、管线使用情况，全面排查消防器材配备、完好状况与安全制度落实情况，确保排查不留死角。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问题导向，立查立改，即知即改，对排查发现的设备周边杂物堆放、消防器材摆放不规范、日常自查不细致等小微安全隐患，现场督促责任主体立即整改到位。同时，现场开展安全提醒，督促校方、经营主体切实压实安全主体责任，规范用火用气流程，常态化做好设备维护自查。下一步，各相关单位将持续强化高考期间安全管控，加密考点周边常态化巡查频次，细化安全保障举措，常态化开展隐患回头看，压紧压实各环节安全责任，全力消除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以扎实的安全保障工作护航2026年普通高考平稳有序进行。青春不散场，逐梦向未来。靖远二中举行2026年高三毕业典礼暨校园艺术节，又是一年毕业季，剩下六月，韶华不复。6月2日，靖远县第二中学举行以青春不散场，逐梦向未来的2026年高三毕业典礼暨校园艺术节。全体高三学子告别三年青葱校园，带着师长嘱托，同窗情谊，整装待发，奔赴人生新征程。毕业典礼上，校领导致辞，回望一届学子在校成长点滴，对圆满完成学业的毕业生送上殷切寄语，勉励同学们永葆初心，勤学笃行，怀揣热爱奔赴人生新赛道。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发言，诉说师生情谊与同窗回忆，字字饱含不舍与期许。靖远二中高三教师高元武，艺术节汇演精彩纷呈，歌舞、器乐、朗诵、情景剧等节目轮番登台，同学们精心编排节目，灵动舞姿，嘹亮歌声，深情演绎，充分展现新时代学子朝气蓬勃、多才多艺的精神风貌。台下掌声此起彼伏，浓厚的艺术氛围萦绕全场。靖远二中高三毕业生张天月，此次活动将毕业仪式与艺术展演有机融合，既是对毕业生学业圆满的祝贺，也是校园美育成果的集中展示。同学们在欢声笑语中告别校园时光，带着师长的祝福与校园收获，整装出发，奔赴崭新前程。童趣满满庆六一，亲子相伴暖时光。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开展六一亲子主题活动，夏日和煦，童趣飞扬。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为丰富幼儿节日生活，营造温馨欢乐的成长氛围，拉近亲子距离，深化家园共育实效。6月1日，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精心策划开展了趣味满满的六一亲子主题活动， 全体师幼及家长欢聚一堂，携手共度美好童真时光。本次活动以快乐成长、亲子同行为核心，结合托育中心低龄幼儿的年龄特点与认知规律，精心设计了兼具趣味性、安全性与互动性的系列活动，主打温馨陪伴、趣味体验，让每一位宝贝都能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节日的快乐，在亲子互动中收获温暖与成长。活动现场气球摇曳，温馨活泼的节日布置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欢乐氛围。一系列贴合幼儿发展的趣味项目有序开展，在手工创作环节，小朋友们小手紧握画笔，和家长携手创作六一主题手工作品，认真勾勒，精心粘贴，一件件充满童趣、独一无二的作品，承载着亲子间满满的爱意与美好期许。在吹泡泡游戏中，家长化身孩子的专属搭档，耐心陪伴，暖心鼓励，孩子们勇敢参与，积极挑战，在玩乐中锻炼肢体协调能力，培养勇敢自信的品质。家长董立根，整场活动氛围热烈又温馨，处处回荡着孩子的欢笑声、家长的鼓舞声和老师的引导声，没有紧张的比拼，只有温柔的陪伴，没有输赢的角逐，只有快乐的体验。孩子们在亲子协作中增进了自信，在互动游戏中学会了合作，在节日氛围中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家长们全程沉浸式参与，放下忙碌，专注陪伴，近距离感受孩子的成长点滴，深入体验托育中心的教学理念与育人氛围。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主任霍雅娇。靖师附小教育集团第一小学，童心逐梦绽芳华，欢乐六一润童心。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厚植少年儿童爱国情怀，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展现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6月1日，靖师附小教育集团第一小学的校园内，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温馨欢乐的节日氛围。全校师生欢聚一堂，共赴美好童真之约。活动伊始，庄严的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正式开启。伴随着雄壮嘹亮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仪式井然有序，庄重肃穆。老队员为新队员郑重佩戴红领巾，一条条鲜艳的红领巾在胸前迎风飘扬，成为校园里最耀眼的色彩。新老队员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誓

0: 言回荡在校园上空。随后，学校对本学期涌现出的优秀少先队员、三好学生等进行了集中表彰。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将节日氛围推向高潮。汇演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舞蹈、合唱、秦腔、跆拳道、器乐表演等多种类型。舞台上，小演员们神采奕奕，自信满满，用灵动的舞姿、清脆的歌声、真挚的演绎，诉说童真美好，礼赞美好时代。台下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此次六一活动不仅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节日，更充分展现了学校素质教育的丰硕成果和新时代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4: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5: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4: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书接上回。荆州知府赵谦在家里边做着美梦，徐阶这老先生把大学士牌坊的词也提了，你首府不管是真心想拆还是假心想拆这大学士牌坊，你老爹硬憋着，你也不敢怎么着。可是万万没想到，就在他做美梦的时候，他听手下差官进来禀报，说是金学增领着所有岁官的官员把大学士牌坊给拆毁了。赵谦这下子可急眼了，把手下这些人领着直接就赶到城东大学士牌坊。到这一看，这大学士牌坊就剩4根大柱子了，已经被拆的是7零8落，乱糟糟的一大片瓦砾呀。这下子他可急眼了，手指着金学增，好你个金官正，我跟你没完。可是他说着这儿，金学增乐了，赵大人您别骂我，您看看这是谁。这回他仔细一看，啊，湖广道督察御史周显墨，周大人。金学增他原来不熟悉周显墨，可是赵谦对他非常了解，他知道周显墨是督察御史专门监督官员的。周大人您怎么到这儿来了？赵大人实在对不起，我是奉命行事，没跟您打招呼，有对不住的地方，请赵大人您包涵包涵。周大人，难道是你领人拆着大学士牌坊的？我不跟你讲了吗？我是功命在身，

实在没办法呀。哎呀，我说周大人，这大学是牌坊，你也捐了银两。是啊，我是捐了钱，可是我不能不执行首府的命令啊。你看，这是首府的来函。说话之间，他把首府写给他的信拿出来了，紧接着他又把刑部的公文也拿出来了。赵倩接过来一看，眼儿都直了，白纸黑字写得非常明白，立即拆毁大学士牌坊。行了，周大人，既然你们是功名在身，那下官也就不说别的了。既然来了，也不能马上回走，今天晚上咱们也得在我们荆州府住下。好吧，那你这位知州大人费费心，我们就住下。这些人马浩浩荡荡，呼呼啦啦的，跟着就进到了荆州城。赵谦可不敢慢待这位周显墨，他知道这位周显墨大权在身，他连忙吩咐手下的人在荆州城最好的饭馆子安排接风宴给周显墨接风。他把这接风宴摆好了，荆州城很多官员都来了，都想就机会认识认识这位周大人。要说明朝的官员有个怪现象，来一个大官陪的可不是一个人，得一大群人陪着，花公款吃喝呀。这周显墨喝酒之间就高兴了，本来他也捐了银两修建这大学士牌坊，可是首府来令让他拆掉，他又怕得罪这位赵谦，他心里明白这个赵谦是首府父亲的座上宾，他也不敢小看这个赵谦。今天赵谦跟他没法伙，当然心里边挺高兴。可是喝着喝着，这酒劲就上来了，他就捅咕一下这个赵谦：“赵大人，下官有些事要跟你唠一唠。”这场面人太多，他就跟着赵谦来到了后屋，两个人就开始唠起了一些心里话。赵大人呐，我来到荆州，发现一个现象，这位金大人跟你不合计啊。周大人，你看出来了？那当然了，首府给我来信，让我必须先跟金学增打招呼，所以我才把金学增叫到东城门外。但是你可知道，这个金学增可不是好斗的。周大人，你可真有眼力呀！这个金学增自打来到荆州城，荆州城的老百姓就没消停过，荆州城各个衙门看他就特别别愣。赵大人，这个金学增可是首府心中的红人呐。是啊，首府怎么能看上这么一个官员呢？连把他提了好几级。这个官员他口碑特别不好，到哪儿他净惹事儿。嗨，首府需要的就是这种官员。你想想，紫丽田的事儿他不捅破，首府能知道吗？皇上能知道吗？太后能知道吗？他把这件事捅破了，京城那些豪强大户恨不得把他吞了，他损害人家多少利益呀。说到这儿，周显墨周大人拿起了茶杯，喝了一口茶水，啪，把这茶杯就放下了。赵大人呐，最近京城发生了一件事儿，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什么事儿啊？哈哈，看来你不知道，在京城出现了一张漫画。

现在首府非常需要的。赵老弟呀、啊，你信周大哥一句话吧，这个金学僧可是当今首府手上的一个重要的棋子儿，首府让这个小卒必须拱过河。听到这儿，赵谦点了一下头。赵大人，你如果有意和这个姓金的和解的话，我周显墨给你们俩找个机会撮合撮合，你们两个必须联合在一起，要携起手来维护首府的利益，因为现在首府的日子也不好过，所以你们两个要是互相闹起矛盾，首府心里能好受吗？要说周显墨说的这番话也是实实在在的。赵谦听完了，他也想跟金学僧找个机会和解和解。不管怎么说，大学士牌坊也拆了，再说张老太爷被打的也不重，只要和金学僧和解了，金学僧别把以前的老账翻出来，赵谦还是个赢家。他正想到这儿，猛然之间就见他手下那个宋师爷慌慌张张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偷偷的给赵谦递了个眼色，赵谦就明白了，家里边有特殊的情况发生了。哎，两位大人，那酒宴上所有的官员都等着敬你们二位酒呢。赵谦站起身来，伸出一个手势，周大人，咱们先入席吧。好吧。周显墨跟着赵谦重新入了席。赵谦心里边有事儿，他端起了酒杯来到周显墨的身边。周大人，下官再敬你一杯。说完之后，他跟着这周显墨把这杯酒共同干了。周大人，下官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这些官员继续陪着周显墨喝着酒，赵谦跟着宋师爷就出来了。宋师爷领着赵谦出来之后，一看身边一个人没有了。赵大人，北京来了一位非常神秘的客人，在应天会馆，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也要见您一面。啊，赵大人，您可留点神，北京来的这位我看来头可不小，手里边拿着兵部的勘和旨意，看来这官职很大，您必须马上去。在官场上有个规矩，如果周显墨是二品官员，那么朝廷来了一品大员，他就得陪一品大员，他就不能陪着周显墨了。再说周显墨是个四品大员，虽然这官职比较重要，但是北京来的这位大官说不上是干什么的，他就只好先去陪北京来的这位神秘的官员。赵谦听到这儿，一转身对宋师爷讲了，咱们两个赶快去应天会馆吧。哎，不是这个意思啊，北京这位大人物说让您一个人去，谁也别带。哦，赵谦心里边又画了个魂，好吧，那我单独去会见北京这位官员，你呀、啊、在这边给我照看着。咱们是简短截说，赵谦孤身一人来到了应天会馆，见到了北京来的这位官员。他一看这位官员穿的是便服，头戴橙子巾，身穿一件普普通通的员外氅，脚蹬薄底儿的快靴。他一看这是

扮，不是官场的人。再看这个人年龄在30几岁，长得是白白净净，两眼是非常有精神。这位官员是干什么的？他心里画了魂，怎么不穿官服，穿着便服？这还不算，手里边拿着勘和迟意，不住官家的驿站，住在荆州城最有名的应天会馆。要看他上身穿的，那是读书人的穿戴，可是脚上穿的这双快靴，这是练武人穿的鞋呀。这个人究竟什么来头？这位大人，您是北京哪个衙门的？哦，看来您就是赵大人了。在下赵谦。好吧，你先坐下。说完话之后，再看北京来的这位神秘的官员一回身，把门带上了，屋子里边就剩下他们两个了。再看北京来的这位神秘的人物，把耳朵贴在窗户上听了一会儿，看来这个主有一定的经验。一听外边什么动静也没有，这回他转过身：赵大人，我在这酒店备上了一点酒菜，咱们两个喝几杯。这位先生，我还不知道您尊姓大名，怎么好意思和您喝酒呢？赵大人，来了一个破御史，你都赔个三分罪。要是跟我喝酒，你就是醉三天也值个啊。赵谦听完，哎呦，这口气怎么这么大？这位赵谦心里边又画了个魂。我说先生，您尊姓大名？嗨，你要问我姓什么叫什么，你就别打听了，说出来吓你个跟头。你就管我叫高先生可以了。啊，高先生，您在京城哪个衙门？不用打听我在哪个衙门，我拿出点东西让你见识见识。说完话之后，你看这位高先生从兜里边掏出个纸条，啪就递给赵谦。赵谦接过来一看，哎呦，当时浑身上下冒出了冷汗。那上面公公正正写了这么几个字：海子湖边官田1200亩。赵谦看到这儿，你看他拿纸条这手就嘚瑟起来了。这十几个字儿就好像一把利剑穿进了他的心。赵大人，我请你喝酒，这酒你是喝还是不喝？我可以不让你陪我，你还可以去陪那督察御史。反正啊，我来到荆州有很多的朋友，我就不管你了，你随便。赵谦哪敢慢待呀，要说他拿出1200亩田贿赂张老太爷这件事儿，只有天知地知，他自己知道，还有那个宋师爷知道。这风声是怎么走漏的呢？他猛然间想起来了，不对，我给首府写了一封信，但是信里边我也没提这件事啊。难道张老太爷给他儿子写信提到这件事儿？有可能。那么首府知道了，难道他是首府身边的一个密探？不能啊，张居正他身边绝不能养活。

0: 有这么一个密探呢？那他今天究竟是什么目的来的呢？赵倩心里边可没底喽。这位高先生，那我今天就陪您喝几盅。不大会儿，这酒菜就摆好了。这位高先生，你看在赵倩面前，显得是特别的傲慢，根本没把赵倩这个四品大员放在眼里。赵大人，你可知道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这个人吗？
1: 我说高先生，那武清伯谁不知道？当今圣母李太后的老爹，名闻天下的老国丈。
0: 那我再提一个人，还有一位驸马都尉许从成，许大人。赵大人，这个名字你也不陌生吧？
1: 这个也知道。她是嘉靖皇帝的女婿，又是圣上的亲老姑父，也是赫赫有名的皇亲。
0: 武清伯和驸马都尉这两个人，就托我到荆州来，是向你赵大人问个好。
1: 什么？你说，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还有驸马都尉许从成？派你到荆州向我来问好。
0: 赵倩听到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1: 我说高先生，我赵某和这两位皇亲国戚素未平生，一点交情也没有啊。他们这两位大人怎么能派你问候我呢？
0: 他们问候你，那是事出有因。在荆州城，发没发现？荆州城有位官员，搅得你不消停。他来到荆州，不光把你搅得不消停，在京城，他也把两位皇亲国戚搅得吃不好饭，睡不好觉。高先生把话说到这儿，赵谦明白了。今天周显默周大人在酒席之上也跟他谈到了自立田征税的事儿。现在朝中有很多豪强大户，把所有的怨恨都集中在首辅张居正的身上，另外更恨这个金学增。可是赵谦心里明白，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还不了解这个高先生的底，究竟这个高先生是何许人也，他也不清楚。虽然他提出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也提出了驸马都尉许从成，但是在官场上，赵谦可是个滑头，他不得不防一手。
1: 高大人，您说这个是表面现象，我和金学增无冤无仇，我们没有什么矛盾。
0: 不对吧？你没发动所有的官员告这个金学增？
1: 是告了，但是我是公事公办，我跟他个人没有恩怨呢。
0: 是没有恩怨。你可知道，金学增可不是省油的灯。2年之前在礼部查账，把所有的礼部底细全抖了出来了。礼部很多官员都坐了大牢。你想想，他在荆州城，你这个主管税官，那粑粑事儿，他能查不出来吗？我说赵大人，你把眼睛睁开，我高某在京城过来是为你好，你必须尽快的除掉这个金学增。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回书说到了。荆州知府赵谦在荆州城最有名的饭店给这位周显墨周大人接风，可是喝完酒之后，他那个狗头军师宋师爷来了，偷偷摸摸给他送个信儿，说是北京城来了一位神秘的官员，在应天会馆要单独见他。他一个人来到了荆州会馆，见到了京城来的这位神秘的贵客。这位神秘的官员说他姓高，是受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驸马都尉许从成的委托，来到荆州知府特意问候问候这个赵大人。说着说着，他点出了他来的主要目的。他说荆州城有一位官员，就是那个金学僧，在荆州城把你搅得不安，在京城把两位皇亲国戚搅得也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现在给你个任务，你必须尽快想办法把金学僧灭掉。听到这个消息，赵谦吓了一跳，让我杀人，这个人他究竟是什么目的？在心里边他更没底了。但是来的这位高先生说的这些话都是实情，他心里边还抱着怀疑的态度。这个高先生已经看出来了。赵大人呐，我实话告诉你，金学僧最近给首府张居正写了一封信，这位首府大人以天下为公，不徇私情，把1200亩官田的事儿跟皇上讲了。
1: 啊，首府知道了？
0: 那当然了，这还能有假吗？只要皇上知道的事儿，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也就明白了，所以我的消息是千真万确。现在赵谦根本就不知道他的主人究竟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还是驸马都尉许从成，可是他又不敢明问。但是有一点他心里明白了，这位高先生的主人即使不是上面这两个人，也必定是皇上身边最得宠的官员，要不然怎么把这么机密的事情打听得这么明白呢？赵谦现在
1: 心里边可慌了神喽，那脸色一下子变得非常的难看。我说高先生，难道皇上要追查这件事情？放心吧，皇上和圣母对首府是深信不疑，根本就不能为这1200亩官田惩处这个首府。哎呀，那就好办了，只要不惩处首府，我就放心了。你想得倒美，皇上不惩处首府，并不等于会放过你呀。啊，皇上要把我怎么样？咱们这么说吧，要说现在这形势对你是非常不利，但是还没到无可挽回的地步，那怎么办呢？高大人，救救我吧！解铃还得系铃人呐，只是不知道赵大人能不能按我说的去办。你要是把金学增除掉了，他就不能再收集你的证据了，你要是不除了他就可以把你的老账查出来，包括你送给张老太爷这1200亩官田，这两件事就可以把你送上断头台。皇上既然知道了官田的事，我就是把金学增灭掉，又怎么能逃出皇上的惩处啊？你放心吧，只要金学增一死，就没有后续的证据。单就官田这件事儿，我家主人也说了，他保证在皇上面前替你求个情儿，你就会没事儿了。这话当真？君子无戏言。我要是不当真，能风尘仆仆特意从北京赶到你这荆州城吗？赵大人，你是聪明人，现在你可千万不能犯糊涂。你把官田送给张老太爷，如果仅惩处你放过张老太爷，恐怕会引起官场上的公愤，那么无论是皇上还是首府都不肯把这件事张扬出去，只要大家都想把他捂住，咱家老爷就能保下你的命，还不能伤你的根。这赵谦当时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你看他嘴里边嘟嘟囔囔嘟嘟囔囔的，这事儿高大人您让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后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了。怎么办呢？对金学增我能不能下手？再说这位神秘的官员他是干什么的呢？书中暗表，此人正是邵方邵大侠。他怎么突然间姓高呢？再说他跟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还有驸马都尉许从成能攀上线吗？真就攀上了。这位邵方确实不简单，两年之前他来到京城送给高拱一位小玉娘，高拱对他是非常满意，他也替高拱灭了李岩的口。邵方从此之后再也没回到京城，在江南是销声匿迹，可是生意照样做，当北京城秋葵府那拍卖行拍卖李太后那两件宝物，他本应该来到北京亲自参加这次拍卖，可是他多了个心眼儿，他怕一旦露面，东厂的这些人把他抓到就麻烦了。再说他跟现任的首辅张居正一点瓜葛也没有，如果要是高拱在位，有可能还能保他一条活命，他必定是有交情的人。 现在朝中的大权掌握在首辅张居正的手里，他轻而易举，可千万不能去北京。他就把他哥哥派来了，结果那次拍卖，京城有名的大商人郝一彪获胜了，把朝廷中两件宝物买走了，他什么也没捞着。但是他在江南这几年生意做的是一直不错。可是最近这段时间，他就觉得现在这个首府治理这个大明天下特别有章程。原来高拱执政的时候，他可以花大笔的钱买通下面这些官员，可以说这个少方在江南做起买卖是得心应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现在不行喽，各个衙门各个官差都有一定的职责，他想继续胡来不那么容易了。他就想起了自己有一好朋友叫钱生亮，现在在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家当管家，我何不通过这个钱生亮再巴结巴结朝中这些有权的人物，对我今后的生意场上还能有好处。再说也很长时间没进京了，应该到北京看一看了。就这么着，少方领着手下的这些保镖就来到了京城。到了京城，他首先见到了钱生亮，这钱生亮跟他是老朋友，见面是非常热情。哎呀，少老板，您怎么不早来呀？我总想到江南看望您，可是这李老爷家事儿太多，我一直走不开。您这回来到北京，一定多住些日子。好吧，我这次还真就有事儿，我就想通过您认识认识这李老爷和他的宝贝儿子李高。行啊，这钱生亮就把他引荐给李高和李伟李老爷。这李伟李老爷他过去是个穷瓦匠，现在可了不得喽，仗着自己女儿京城这边一跺脚那边都得乱颤。今天听说江南邵大侠要来访，这位武清伯和他自己那宝贝儿子李高在家里就等上了。再说邵大侠跟着钱生亮来到了武清伯的府宅。要说武清伯李老爷李伟的家可了不得，他的府宅原来是嘉靖皇朝的时候当时的首辅严嵩的故宅。严嵩被罢相之后，这宅子就被充公了，当时没人住，隆庆皇帝登基之后就把这豪宅赏给了自己的老丈人。当时严嵩权倾天下，极尽享受之能事。他在京城有两处豪宅，一个是大学士府，另一个就是现在玉娘住的那泡子河边的吉香炉。严嵩晚年很大一部分时间住在吉香炉，这座大学士府就交给他儿子住。他儿子严世蕃那胎性比他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来他们的祸事被徐阶给捅出来了，皇上下旨把这个严世蕃给杀了，这严大学士府就换了主人了。把话还得说回来，邵大侠跟着钱生亮来到武清伯的府宅，邵大侠一看这府宅太阔气了。要说邵大侠在江南，那也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可是他那家跟人家武清伯李老爷家一比，
0: 那就是小菜一碟。
1: 哎呀，可真是开了眼界。
0: 这李伟李老爷看出来了，呵，这位江南有钱人到我这儿也觉得新颖，好吧，他领着少芳在自己的府宅就四外转了一圈。邵大侠转完了也看完了，心中是暗暗的佩服，这严嵩太厉害了，这简直就是一个世外的桃源，可以说住在严嵩修过的府宅，那简直就是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看来这严嵩确实不简单，他心里想着，跟着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就来到了客厅。到了客厅，李伟李老爷那宝贝儿子李高也在场。邵大侠就给钱生亮使了个眼色，钱生亮那脑袋反应得多快呀，当时就明白了。李老爷，
1: 江南这位邵大侠带来一点小意思。
0: 小意思？2万两银票。哎呀，把李高乐的。要说李高见了钱比见什么都亲，
1: 他对这位邵大侠态度马上就变了。
0: 要说有些当官的不见钱不乐，一见钱是比什么都乐，这态度一变，两个人就唠起了家常。李高他和邵大侠年龄也差不多少，两个人是越唠越投机，是天南地北就扯起来了。李老爷在旁边插不上嘴，唠着唠着，这李老爷就给儿子递了个眼色，唠正题呀。李高就明白了，我说邵大侠，你和京城的郝一彪，你们俩要比起来，谁的财力大呢？邵大侠眉头一皱，哎呀，李大少爷，我和郝一彪要是比起来，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怎么讲啊？他有的我都有，我有的他不一定有，可是他的品种比我全。啊，只是说两人经营的货。那么你经营布匹绸缎，当然经营了，我的主项就是布匹和绸缎。实际少芳什么事都干，但是在这个场合他可不能说出来，你像范思言他敢说吗？那个时候不管你有多大的财，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势，范思言那就得犯死罪，所以少芳也不能提这个茬。这李伟李老爷听了听，你们呢最好的布是什么布？回李老爷，是葛布。哦，最次的布？最次的布那是沙浆布。李伟听完点了点头。我说李高啊，你跟这位邵大侠提提正题吧。紧接着邵东家就跟邵大侠转入了正题。邵大侠，您在江南北京您也不经常来，您可知道京城最近这几年发生了很多变化。前朝的宰相高拱，可以这么说，这个高胡子就是脾气不好，但是对我们家一点都不薄，大事小事都给面子。可是现在朝中这个宰相张居正，这个湖北佬太可恨了，也说不上他有什么办法，我那外甥和我那姐姐都听他的，我们这些有权的大户让他可治屁了。哎，他也敢治你们这样的人家？那当然了，这个湖北佬 你说他可恨到什么程度？
1: 人家高拱有一位小娘子叫玉娘，本来人家是伺候高拱的，
0: 可是他把高拱挤走了，他把这小玉娘搂在怀里，
1: 现在这个小娘子就住在蒿子河边那吉祥炉。
0: 您看我们家这条件，那吉祥炉更漂亮，
1: 这都是严嵩亲自设计的。听到这儿，少芳心里边咯噔一下子，记个大疙瘩，因为这件事儿就是他办的。
0: 这个玉娘当时是想把她送给高拱做一件贵重的礼品，可是现在听说玉娘已经跟了张居正，她心里能好受吗？
1: 少芳在两年之前高拱执政的时候，他就开始给高拱物色这么个女人。要说一开始他物色的不是玉娘，还有一位小娘子叫翠娘，这个小翠娘也是人才出色、多才多艺的小女子。他发现了之后，花一大笔钱把这小翠娘从红楼里边买了出来。小翠娘离开妓院，对这位邵大侠是千恩万谢，感激不尽。可是当少芳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让他到北京陪一位有名的宰相，这个小娘子已经看破红尘了，婉言的谢绝。他呢据说就离开了南京城，顺江而上，来到荆州。据说这个翠娘到了荆州之后，就到荆州城有名的铁女寺出家了。铁女寺有一位主持叫净慈老师太，这位净慈老师太已经100多岁的高龄，这个老师太可以说在全国的寺院当中是名声显赫。翠娘就投到净慈老师太的门下，拜着净慈老师太为师。从那之后，少芳和翠娘也失去了联系。后来他又选择了这个小玉娘，可是这个小玉娘没有伺候高拱，却陪张居正在吉祥炉住上了。这少芳的心里面能好受吗？你再看少芳那气得脸都变色了。可是这个现象这李高根本没发现，他呢根本没想到这个玉娘是邵大侠送给高拱的礼物。
0: 紧接着又跟邵大侠发起了牢骚，他说高拱在世的时候可以说对他们老李家方方面面都给些照顾，可是这个湖北佬一上台是半拉眼珠子没看得起他们家的老国丈，处处刁难，处处卡。你看看前几天我们家老爷子在沧州看好了一块风水宝地，本想让工部勘察一下多拨点银两，可是这个湖北佬他只给拨了2万两银子。我说邵大侠，你想想这2万两银子能修坟营地吗？再说这个首府还养了一条狗，是处处咬人，这条狗就是金学增。邵大侠，听说您在江湖上很有本事，您能不能去一趟荆州？到了荆州之后把这条狗除掉，只要除掉了这个祸害金学僧，我们还有一笔很大的生意等着和您做。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

0: 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说到了，江湖这位有名的人物邵方邵大侠来到北京，通过他的好朋友钱生亮认识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他儿子李高。他到了武清伯的府上，一看这武清伯的府上简直是富丽堂皇，这位邵大侠心里边佩服，还是人家老国丈。他见到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他儿子李高之后，这几人唠的是非常投缘。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跟邵大侠打听了很多商场上的一些行情，这越唠越投机，越说越近乎，李高就把自己的底牌亮出来了。他希望邵大侠去一趟荆州，尽快把金学增铲除，然后他又讲出了他的想法。要说武清伯李伟李老爷本来不缺钱，可是家越大是越有钱，是对钱越感兴趣。这人的贪心他永远没有满足的，他本来日子过得非常荣华富贵，谁也不怕钱咬手，还想再多捞点。没想到金学增就此立田征税这件事儿，把这些豪强大户得罪了。他呢想出个办法，准备在修自己坟营地的时候趁机会向朝廷捞一把。首府张居正只给他批了20000两银子，他心里边就觉得首府跟他公开作对，可是又不敢公开反对人家。张居正在朝中的威望特别的高，再加上他的外孙子小皇上还有他女儿什么都听这位首府的，最后他就想起来了，还得想办法把这损失补回来。怎么办呢？先除掉金学增，然后再想办法做一笔生意。眼看就要到冬天了，这边关这些士兵要换一批棉衣，尤其是王从古和戚继光手下那些士兵，他们都是浙江人，北方待不习惯，这天一冷离不开棉的。他觉得这是一个捞钱的好机会。邵大侠来了之后，他就跟邵大侠谈起了布匹的行情，他觉得这里边有钱可赚，如果要是跟王从武王大人订一批合同，给他20万军士，每个人做一件棉衣，这肯定能赚一大笔，把损失就补回来了。前一段时间他真就给王从武写了一封信，要说王从武真给他面子，这个事儿就答应他了。正好今天邵大侠来了，他跟邵大侠把这事儿就摊牌了。 邵大侠，您可是一位英雄啊，在江南江北全国各地两京一十三省，您的名望啊都不比那个张大学士，也就是现在的宰相差呀。邵大侠一听，哎呀，那我怎么和人家比呢？不不不，邵大侠呀，你今后要想做生意得靠着咱们。那言外之意，我呀是皇亲，可是你要想发大财就得看看。邵芳就问他，看什么？嗨，就看咱们的关系如何了。哎呀，咱们的关系有钱生量，不分彼此啊。邵大侠是生意人，要说拉关系套近乎，可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邵大侠，你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现在呀，咱们要想挣朝廷的钱，有个祸害必须除掉。祸害？什么祸害？邵芳闹糊涂了。这个祸害呀，他是当朝宰相的手中的一个钳子。这个人他可是挡了咱们的生财之路啊。邵芳越听越糊涂啊。哎呀，您这意思是？邵大侠呀，我就把话摊开吧。今天你来到我们这儿，我把这笔生意给你。要知道20万套棉衣你能挣一大笔钱。但是你今天挣了，想不想到明天你还挣啊？今天你挣了，明年你还挣钱呢？这个祸害他现在就挡了咱们的财路了。邵大侠是走江湖的，喜欢直来直去。这么着，你就直说，只要我邵某人能办到的事儿，我就喝出一切力量把他摆平。哎呦，这是江湖话呀。好吧，那既然说到这儿，我就把话给您说开。这朝中有这么一个四品大员叫金学增，嘿，三年前不过是个九品的小官正，那品位在朝廷官员里边简直是蚂蚁穿豆腐，提不起来。现在这个人呢，搞了一次紫利田征税，然后啊，他又到荆州城当了税官了，那可是个四品衙门呐。现在呀，这个人可是个祸害呀，这种人要是不除掉，咱们想发财呀没门儿。哎呀，邵芳就听明白了。邵大侠就问了一句，那您的意思是尽快的把他除掉，咱们呢就算做成了第一个生意，也就是做成了一个买卖，你把他除掉，然后我这个生意给你。邵大侠一想，这朝廷官员呐，十个官九个贪，一个不贪那是得了脑血栓，哪有不贪的呢？既然让我除掉一个清官，我不就等于给这些皇亲国戚出去一个祸害吗？好，再说邵大侠，就李严那两广总督那么大个人物，邵大侠都能给灭口，别说你个小小的税官呢。就这么着，邵芳就把这件事答应下来了，那么这笔买卖邵芳也就接过来了。咱们是简短截说，邵大侠答应了李高之后，直接就奔荆州来了。到了荆州，这天晚上正赶上赵谦请周显墨的客，他呢就把赵谦约到了他住在的那个应天会馆，他把他的想法和底儿交给

给了赵谦，赵谦可犯了合计喽。赵谦反复的就考虑这位高先生究竟是哪儿来的人物呢？最后，他想来想去，反正你这么说吧，这晚上没睡好觉，他想好了一个主意，对，我这么办。因为他还不知道这个高先生究竟是何许人也，其实邵大侠也是借刀杀人，他了解了赵谦和金学增这两条驴顶起来了，好，那我就借当地知州的手把你灭了，我呢渔翁得利，请现成的，到时候你李高父子俩也得领我的情。可是哪曾想，这个赵谦他有他的小算盘。到了第二天，正好赶上这么一个好的时机。咱们前文书交代了，荆州城有一座铁女寺，铁女寺有一位主持叫净慈老师太，这净慈老师太已经100多岁高龄了，可以说名声显赫。要说铁女寺可有来头，这座铁女寺在几十年之前，它呢是个不大出名的寺院，在全国寺院当中根本排不上号。自打嘉靖年间净慈老师太当了主持以后，铁女寺可就出了名喽。嘉靖年间，这个嘉靖皇帝信奉道教。说起道教，很多听众都知道，道教信奉的是老子，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流传下来的教派。它呢，和佛教不一样。佛教最兴盛的时候，是在唐朝。唐朝有位高僧，据说叫陈玄奘，也就老百姓说的唐僧去西天取那经。这位姓陈的和尚到了印度把经书取回来了，这位和尚在历史上就出了名了，这佛教在中国一天天的就发展起来了。可是嘉靖信奉道教，他不得意这佛教，当时就下了一道令，也就是一道圣旨，把那些小寺院都给他铲除。铁女寺当时不大出名，也在被拆毁之内。可是这个净慈老师太，他呢是坚决不同意拆毁这座寺院，他亲自跑到荆州知州去求情。可是上有皇命在呀，这个知州也不敢办，所以就没答应他。当这个知州领着官军还有朝廷来的这些官员到铁女寺拆毁这座寺院的时候，这些官人到这一看全傻眼了。净慈老师太在自己的寺院门前架起了一堆干柴，这柴火上还浇满了油。再看净慈老师太身披大红袈裟，站在柴堆上是巍然屹立，然后他手念佛珠，闭目诵佛：你们谁要想拆毁这寺院，就先动手把这堆柴火点燃，我要变成骨灰给你们看看。再说来的这些大官当中，有位京城礼部僧禄司的官员，他的官最大，他是专门督办这件事的，他可不答应，他就让手下的官军把这老师太架走。可是这些官军谁也不往前凑，这位官员可就急了，可是要是把这个老师太烧死了，也不大好听，怎么办呢？
礼部的这位官员在来的时候，就听说这个老师太有个毛病，就是洁癖。也就是说，这老师太特别的干净，就想出个坏主意，对，就用这招。想到这儿，他就让手下的差官找来一个大碗，端起这个碗，他来到这老师太的跟前，经此老师太，你要想不拆毁这座寺院也好办，你能不能按我说的办一件事？经此老师太看了看这位官员，好吧，你说出来，只要我能办到的，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敢做。好，咱们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看见这个碗了吧？看见了。你想怎么样？这老师太就问问他。我不想怎么样。我们每个人吐一口痰，然后你要是能一口气把它喝下去，这座寺院就不拆了。哎呀，一说出这个条件，当时在场的人全愣住了，这根本办不到。可是这功夫再看这个老师太，两眼射出了一种特殊的光芒，气不长出，面不改色，点了点头，好吧，就按你说的办。但是我也重复一句，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好，那就这么办。你看这位官员也够缺德的了，他首先吐了一口，然后这些官员是你一口我一口，不大功夫啊，就把这碗吐满了。然后他打发一位差官，就把这碗痰递到了敬慈老师太的跟前。敬慈老师太接过这碗痰，嘴里边嘟嘟囔囔的说了几句，我要么可能是说的是咒语，反正不管说什么吧，咱们也听不见。然后你看他稳稳当当的把这碗放在自己的嘴边，一扬脖子，咕咚咚咚，是一干而净。当时在场的所有官员全愣住了，人家喝了，按你的要求人家做了，老师太把这碗痰喝完，啪嚓一出手，把这碗摔的是粉碎。你看他照样站在那儿，是纹丝儿没动。这些官员一看，得了，不能拆了。礼部这个官员他首先发话了，好了，这座寺院就这么着吧，我回去跟皇上如实禀报。就这么着，铁女寺保住了。嘉靖皇上死了，隆庆登基坐殿，隆庆皇帝当了六年皇帝，万历小皇上又登基。这两年多以后，现在的李太后可不信道教，她呢信佛教。就这么着，这件事李太后就了解了，就在这一天特意让手下的这些太监准备了一套大藏经。这部大藏经李太后就作为一个特殊的礼物派人送给铁女寺。可是这日子也不对呀，今儿个既不是佛日也不是僧日，怎么这个李太后偏偏赶这个节骨眼儿送给铁女寺一部大藏经呢？这里边还有一个说道，这敬慈老师太今年已经高龄106岁，要说那年头106岁
那可确实是高寿了。

0: 他觉得这可是个好的兆头，儿子登基两年多了，他看出来了，这底下出了这么好的佛门人瑞，他认为这是太平盛世的一个好的开端。一来呢，他考虑到荆州府乃首府张居正的老家，二来他心里边确实佩服这位净慈老师太的法院禅心。于是李太后借着皇帝的口颁了一道旨，把已经印好的大藏经特意送给了铁女寺。因为是圣母颁赐，又有钦差光临，对于荆州府衙门来说，这可是一件特好的大事。少谦最近这两天虽然心情不太好，但是张罗起这件事特别的卖力气，他今天要亲自主持颁赐仪式。按规矩，他就应该把荆州城所有衙门那些官员都得请来，他呢就这个机会特意邀请了金学僧。金学僧来到铁女寺，赵谦亲自主持了这颁赐仪式。这颁赐仪式很快就完事儿了。金学僧他无心在这儿，他呢还有很多事要做。可是就在他刚要离开铁女寺的时候，那个知府赵谦跟他摆了摆手，那意思你随我来。这功夫金学僧就犹豫一下子，他是公事还是私事呢？为什么在铁女寺跟我单独见面呢？再说其他那些官员陆陆续续的也都走了，可是这功夫他单独把金学僧留下，究竟什么目的呢？金学僧心里边画了一个魂儿。不管怎么说，在官场上人家是地方官，也得给面子，就跟着赵谦来到了寺院的后院。这个地方非常的静，只有一个小尼姑进来进去给他们俩倒着茶水。坐好之后，赵谦重新上上下下打量了他身边这个金学僧。现在金学僧在他眼里可不是刚来的那时候了。金学僧刚来到荆州的时候，这个赵谦根本没把这个金学僧放在眼里，因为他身后有靠山，就是张老太爷。可是他跟金学僧交手了几次，他发现金学僧不光有胆还有识。他原来以为他给金学僧这几绊子就把你金学僧撵走了，可是他走的每一步都被金学僧抓住了把柄。现在金学僧已经把赵谦逼上了绝路，赵谦现在是无路可走了。可是眼下应该怎么办呢？哎，有了，我只有最后这一步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下午继续进行。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针对暴雨、洪涝、极端天气等突发事件，教育部要求各地修订完善水灾、公共卫生等专项预案，细化应急处置流程，并指导各地开展模拟演练。目前各地设置备用考场2.1万个，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同时严格落实考试安全主体责任，精心做好本行政区域内考试组织、环境治理、考风考纪建设等各项工作，构建覆盖预防、指挥、处置、善后等全链条安全责任体系。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此外，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四级应急响应为暴雨三级应急响应。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湖南省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本届电影节将联动长三角多个城市，并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充分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将增设获奖和特色影片的集中回放。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目前作为全球最重要能源运输通道之一的霍尔木斯海峡仍然是冲突的焦点。总台记者6号探访霍尔木斯海峡，看到当地航运远未恢复，大量船舶滞留。美伊临时停火也已持续近2个月，但霍尔木斯海峡的局势远未真正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此次袭击公然违反了停火协议，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军事侵略。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是美国对伊朗持续敌对和挑衅行为的又一例证，表明美国完全无视国际法基本原则和联合国宪章。当地时间7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第41次部长级会议在线举行。消息人士称，与会国家或将同意7月进一步增产。此刻提示，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日前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医保钱包是实现跨省共计的桥梁，要实现个人账户共计，共计人和被共计人都要开通医保钱包。具体操作如下：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手机客户端并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信息，确认使用钱包，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博宇。
1: 下午好，我是杨敏。
0: 进入六月，夏日已至，暑期不远，许多人呢已经开始规划即将到来的暑期旅行了。各地景区呢也纷纷推出夏日文旅新场景、新玩法，点燃暑期文旅消费热潮。
1: 今天我们就带您盘点这个夏天各地夏日文旅都有哪些新玩法，各大景区如何用新颖的业态激活旅游市场，让游客们告别千篇一律的观光打卡。
0: 最近的南方的一些地方已经开启了高温模式，而地处祖国北疆的黑龙江黑河却凭借着清凉气候和浓郁的中俄边境风情，成为今年夏天不少游客心仪的目的地。房车自驾更成为当地夏季旅游的特色。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黑河台记者孟丽丽。你好孟丽丽，那先来介绍一下针对房车自驾游哈，今年黑河有哪些配套的服务呢？
2: 好的，主持人，依托中俄免签政策红利，舒适的避暑气候与完善的口岸配套，黑河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城市整体的旅游热度稳步走高。入夏后，黑河平均气温维持在20度上下，相较于南方的高温酷暑，成为了天然的避暑目的地，南北游客陆续涌入，房车旅行预计在暑假期间正式迈入旺季。大黑河岛房车露营地配备192个标准化车位，提供免费供水、公共卫浴、烧烤营地等配套。市区内沿江的黑龙江公园旁的营地、爱辉五溪级国际汽车营地全面开放，沿 G331 边境自驾线路营地配套成熟，来自江浙、华南等地自驾房车源源不断的停靠营地。白天沿江观赏界江风光，远眺对岸俄罗斯城市，房车旅居已经成为黑河夏季出游主流方式之一。各大房车点位日均停靠房车数十台，营地入住率持续攀升，房车旅游旺季态势已然成型。
0: 那除此之外，今年黑河夏季文旅还有哪些新亮点呢？
2: 今年夏天黑河旅游概括来说共有四大主线，也就是中俄跨境、康养休闲、特色民俗、清凉避暑。黑河统筹整合资源，推出多元化特色文旅产品，边境旅游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房车自驾、跨境出游迎来旺季。黑河还立足一城两国区位与免签政策红利，跨境烟火市井体验成为了旅游的亮点名片。黑河国际早市、夜市烟火兴旺，中俄游客齐聚觅食采购，韭菜盒子、豆腐脑与俄式红肠列巴相应成趣，沿街商户普及双语经营，俄罗斯巧克力、椴树蜜等特色好物琳琅满目，游客搭乘界江客轮泛舟江上，近距离饱览两岸异国风光，便捷的跨境出行，沉浸式的解锁边城独有的异域市井氛围。与此同时呢，各类文体节庆也接续落地，以赛事节庆激活全域旅游。六月中俄跨境马拉松开跑，参赛者沿黑龙江大桥跨境奔跑，将收获一步跨两国的独特体验。东北超足球赛事落地期间推出重磅惠民政策，游客持赛事凭证可免费游览黑河25家 A 级景区、爱辉历史陈列馆、中俄民族风情园、俄伦春民俗景区、五大连池等优质景点悉数开放。七月中俄文化大集盛大启幕，中俄艺术家同台献艺，非遗市集品类丰富。而在六月，五大连池火山圣水节、鄂伦春族古伦木塔

0: 节民俗活动轮番上演，中俄狂舞大赛等特色活动将陆续登场，串起整季的文旅消费热潮。黑河还深挖生态资源，火山康养与森林避暑广受青睐。依托五大连池世界级冷矿泉禀赋，火山徒步、矿泉疗养、矿泉特色餐饮体验产品不断丰富。这个夏天来黑河一定有一款玩法适合你，主持人。
1: 嗯，好的，孟丽丽。
2: 感受了北国黑河的清凉，我们一路向南去福建平潭看看。平潭一直以美丽的海岛风情受到海内外游客的青睐，入夏以来这里的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依托火热的闽超赛事，平潭创新融合体育、滨海、夜游三大元素，让海岛夏日的出游氛围感直接拉满。这套全新的体育加多元融合模式，如何串起平潭夏日全域流量，激活海岛消费？现在我马上连线平潭台记者妍妍。你好妍妍，先来介绍一下平潭今年在文旅方面推出哪些新活动新体验呢？
3: 好的，主持人，我先来说一说逐浪闽超乐购平潭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这是今年是一大亮点。那根据平潭综合实验区经济发展局发布的通知，球迷朋友花9.9块购买门票就能获得一个大礼包，里边呢包含了68海里、仙人井等核心景区的门票兑换券，以及台湾小镇零售优惠券、龙王头景区观光小火车体验券等等。那根据官方的发布，目前呢已经有47家商户参与了，涵盖餐饮、酒店、景区、房车、游艇等业态，真正实现一票在手，福利全都有。那从实际效果来看呢，这套观赛加消费的组合拳反响热烈。5月30号闽超常规赛第六轮比赛当晚，平潭呢在现场是同步打造了闽潮嘉年华主题文旅市集，汇聚了风味美食、文创潮玩、台湾优品和足球互动体验，吸引了大批的球迷和游客。平潭还在多处第二现场观赛点全程同步直播赛事，氛围感十足呀，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观赛跟文旅消费已经是形成了良好的联动效应。就从最直观的市场反响来说起啊，餐饮和民宿确实是非常的火爆。那根据平潭民宿协会和相关平台的反馈呢，随着蓝眼泪进入到4到8月的高发期，叠加闽超赛事带来的客流，平潭的海景民宿预订的热度是持续攀升，周末基本是满房的，那部分热门房型甚至要提前半个月才能够订到。餐饮方面同样热闹，夜市海鲜大排档在比赛日的晚上客流爆满，像八珍炒糕、海蛎煎这些平潭特色的小吃呢，摊主经常是忙到深夜。
2: 嗯，那么平潭今年的夜游项目都有哪些新亮点呢？
3: 嗯，好的，主持人，我来介绍一下。海潭一号可以说是今年平潭夜游的重头戏，已经在5月30号正式开启2026年度的复航了。那这是一艘豪华双体旅游游船，集海上观光、休闲娱乐、特色美食、互动体验于一体，3层甲板的设计可以让游客全方位的欣赏海上的美景。它的航行时间呢，大约是1.5小时，途经平潭68海里景区、江山岛、台南湾、将军山等多个景点。下一步，运营方还将会联动平潭的各大景区，推出套票加联票再加定制的组合产品，打造一站式的文旅服务。此外，海岛夜市还有沙滩演艺作为夜经济的补充，也是同样的精彩，大大丰富游客们在夜间的出游选择。主持人，
2: 嗯，好的，妍妍。
1: 这个夏天，福建有闽超，在江苏呢，苏超赛事热度也是持续的攀升。那江苏文旅部门呢，就启动了跟着苏超游江苏周末互游活动，推动城市互动、周末互游，放大赛事加文旅效应。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去体验苏超引爆的文旅消费热。
4: 传出球，把球分到了左路。
5: 借力苏超比赛热度，最近江苏盐城、东台、西天仙园景区人流量持续攀升。白天客队球迷可以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免费畅游景区，夜晚景区内还组织第二现场观赛，全方位解锁球迷沉浸式夜生活。 球迷们在为球队呐喊助威之余，还能品尝到烧烤、龙虾等特色美食。赛事中场休息时段，主办方精心策划的抽奖环节将气氛推向高潮，球迷在紧张观赛间隙收获了意外惊喜。球迷米先生
6: 在西溪这个露天的第二现场看球，氛围非常棒，有吃的有喝的，还能和大家一起呐喊，感觉自己也是球员的一部分。
5: 针对球迷赴客场观赛需求，扬州交通部门全面升级苏超直通车服务，根据赛事开球时间精准匹配发车班次，同时在城区、县区布设多处专属接送点位，全域覆盖球迷出行需求。此外，创新推出景区游玩加球赛接送一站式特色服务，让球迷在观赛之余可体验当地文旅资源，实现文旅观赛一站式融合体验。直通车服务供应商胡磊：
7: 直通车的话，我这边是安排了上午和下午两个班次，上午的话我们就是直通车加景区，下午的话我们就是直接是看球的直通车。我们直通车加就是球迷的车子的话，我们正常客场的话都是20辆左右。
5: 随着我国入境免签、落地签政策的持续优化扩容，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进行沉浸式深度旅游。法国游客阿曼拉就和朋友一起来到淮安旅游，体验中国文化，沉浸式感受苏超的独特魅力。
8: 苏超比赛非常非常特别，我很开心，人很多，吃那个龙虾非常非常好吃，我真的我很喜欢。
5: 淮安还面向广大球迷推出景区游览、住宿餐饮、旅游年票等一系列专属文旅惠民政策，以赛事为纽带拉动文旅消费，深化文商旅体融合。荷兰球迷利奥连连称赞淮安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与旅游资源，以及苏超比赛的热烈氛围是吸引他们前来旅游的重要原因。
9: 太棒了，每个人都尽情投入。没错，比赛本身没那么重要，大家聚在一起才是关键，人们都很开心，球员享受，观众也享受。这里的人夏天踢足球，欧洲人冬天踢，这里的足球是面向大众的，很不一样，大家真的是为了快乐而来，聚在一起。
2: 感受了火热的苏超，我们再去贵州毕节百里杜鹃景区体验一把清凉。虽然百里杜鹃的赏花季已经结束了，但是来这里避暑的游客依然络绎不绝。现在马上为你连线正在景区采访的总台记者裴景琦。景琦你好，眼下花季已经结束了，但是听说景区依旧很热闹，那么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0: 好的，主持人，百里杜鹃之所以能在夏日清凉出清啊，和它的海拔条件是密不可分的。百里杜鹃景区的平均海拔在1600米左右，方家坪一带更是超过了1800米，这样的海拔高度造就了年均19摄氏度的凉爽气候。与周边低海拔的城市相比啊，这里天然凉快了好几度，说是天然的空调房呢一点也不夸张。虽然没有春日漫山花海的绚烂，但现在的百里杜鹃满目青山叠翠，凉风送爽，森林的覆盖率超过了70%，负氧离子含量充沛，加上米底和方家坪等优质的山水资源，本身就是一座康养养吧。花谢了，避暑康养却刚好接棒，旅居经济一下子就火了起来。当地住宿的业态层次很丰富，有房地产企业打造的精品旅居社区，也有村民自家改造的特色民宿。常住的游客大多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两个月。最抢眼的是花海大道的花海云端露营基地了，目前拥有728个标准房车营位，几乎是天天满位的状态，已经形成了热闹的房车社区。在营位上，我们看到川渝、湖南、江浙两广的车牌尤其多，各地的车友把这里当成了夏日移动之家。营地配套也很完善，有充电桩、自来水、排污设施、公共淋浴和洗浴房、共享厨房、便利店等一应俱全，甚至啊还有移动的警务室，每天最低花费20块钱就能在这里安营扎寨了。不光能住啊，还能畅玩。从6月到9月，常态化的音乐会、篝火狂欢、村舞大赛等轮番登场，7月的下旬还有火把狂欢周、彝族民俗大集等精彩不断，避暑旅居啊成了沉浸式的夏日生活。主持人，
2: 活动很丰富啊，那么当地文旅今年还有哪些新亮点呢？
0: 好的，主持人，那百里杜鹃啊可以说是贵州清凉旅居的一个生动切片了。贵州正致力于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把避暑康养旅居作为重要的突破口。
3: 大力培育春赏花、夏避暑、秋风情、冬康养的全季业态，从盘活农村闲置房产发展民宿集群，到高标准规划房车营地网络，再到培育候鸟式的旅居市场，全省正在构建。

0: 处处可游、时时可居的新格局。放眼全省，六盘水、梁都旅居带、安顺黄果树周边康养集群、黔东南民族村寨微度假目的地正在连点呈现。成渝贵高铁闭环、沪昆高铁等大动脉，让湘渝、江浙、粤港澳的游客可以便捷的快进慢游。仅今年夏天啊，外省长租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明显，许多老乡依靠自家的小院儿，一桌农家饭就吃上了稳稳的旅游饭。从百里杜鹃的营地灯火，到贵州全境的清风吹拂，梁资源真正变成了热经济，奏响了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交响曲。主持人，
1: 嗯，好的，裴景琦。
2: 刚刚呢，记者连线当中也提到，以康养旅居为突破口，贵州呢盘活农村闲置房产，发展民俗集群。那在甘肃天水呢，清水县的古陀民俗村最近也迎来了客流的小高潮。
1: 村庄里整村异地搬迁后留下的闲置老屋，如今啊变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宝藏小院儿，打铁、做泥塑、品农家饭成了热门的体验项目。那这里还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马上为您连线总台记者王岩。王岩你好，先来介绍一下古陀民俗村。
3: 好的，位于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的古陀民俗村可以说是周边游客开启一场微度假的好去处。那古陀民俗村呢，地处当地北山生态景区内，距离县城呢只有2公里不到。那2009年该村呢实施灾后重建项目后呢，村民呢就整体搬迁到了新村，整个自然村呢就空置下来了。如今呢，通过整村规划系统治理，区域内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呢得到了全面的治理。那这座闲置的村庄呢，因为几乎完整的留存了上世纪70-80年代的错落原始风貌，那在当地的统一规划下呢，打造出了12个特色小院。小院啊，在充分保留乡土韵味的基础上，融入了时尚设计与功能设施，现在呢已经成为集生态修复、产业造血、文化记忆于一体的农旅样本。这里呢已经成功创建为甘肃省级文旅振兴乡村样板村。那从我的亲身体验来讲啊，我觉得古陀民俗村有一个非常舒服的设计，就是这里的小院呢，它并不是封闭的，而是设有一个开放动线，它可以让你在村庄里呢自由的去穿梭。有的小院呢主打的是茶艺休闲，有的小院呢主打的是亲子体验，那有的小院呢则让你感受非遗的魅力。这种共建共享的理念呢，让整个村庄融为一体。主持人，
1: 嗯，那么在古陀民俗村，游客们还可以拥有哪些特别的体验呢？
3: 在古陀民俗村呢，非遗体验活动是颇受青睐的。来到小院呢，你可以体验泥塑，可以做紫砂壶、皮影戏玩法、线香工艺、漆器作坊。那有针对大人的，也有针对孩子的。周末休闲的同时呢，还可以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那特别是村子里呢，现在还保留着打铁技艺。过去呢，这个技艺呢是给村里打农具、修家伙事儿的。那现在呢，它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体验课。曾经呢，真实的这些乡村生活场景，现在成了大家可以触摸、可以参与的沉浸式体验。那像这些大家亲手打出来的铁器呢，也成了为了乡愁的一种载体。数据显示呢，从4月以来，每到周末，古陀民俗村的预订量是属于一个爆满的状态，可以说是一位难求。那从卖风景进阶到卖生活方式，田园火锅加亲子游乐、茶艺养生加自然疗愈等沉浸式的消费场景，也助力村子实现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为了进一步增进游客的体验感，当地呢还推出了木人摔跤等本地民俗技艺动态展演。那玩累了，我们还可以就地享受一顿美食。来到这儿，你可以选择田园火锅、农家小炒，还可以打卡地方特色，比如说像洋槐花煎饼、核桃扁食等等。那坐在村子里的小院中，抬头就是青山，低头就是田园，吃的菜呢大多也都是周边乡亲自己种的。小院的经营者告诉我，这种归园田居的体验现在呢正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和追捧。主持人，
1: 嗯，好的，王岩。
2: 最后一站我们到河南。就在不久前呢，河南2026夏季文旅系列活动揭幕，活动以老家河南夏域中原为主题，整合河南全省优质文旅资源，发布了一整套夏季文旅产品矩阵，点燃暑期文旅消费热潮。详细情况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你好，冉小辉，那先来介绍一下这次推出的夏季文旅产品都有哪些呢？
4: 对，好的，今年河南的暑期文旅呢，我帮大家归纳了3条主线。第一条是文化体验线，只有河南洛邑古城、

0: 卧龙岗这些较为知名的文旅项目集中发布了盛夏演出季活动，覆盖剧院、城市广场、特色街区、文化场馆、文旅景区等多元场景，融合乐队演出、戏剧展演、舞蹈盛宴等丰富形式，让游客在漫步间触摸历史脉络，读懂中原文明。说白了就是白天逛古迹，晚上看演出，一整天都不重样。那第二条呢，是山水避暑线，依托太行雄奇、伏牛灵秀、大别清幽的自然禀赋，灵州太行大峡谷、红旗渠、鸡公山、丹江大观院等景区推出了避暑度假、生态康养、红色研学、山地运动等多元产品，让河南夏日山水尽显魅力与活力，亲子家庭和康养群体都能找到对口的产品。第三条呢，是体育赛事线，这条呢是最有新意。玉兰联赛呢正在火热进行中，今年夏天呢，河南全省18个地市一共安排了190场赛事，基于文体旅融合呢，推出了玉兰票根游河南活动，就是拿着球赛门票去景区、商场，能免费、能打折等一张票串起了吃喝玩住，性价比直接拉满。主持人，
1: 那在面向游客的优惠和服务上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吗？
0: 好的，那我也了解到了几个重点，比如说酒店康养板块旗下的河南省内多家酒店呢，就同步推出了惠民举措，特惠套餐、亲子福利、康养优惠集中上线，住得舒服，价格也实在。还有这个一机游河南智慧文旅平台启动了千万职工惠游河南文旅促消费活动，整合了全省的文旅景区，打造了河南文旅一码通系列惠民产品，刷码就能享受折扣，不用到现场排队买票，再加上赛事票根联动景区的免票，等于政府搭台、企业让利、平台兜底，三重优惠叠在一起，那这个暑假来河南钱包确实能轻松不少。主持人，
1: 好的，冉小辉。从山海风光到古村民俗，从房车自驾到自然康养，一路走来，我们发现这个夏天的文旅关键词不是简单的去哪玩，而是怎么玩得更沉浸、更独特、更有温度。各地深耕特色资源，解锁新潮玩法，让清凉避暑、休闲度假、文化体验交织成为一场丰盛的夏日盛宴。
2: 是的，文旅融合正在从概念走向实实在在的体验。一张票根可以串起一座城，一场球赛可以点燃一片海，一处老屋可以唤醒一代人的乡愁。这个夏天，希望大家都能在旅行中奔赴山野自然，感受文化魅力，收获难忘的欢乐记忆。
3: 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降水。最后三天，南方的强降雨落区会呈现出向东南方向移动的趋势，从西南地区中部到江南南部、华南会先后的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其中今天强降雨的范围最广，强度也最强，在四川、重庆、贵州、云南、湖南、广西、广东、江西、浙江等地会有范围不小的大到暴雨，特别是在重庆中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广西的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不少地方呢还可能会相伴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强降雨的区域会向东南方向收缩，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福建、台湾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后天强降雨会继续的缩减到东南沿海一带，逐渐的减弱消退。南方的这次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比较大，而且降雨急促，致灾风险比较高，需要高度警惕地质、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特别是贵州南部、广西北部、湖南南部、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高。那眼下正值高考期间，考生和家长在赶考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在北方，我们预计今后三天，东北还有华北北部等地仍然多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呢是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不排除局部地区会出现大雨或者暴雨的可能性。午后到夜间的时段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甚至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也提醒考生和家长朋友们要注意携带雨具，并且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博宇。
1: 好的，李可亮。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今天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天至9号，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三峡区间碧溪河、大洪河、滋水支流大坝河、乌江支流龙潭河、西江下游支流罗定江等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汛情，今天水利部向吉林、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青海等十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针对性加强防御措施，派出工作组赴湖南省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同时了解到，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委员会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针对性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地时间6月6日晚抵达德黑兰，并会见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纳克维计划7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纳克维表示，他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递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希望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在美以伊战争100天之际，伊朗民众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伊朗有谈判意愿，但美国却不可信任。一位伊朗母亲表示，她的女儿曾获得省级体操比赛冠军并入选国家队，但却在米纳卜市小学遭空袭时遇难。以色列和美国让她的孩子失去了实现梦想的机会。还有人表示，美国的唯一目的就是迫使伊朗投降，而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投降。俄罗斯国防部6号称，俄防空系统击落91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拦截和击毁乌克兰无人机的地点包括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列宁格勒州等多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乌军5号至6号打击了俄军多处重要军事和后勤设施。乌克兰空军7号发布警报，乌多地有无人机来袭风险。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7号凌晨称，当地拉响防空警报，应对敌方无人机威胁。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因中东局势恶化，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涨，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月至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据悉，全日空和日航6月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已经大幅上调，与4月和5月的价格相比，涨幅超过 70%。 此刻提示，早上一睁眼，你是不是也有习惯拿起手机？专家提醒，晨起立即刷手机是对眼睛的暴力唤醒，弱光下手机蓝光与频闪会强烈刺激眼底，加剧眼干、视疲劳，长期易损伤视力，甚至埋下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还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的行为作出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当地时间6号晚，伊朗哈尔克岛附近的居民称听到强烈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爆炸声是当地一个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4月初曾袭击岛上50多个军事目标，但未波及石油基础设施。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地时间6号晚抵达德黑兰。据悉，纳克维此访旨在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当晚会见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他计划7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
0: 纳克维6号表示，他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递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希望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
1: 对于当前的地区局势，伊朗方面有何考量？未来局势可能会如何发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时间7号是美以战争爆发的第100天。针对目前的地区局势，我在伊朗有以下几点观察。首先，伊朗认为伊美必须先签署停火止战的谅解备忘录，才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认为，鉴于美方在过去一年中曾2次在核谈判期间对伊朗突然发起军事打击，因此伊朗无法确定美国的谈判诚意和真正的谈判意图。在伊朗看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实现停火止战是最优先事项。只有在签署旨在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才愿意同美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分析认为，美方在言行上相互矛盾且不断提出更高的诉求，是伊美无法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原因。而所谓谈判，只是美国将其无法在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在谈判桌上通过增加条款的方式强加于伊朗。伊朗不会接受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谈判。其次，利益冲突持续且有继续升级的风险，阻碍了伊美谈判进程。不论是在美以伊临时停火，还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伊朗的重要诉求之一是必须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但自今年6月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而当前以色列的做法也是如此，其趁伊美谈判陷入僵局但未完全破裂之际，趁机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实现最大利益，并争取获得更多的影响地区局势的筹码。第三，伊美的海上封锁正在向频繁的军事摩擦演变。在过去2周内，伊美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了数次军事摩擦。不断发生的军事摩擦不仅让伊美谈判

0: 前途未卜，更引发全球对中东地区战争风险外溢的担忧。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伊赫桑指出，尽管官方没有宣布临时停火结束，但最近发生的数次军事摩擦表明，伊美双方已经在可控的范围内升级了紧张局势，并且陷入了冲突的恶性循环。针对美国可能的应对方案，该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或将在伊朗南部地区继续维持有限冲突的状态，并通过海上封锁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和商品进口，从而在军事和经济层面对伊朗施压。伊朗分析普遍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开启了本次波及西亚地区的美以伊战争。如今地区局势能否恢复和平与稳定，取决于美国的态度。接下来美以伊是实现真正的和平，还是会爆发新一轮冲突，我们将持续保持关注。
1: 美国政府曾宣称，这是一场速战速决的精准行动。100天后，战火依然在燃烧，这场战事远比美国政府预想的要漫长。如何审视这场战事留给美国的百日账单？总台记者刘肖谦从民心和党争两个维度进行了观察，我们一起来听。
2: 第一维度，民心。战鼓擂响之初呢，美国政府信心满满，但民意的反应远比预想中的冷淡。根据纽约时报与锡耶纳学院5月下旬发布的民调，约6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加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呢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其第二任期的历史新低37%，不支持率高达59%。民调机构路透社伊普索的数据则显示，约66%的美国民众认为啊，即便无法实现特朗普政府对伊朗设定的目标，也应该尽快的从这场战争中抽身。伊朗扼守的鄂木兹海峡呢，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管道。战事导致该航道多次受阻，美国国内的油价和食品价格自开战以来持续攀升，而降低物价正是特朗普2024年赢得大选时的核心承诺。第二维度是党争。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继续用兵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4名共和党人跨越党派的界限，与全体民主党人一道投票支持这一决议。这是这场战争持续百日以来呢，国会对白宫最响亮的一次政治警告。参议院方面，上个月也已经有数名共和党参议员跨党投票推动类似决议进入表决程序，裂缝正在扩大。需要指出的是啊，这项决议目前仍以象征意义为主，它还需要通过参议院，而即便两院都通过了，几乎肯定将会遭到白宫的否决。从民心到国会，这场战争正在重塑美国的政治版图。在中期选举的阴影之下，没有人敢轻言结局。100天之后，这场战争将把美国带向何处？华盛顿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定答案。
3: 在美以伊战争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将这次战争看作是一次罕见的战略机会，但在战争进入第100天之际，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的得失仍难以计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梁慧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对于很多以色列民众来说，这场冲突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反复响起的防空警报，一次又一次进入避难所的日常。而在4月初各方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本土的紧张感有所下降，但是北部战线并没有真正的平静，战争所带来的安全威胁也并没有完全的消失。由于以色列社会长期存在的一种对伊朗威胁的认知，在战争初期，以色列民众对于战争的支持度一度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是随着战争朝着长期化消耗战的方向发展，这种支持程度呈下降的趋势。根据一项最新的民调，以色列民众对于伊朗战争成果的满意度从3月时的60%下降到了5月时的37%。在冲突的上半段，美以通过持续40天的高强度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的弹道导弹发射能力、军工体系和相关的军事基础设施，并且也打击了伊朗的领导层和指挥体系。但是在战争初期，以色列所设立的这些目标方面，包括彻底消除伊朗的核威胁、消除伊朗的弹道导弹威胁、消除伊朗通过真主党等地区力量对以色列带来的安全威胁等方面，实际上以色列一个目标都没有实现。有分析认为，以色列并没有将战术上的成果转化为战略上的收益。伊朗虽然被削弱，但是伊朗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而在停火之后，以色列又发现自己在外交上处于一个被边缘化的状态。不论是美伊谈判

0: 黎巴嫩停火主导权实际上都掌握在美国手中，以色列越来越难以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决策过程。对于以色列来说，在这场冲突的后半段，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在经济方面，以色列央行表示，持续的军事行动和不断增加的国防预算将会严重推高以色列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有分析认为，持续高强度的军事行动已经让以色列社会处于一种疲惫的状态，而反复的预备役动员以及北部经济活动受限，也将会让这场战争的滞后影响逐渐显现。对于以色列来说，这场冲突未来的走向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美伊谈判的进展以及以色列的接受程度；其次是黎巴嫩南部局势，包括黎巴嫩以色列政府以及真主党和国际社会能否就此达成一个共识；第三点呢，则是持续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国内政局带来的影响。
1: 综合来看呢，在过去三个多月的冲突当中，以色列进行了军事力量的展示，却没有收获想要的政治收益。以色列在战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战略上依然处于一个悬而未决的状态。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的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冲突的焦点。 总台记者王银6号探访霍尔木兹海峡，看到当地航运、远卫、恢复大量船舶滞留。我们来听他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就在我们拍摄前差不多12个小时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再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军事对抗。美国称打击了格什姆岛上的军事雷达，而伊朗呢，则对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展开报复袭击。这次事件再次提醒人们，即使美伊冲突爆发即将满100天，美伊临时停火也即将满2个月，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却远未真正的恢复平静。大家看这片海域，表面上看风平浪静，但是 对于这样一条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来说，这样的平静恰恰是不寻常的。要知道，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 这里是阿曼海塞捕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为了维持船舶的基本运转，船员们至今还生活在船上，由快艇向他们运送基本的生活物资。可见，由于美伊谈判迟迟难以取得进展，安全风险持续存在，加上保险费用不断的飙升，对于这些船只来讲，停在这里静观事态的发展似乎是无奈，但是却合理的选择。毕竟像现在， 就在我身后这一片岛屿的另一侧，除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湾，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军事封锁依然存在。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美军对于格什姆岛的军事打击随时都有可能再度发生。最近几天，有一些国际航运监测机构表示，一些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为了降低安全风险，会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这样外界很难准确地去掌握海峡的实际通航情况。这些机构同时指出，这一现象意味着当前海峡的这个航运量有所增加，但是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却是，即使有部分船只开始恢复通行，但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还远未回到冲突前的水平。与此同时，在波斯湾的内部，至今仍有数百艘的商船和约20000名海员滞留当中。 美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虽然没有看到硝烟，但是却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紧张局势留下的痕迹。而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完全的恢复通航，至今仍是未知数。
1: 美以一战事爆发以来，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经济正面临能源价格波动、企业成本上升和外部需求疲软等多重挑战。根据总台记者观察，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可能进一步拖累德国经济的复苏进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贺俊强发回的报道。
3: 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德国经济在经历连续2年低增长后， 2026年仍处于艰难复苏阶段。 当前，中东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正成为影响德国经济前景的重要外部风险因素。德国经济界人士指出，德国制造业高度依赖能源供应， 化工、钢铁、

0: 动和物流运输可能会受到影响，进而波及德国的出口企业。未来几个月，中东局势发展及其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将成为观察德国经济走势的重要窗口。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6: 您好，
5: 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8: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就乌克兰问题表示，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程磨的报道。
9: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佩斯科夫还就当前俄美关系表示，美国认为必须先解决乌克兰问题，然后才能开展同俄罗斯的经济和文化等合作，但俄方不认同这种观点。一旦美国真正准备好恢复俄美关系，我们就会做出回应。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另据报道，美国众议院6月4号通过了一项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并扩大对俄制裁的法案。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于1997年开始举办，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国际大型经济论坛之一。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于6月3号至6号举行。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美国首次派出由美国美术委员会主席罗德尼·库克率领的官方代表团参加本届论坛。
10: 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6号称，该市当天遭到大规模军用无人机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继续来听记者程磨发回的报道。
9: 别格洛夫称，圣彼得堡市当天遭到乌方大规模军用无人机袭击。圣彼得堡市所在的列宁格勒州州长亚历山大·德罗兹坚科当天说，列宁格勒州防空系统共击落144架无人机，该州多个辖区发现无人机残骸，部分建筑外墙玻璃被残骸击穿，袭击还造成3人受伤，目前警戒已解除。俄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天7点至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俄方海军军火库及喀良施塔德基地等军事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乌克兰还打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座油库。乌方称，此次跨境打击行动由乌克兰武装部队、乌克兰安全局及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协同完成。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午间通报，为电站供电的铁合金1号330千伏输电线已修复，电站已切换回常规供电模式。通报称，电站所有系统和设备运行平稳， 厂区及观测区辐射水平均。

0: 在正常范围内。5号晚，该核电站外部供电中断，转由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
1: 继续关注新闻，来看其他方面。著名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最近再添新的研究成果。西北大学早期生命研究团队在陕西汉中发现一批保存高真度的微型苔藓动物化石，首次以确凿的矿化骨骼证据证实苔藓动物们起源于寒武纪早期，将相关化石记录前推至少5000万年。日前，该成果已在国际期刊《自然》上发表。来听总台记者陈武、刘海涛的报道。
2: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是指在距今 5.4 亿年前，多细胞动物开始在地球上爆发时快速出现的现象。已知地球生命大约具有38亿年甚至更早的演化历史，但是为何直到寒武纪多细胞复杂生命才出现井喷式的爆发？这是自184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以来一直困扰科学界的重大科学谜题。其中作为现代海洋重要的底栖动物苔藓动物，学界长期推测其存在寒武纪祖先的类型，但因化石个体微小难以甄别，始终缺乏实证，这成为寒武纪生命图景中缺失的关键拼图。西北大学教授、早期生命研究团队课题负责人张志飞：
3: 这么多年，100多年了，寒武大爆发唯一缺席的就是苔藓动物，因为几乎所有现生动物门类都出现了，但是苔藓虫大家都知道，海洋里边有6000多个属种，化石没发现。这次的最大的意义就是证实了苔藓动物门的确出现在寒武大爆发时期。
2: 此次发现的苔藓动物化石保存了矿化骨骼与原位软组织，清晰呈现囊膜、环形肌肉纤维等软组织结构，以及虫室、隔板、柱突等典型矿化骨骼结构。研究团队通过技术手段确认化石代表直立双裂和席状薄板分布的两个苔藓动物群体。2021年，该研究团队曾在陕南镇巴及南澳大利亚发现原始蜂巢虫化石。而此次苔藓动物骨骼化石的发现证实苔藓动物们起源于寒武纪早期。西北大学教授、早期生命研究团队课题负责人张志飞：
3: 上次这个发现的这个只发现了我说的像我们的蜜蜂一样找到了蜜蜂，但是没找到了蜂巢。这次的非常重要的找到了矿化骨骼，它的模块化的骨骼发现了，这就证明这个不仅仅有虫体证明它是苔藓虫，还发现它的骨骼，表明它就是像我们苔藓虫造的骨骼一样。所以骨骼的发现再次证实这个门非常确切地出现在寒武纪。
2: 据了解，该成果的发现正是将巨矿化骨骼的苔藓动物化石记录从奥陶纪前推至寒武纪早期，对于研究理解寒武纪大爆发的全貌及其瞬时性和突发性具有重要意义。
4: 海洋服务站。
5: 现在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热带低压向东远离，我国海况刚刚是稍有好转，但是南海和东海南部又有新的浪区生成了，那这股浪区它的影响范围相应的会比较大，在浙江南部、福建以及广东东部沿海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预计这次大浪过程将会持续到下周的中后期，我国海域整体才会恢复平静的海况。那也提醒在上述沿海沿岸的朋友，在活动时要注意海浪变化，保持安全。好，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
5: 嗯，好的，范佳妮。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赶紧拿去。
1: 哦，
2: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 啊，
3: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4: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6: 你有没有发现，郑晨晨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就像是在他们说改天。
7: 儿子，妈妈又忘记了，怎么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6: 石秋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男人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也在哪里属于不同意了？
7: 爸，改天。
11: 你在干嘛？马上教你。

0: 快递。
1: 哦，我闺女给送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吧。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新闻热，与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经院930经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好时光。那在这一时段呢，将跟大家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点歌当中，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有一滴雨雪一烟花从我而去。我们现在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飞儿乐团演唱的

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周杰伦演唱的《烟花易冷》。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海伦演唱的《流声恋》。

好了，北京时间的15:55，我们今天的听见好时光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呀，你的快递。哦，我姑娘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2: 你好，您的快递。
1: 哦，我姑娘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吧。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送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

0: 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2: 儿子，
4: 爸，
2: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那么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问题啊？
2: 爸，改天。现在忙，马上教你。

0: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弘扬宪法精神，共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领先，人人平等，和谐进远，

起文山，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经院九三零全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司法驿站栏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关法律方面的

首先进入今天的以案释法。私设地下油库，使用劣质的原料勾兑的劣质的这种油品冒充国际柴油销售，部分不法商贩的妄图以此来谋取暴利。近日呢，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被告人吴某某、刘某因售卖伪劣的油品获刑并判处罚金。2025年的7月，吴某某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私设油库，从非法渠道进购多种基础油品，还有色素等原料进行加工，并通过以次充好的方式销售劣质调和油，赚取高额利润。为顺利实施犯罪呢，吴某某还雇佣了刘某，要求刘某呢按照其指令进行油品的装卸、密度检测、混合调和、客户对接销售等。二人将调和后的油品以国五、国六标准车用柴油名义对外销售。截至被慈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现场查获时，二人涉案的金额已达到了87万余元。现场查扣未销售的柴油130余吨，经专业的机构检测，涉案的这个柴油闪点、石榴烷等指数指标均不符合国家的标准要求。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吴某某、刘某呢，以不合格的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进行生产销售，销售金额50万元以上不满200万元，其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综合考量二人的犯罪情节、认罪的悔罪态度等因素，判处呢被告人吴某某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80万元；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将劣质的调和油品伪装达标、车用柴油流入市场，不但严重扰乱了成品油市场的经营秩序，也会对车辆发动机零部件造成损坏，那埋下了重大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同时，伪劣的油品燃放呢排出的这个污染物也是超标的，还会加大对大气的污染，对生态环境也会造成损害。那么在这里要提醒广大车主啊，应该选择正规的加油站加油，切勿贪图便宜购买来源不明的柴油。如发现非法售卖的线索，也应该及时向市场管理部门或公安机关进行举报，共同来守护成品油市场的秩序和公共安全。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摘自人民法院报当中的一篇文章，数字监管当守法律底线。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更迭，一些公司开始实行数字监管，通过智能的摄像头、视频监控，还有电脑浏览的记录监控、工作手机实时定位等方式来管理员工。合理的数字监管能够提高工作效率，也是保证安全生产的必要措施，但监管边界不能模糊。专家表示，职场数字监管应以生产经营必要为原则和标准，仅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进行必要的监控，且不能侵犯员工的隐私。眼下的数字监管成为不少企业管理员工的新法宝，从工位后方的智能摄像头，到电脑里的屏幕监控软件，再到外勤人员的实时定位系统，数字化的三只眼无处不在。不可否认合理的数字监管能提升工作效率，保障安全生产，但当监控边界模糊不清，员工的隐私被肆意的窥探，这份科技赋能便异化了职场的紧箍咒。职场数字监管滥用，首先突破的是员工的隐私底线。如某公司的这个员工电脑屏幕上突然跳出你的屏幕正在被视察的提示，浏览记录、文件操作全在公司的掌控之中。在这场职场的这种紧箍咒下，员工在办公时间的每一个鼠标的点击、每一个面部表情都被算法分析。当私人社交账号不敢在办公设备上来登录，连点外卖都要避开公司的网络，工作早已失去了应有的人性化温度。那可怕的是，数字监管模糊的这个监管边界，极易成为企业打压员工的工具。深圳一公司员工被公司以上班看无关书籍、浏览无关网站为由解雇了。可法院审理发现，公司提交的监控证据无法证明书籍呢与工作无关，也无法确认涉事电脑为该员工使用。这场官司以公司支付2.8万元的赔偿金而告终，但背后暴露的问题引人深思当监控数据可以随意的解读滥用员工的劳动权益，便如空中楼阁。当员工时刻处于被监视的焦虑之中，创造力和工作热情也会自然下降。根据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收集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这个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的影响的最小方式，不得过度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因此呢，监控目的呢，且必须具备这个正当性，范围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这意味着企业的数字监管只能限定在工作场所的公共区域，不工作时间内呢，且内容必须与工作相关，比如通过这个监控保障办公安全，还有监督工作纪律，保护商业秘密是合理的，但窥探员工私人聊天还有记录非工作内容明显越界，一旦造成信息泄露等问题，就要为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事实上呢，企业管理的核心是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非依靠技术的威慑，更不能使用打压员工的工具。企业与其滥用这些监控软件紧盯员工是否在认真工作，不如通过完善的奖励机制、良好的工作氛围，提升员工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同时呢，监管的这个透明化也至关重要，企业应当将监控的范围方式明确告知员工，让数字监管在阳光下运行。总之呢，职场数字监管不能突破法律底线，职场管理的创新无可厚非，但必须守好数字监管的边界。这既是对员工基本权益的尊重，也是企业实现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只要当员工的感受被信任、被尊重，才能真正的释放工作潜能，与企业共同成长，从而实现共赢。

司车间5月4号发生了爆炸事故，截至目前呢，已造成了26人遇难，61人受伤，令人痛心的数字，是生命的悲剧，更是对安全生产敲响的警钟，必须是最坚决的态度和最严厉的措施，紧盯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抢救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紧盯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湖南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有关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取向，体现了安全生产红线不可逾越的刚性要求。浏阳是闻名全国的烟花之乡，相关产业发展多年，安全监管本应有着成熟的制度体系，完备的防控预案，为何仍然发生了如此惨痛的事故呢？痛定思痛，企业安全主体责任是否悬空，相关责任管理是否真正落到实处，事故原因尽快查明，依法依规严肃查处追责。安全生产的关键在于将责任二字落到实处，质量监管、风险管控、隐患排查，安全生产的每个环节都不能流于形式，停在纸面，要坚决杜绝说起来重要，干起来其次，忙起来不要，以及时时放心不下的，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态度紧盯压实，确保责任扎实落地。安全生产一失万无，这是红线，是底线，更是生命线。烟花是浏阳的金字招牌，是传承千年的文化符号，绝不能以鲜血为代价去点燃。从生产还有储存到流通，安全链每一个环节都不容有丝毫的闪失，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早抓小，举一反三，坚决堵住安全漏洞，容不得一丝麻痹懈怠，半分侥幸心理。生命已逝，不能让事故重演，愿逝者安息，对生命存敬畏，对人民有感情，对工作负责任，是安全生产的初心。宁可百日紧，不可一日松，唯有把最坚决的态度、最严厉的措施贯穿工作全链条，落实到每个岗位，才能织密织牢公共安全防护网，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法律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资讯啊。近年来职业闭店成为了预付式消费领域的多发问题，不少分子呢钻这个政策空子啊，以股份转让等合法形式实现逃避责任等非法目的，将企业经营失败风险和损失转嫁给了消费者，通过严密组织专业分工形成了一条黑灰产业链。职业闭店人金蝉脱壳的行为侵害了消费者财产权益，打击了消费信心，破坏了市场秩序，斩断职业闭店的黑色链条，是一场关乎民生福祉和市场信心的持久战。它考验着监管智慧，也呼唤着技术赋能与社会共治。监管部门要精准识别，首先要厘清职业闭店与正常闭店的界限。前者最常用的手法是更换法人，原经营者将股份转让给没有这个偿债能力的这个职业背债人，以达到逃废债务的目的。对此呢，监管部门需要强化对公司法人变更的审查，对以恶意逃债为目的的法人变更登记不予办理，已经办理的及时呢予以撤销。那么此外呢，对商家的监管还需要往前一步。商家暴雷往往有迹可循，比如超低价的促销、拖欠租金工资，还要将这些预警信号转化为有效的干预，并及时向消费者公示商家经营风险信息。司法机关重拳出击，一些职业闭店行为发生后，由于消费者维权意识不够，

不法分子刻意逃避，原经营者和这个职业闭店人金蝉脱壳，逍遥法外，继续以同样的这个操盘手法来坑骗消费者。那么应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这个职业闭店行为的法律责任和处罚措施，来加大司法打击力度。对相关案件的处理，要从个案的这个化解向类案规划规则来转变，通过明确的这个行为边界，强化违法成本，进一步的提升违法行为的这个规制的精准性还有高效性，形成跑路必被追的强力威慑。消费者呢，同时也要擦亮眼睛，一些商家恶意闭店前呢，多会呢以这种超低价促销为诱饵来薅最后一波羊毛，消费者应当提高警惕，不要轻信商家至尊 VIP 还有终身会员等这种套路而盲目的大额充值，忽视了对商家实际经营状况的一个甄别。消费者也要强化证据意识，充值时呢，务必要索要发票，签订正式的合同，明确服务内容、退款条款等这种关键信息。一旦遭遇到商家的恶意闭店跑路，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来投诉，向消费求助消协求助，并必要时呢，我们要这个利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当预付的每一分钱都被这个制度牢牢的守护，当每一次恶意的金蝉脱壳都以法律严惩来收场，那些寄生的毒瘤才能真正的来失去生命的土壤。那让消费者敢消费、愿消费，让诚信经营者安心发展，不仅是对违法者的震慑，更是对商业文明的一份庄严承诺。其实很多消费者在光临一些店面的时候啊，通常会有一些这种组合拳，包括办卡啊，这是大家最熟悉的，甚至呢有这种 VIP、VVIP 啊、SVIP 等等的这样一些促销手段，那可以拿到一些很好的这个折扣，包括一些便宜啊，大家都愿意去购买这样的一个 VIP 卡。但是呢，这几年呢，很多人呢进店消费的时候呢，就不愿意去购买卡，因为之前可能就遭遇过这种金蝉脱壳的一些店面倒闭了，然后也无处维权，自己之前充值买的卡也不能再用了。那么很多消费者对于这种店面的信任度啊，也是越来越低了。所以呢，我们也希望相关的法律啊，能够来捍卫我们消费者的权益，也能够震慑这些不法分子。好了，北京时间的16:23，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关法律方面的知识以及案例呢。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0: 你好，这里是采购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招聘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采购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招聘电话了？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了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照片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不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忙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参与电信。

0: 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就像是对他们说再见。
0: 阿娇啊，
3: 爸，
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了？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吗？
3: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师兄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的母亲心，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4: 喂，闺女，这个手机呢？要在哪里？属于那边的。

扬宪法精神，共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建设，大家受益。学习深传。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因为相随北京时间的16:41，您现在依旧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金源930全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司法驿站。那在节目当中将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法律方面的一些最新资讯以及一些议案说法，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依旧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话题当中，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

接下来跟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来自人民法院报的一篇文章，直播打赏的赃款能否适用于善意的取得。随着网络经济和直播行业的迅猛发展，直播打赏也成为网络娱乐的一种重要方式了，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的法律问题。其中呢，涉案的赃款被用于了直播打赏后是否适用善意取得，也成为当前实践中的一个热点话题了。那急需从这个电讯法律的适用以及裁判规则层面来予以厘清了。厘清打赏的法律性质，是确定这个涉嫌赃款被行为人直播打赏后能否被刑事追缴的前提。当前理论与务实界呢，对直播打赏的定性存在赠与说还有与这个服务说两种观点。那么二者在法律关系构成和权益义务上分配上其实存在很大的差异。赠与说认为，用户与主播之间呢成立无偿耽误的这个赠与合同关系，符合民法典的第657条关于这个赠与合同。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核心特征。从行为表现来看呢，用户打赏与否、打赏金额多少，均不影响其观看直播内容的权利。主播的表演行为具有独立性，不因用户未打赏而终止或减损。那么打赏本质上是用户基于情感认同的自愿无偿的这种让渡财产行为。那服务说则主张的是，用户打赏的核心目的是获取主播提供的情绪价值或者是专项互动服务，双方成立有偿服务合同关系，主播通过表演行为提供情绪价值，用户以打赏的形式支付对价，二者之间存在打赏换服务的对价关系，符合服务合同的双务有偿特征。用户赠送高额礼物后，主播通常会予以口头致谢、专项互动等回应，可视为履行了服务义务的行为。那笔者认为，服务说更契合直播打赏的法律本质与实践特征。首先，应明确直播打赏已成为平台经济中一种比较普遍的商业行为，具有消费属性，属于网络服务合同的消费行为。用户以支付对价的这种方式获取主播的表演互动等服务。其次呢，直播打赏虽然构成了服务合同，但又与一般的这个服务合同有区别啊，凸显的是为直播打赏具有个性且多样化的特点，且受众的非特定性，还有支付的非特定性、服务对价不确定性等。上述观点也与这个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网络秀这个直播和电商直播管理的通知、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等一致。直播平台作为打赏业务的技术提供者与这个规则制定者，依据其主播之间的这个服务协议约定，从打赏这个款中获取分成的收益。那其实否定了这个应当承担这个赃款追责的责任，能否与这个善意第三人为由抗辩呢，亦值得探讨。那么在这里呢，平台直播的这部分收益来源于主播对非法违法犯罪所得的赃款的分成，不能以善意等第三人为由来抗辩这个赃款的追缴。那么司法机关有权向直播平台也追缴。实践中呢，也有声称这个裁判确认了直播平台的赃款追缴责任，如在某案中，被告人齐某某通过直播打赏的方式实施了诈骗，一审法院判处了齐某某犯这个诈骗罪，那判处刑法除外呢，还判决了向涉案的直播平台追缴其分成所得，依法返还各被害人。该直播平台以自身系善意第三人分成收益系合法权益为由呢，提出了上诉。二审法院呢，依法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该案生效
裁判明确指出啊，直播平台的分成收益来源于赃款打赏，其取得的这个该收益缺乏合法财产的基础。即便平台对主播的这个诈骗行为不知情，也不能免除其配合追缴赃款的成分的义务。这彰显了司法机关严厉打击利用平台直播实施犯罪、全面挽回被害人损失的坚定立场。那综上所述呢，直播打赏的赃款能否适用于这个善意取得呢？本质上是法律定性，那么物权保护制度与刑事追缴制度的一个衔接适用问题。从法律定性来看呢，直播打赏多被认为是一种新型的服务合同关系。从制度适用来看，打赏行为缺乏合理的价格等要件，不成立善意取得，不能豁免赃款追缴。从这个司法立场来看呢，无论是主播取得的打赏款项，还是直播平台获取的分成效益，均应来源于非法和这个违法犯罪所得，应当依法予以追缴。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直播行业的法律争议持续在增多，人民法院应当坚持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否定违法获利和这个行业兼顾健康发展的原则，在追缴涉案赃款的过程中，依法严格的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同时呢，进一步明确直播打赏的法律定性标准、平台的监管义务与责任边界等，统一司法裁判尺度，实现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来自人民网的法治热评， AI 提前查分给数字政务安全敲响了警钟。近日呢， AI 提前查到了2026山东事业编成绩，引发了舆论热议。官方回应证实啊，这实为工作人员测试端口未及时关闭导致的意外，然而这次无心之失绝非简单的技术乌龙，它无情地揭开了 AI 时代公共信息安全的新伤疤。在 AI 的透视眼下，传统的数据防护网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穿透力。此次事件的特殊性在于 AI 的深度介入。过去呢，测试页面往往依靠隐蔽链接实现物理隔离，但是具备海星抓取与模拟识别能力的 AI 面前，这种侥幸心理已经彻底失败了。 AI 不仅能够精准地捕获开放的测试端口，更能通过分析历史数据的规律推测出未公开路径，技术手段在迭代，风险敞口也在扩大。当任何一扇虚掩之门都能被 AI 瞬间闯入的话，我们的安全防护思维必须跑在风险前面。这则信息一出啊，也是让很多人啧舌。

人工智能强大的信息挖掘能力，使得传统依靠物理隔离构建的政务保密体系难以有效应对。政务数据直接关联着群众的身份、联系方式等核心隐私，一旦泄露，极易沦为不法分子的帮凶，那么严重透支政府的公信力。我国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及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

显示的隐患，堵上运维的这个漏洞，让安全要求从纸面落到系统。治标更需治本，首先要拧紧责任阀，将测试环节与生产环节的严格隔阂固化为铁律，杜绝真实数据在测试中裸奔。其次呢，要升级技术锁，对涉及个人隐私的页面强性实施身份认证和监测的这个监评测试，阻断 AI 的自动化游历。另外呢，要完善制度链，建立数据安全生命周期的一个闭环管理。公共信息安全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底线，底线失守，便捷高效便无从谈起。此次事业编程系的泄露事件是一记沉重的警钟，各级的政务部门应该坚持人民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在追求数字化加速度的同时，牢牢守住指尖上的安全，让技术服务于人而非让步于人。

好了，北京时间的16:53啊，今天又是满满当当的干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给您在法律知识上的普及做到一些帮助。那么今天的司法驿站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当前和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细化落实下一步工作措施。国家防总于今天12点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会上指出，

昨天起，南方地区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预报今天至明天此轮过程进入降雨最强时段。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贵州、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江西、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于今天八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八点至明天八点，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融水苗族自治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融水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三江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各影响区注意做好监测、巡查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山洪灾害防范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五月以来 DeepSeek 还有腾讯云等下调了算力服务价格，三大运营商推出磁源 Token 套餐，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算力正从稀缺产业资源加速向普惠型数字基础服务挺进。这场由技术创新驱动的算力普惠与服务模式创新浪潮正在重塑行业竞争格局，将给千行百业转型升级和人们的数字生活带来深远影响。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7号消息，以色列中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至少四人受伤。当地时间6号，黎巴嫩军方发布声明称，应巴基斯坦陆军元帅赛义德·阿西姆·穆尼尔邀请，黎巴嫩军队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当日启程前往巴基斯坦，与穆尼尔会面。消息人士称，此次会面与伊朗和美国的谈判有关，而黎巴嫩是谈判的关键部分。亚美尼亚国民会议议会选举当地时间7号举行，选民将从18个政党及政党联盟的候选人中投票选出至少101名议员。本次选举选出的议会将选举新一任总理。此刻提示，近日独库公路正式开启了为期4个月的通行窗口期，不少游客都计划自驾奔赴天山美景。对于大家较为关心的车辆通行标准问题，相关部门提示，普通家庭轿车全程都可以正常通行，不过全线统一禁止七座以上车辆驶入，无论车辆是前驱、后驱还是四驱的车型，都不在通行范围内。费用方面，整条独库公路主线全程免费通行，仅在距离公路入口约10公里的盐水沟站点需要缴纳20元通行费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记者实测多款常用 APP 自动续费时是否做到了显著通知呢？
1: 五岁男孩吸入防晒喷雾导致双肺出现白斑，防晒喷雾呢使用不当还可能引火上身，那么这一类的喷雾有哪些危险成分，该如何安全使用？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不少朋友呢，经常会在 APP 当中看到这样的推广，一分钱开通三天会员，一块钱开通七天 VIP， 看似呢让用户以极低的价格体验几天服务，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开通了短则一周，长则数月的会员，可能直到查看账单发现扣款的时候，大家才能意识到问题。
2: 相关的规定明确呢，自动续费前五天必须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用户，但是记者实测发现呢，不少 APP 所谓的显著通知，实则呢是藏在应用消息里。APP 自动续费等等问题由来已久，那么消费者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新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自动续费为关键词搜索，发现近三个月内就有超过1500条投诉，投诉的主要内容大多是互联网公司的自动续费套路。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反映，本月3号她看到全民 K 歌推广超级会员权益，只需 0.6 元就能成为超级会员，交费后三天被扣费40元。
4: 这次就是6月3号登录了以后呢，在唱歌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就她弹出一个就是一个页面，就是比如你充她那个超级会员就才 0.6 元，哎，我说这么便宜，我就马上我就交费了，充了以后，然后我就没有管那个，那我就想着他一个月扣费嘛，我也是要等到，最起码就是这个月底，我再决定我是继续交费呀，还是我就结束他，哎，结果我还没反应过来呢，6号三天，打开微信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微信扣费的消息，就是全民 K 歌的那个自动扣费40元，而且是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你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扣费提醒。
3: 辽宁沈阳孟先生的经历和徐女士类似，6月3号他在夸克 APP 上以 0.01 元的价格开通三天会员，昨天被扣了一个月的费用。
5: 我以为就是 0.01 元就是三天的会员，然后结果呢，三天之后凌晨五点啊，就给我扣费了，扣了25块钱。它上面反正没有写自动续费，因为当时0.01元，我感觉是不是有套路啊，我看没啥，没写啥的，反正没有那个自动续费那几个字，然后我就直接买了，扣费了我才知道的。
3: 记者下载夸克系列 APP 尝试注册会员时发现，界面显示一元获得七天会员试用，没有任何小字，直到点击付费后返回界面，这时候出现了首购一元之后以每半年98元的价格自动续费可以取消的小字。而全民 K 歌 APP 在两元购买 VIP 的选项最下方可以找到小字提醒开通即接受会员服务协议，到期按每月15元自动续费。点击会员服务协议仔细查找，可以找到在下一个订阅期扣款前五天以消息推送、站内信等显著方式通知。使用站内信的方式，也就是 APP 内置的消息系统给消费者发续费信息。不少消费者表示这太隐蔽了。河北邯郸的消费者李女士开通了 QQ 音乐会员，在她看来，如果扣费前使用更明显的方式通知，她肯定能了解续费详情。这种 APP 内的站内信方式很难注意到。
6: 问了客服，然后客服说他在那个官方信箱里给我发了个信息，但是平常我都不打开那个看，所以我就没有注意到。我是5月27号凌晨12点订的，然后5月29号中午11点他给我发的，就是给我扣除下一周的，6月3号就扣钱了。反正对他通知太隐蔽了，我不是绑了微信吗，他要是在微信里给我发一句也行，他在这里面我就看不见。
3: 不仅是这几款软件，网易云音乐、淘宝等 APP 的会员订阅也存在类似问题。记者询问淘宝客服八八 VIP 会员的续费通知在哪里，对方这样回复：
7: 这样，那个八八 VIP 进入会员中心，页面右上方呢有三个横杠的位置，选择续费通知里边去查看就行了。
3: 博主软件硬吃专门演示了如何找到网易云音乐的扣费通知，同样需要层层点击才能找到。
8: 那站内信到底是什么？譬如网易云音乐，首先点开左上角的三道杠，点击我的消息，然后找到下方的云音乐 VIP。 啊，没错，显著的站内信就是把自动续费扣款通知藏到这种平时根本不会点开的神秘领域，合法合规的让你看不到通知。
9: 那么用户被发现扣费后该如何取消？记者查询发现，主流的自动续订付费渠道分支付宝、微信和苹果 iOS 系统支付，他们也都有相关的取消订阅方法。在扣款通知方面，苹果 iOS 在扣费前五天会以邮件的形式进行通知。记者采访到的用户都表示，他们是支付宝或微信扣款发生时才收到通知。
1: 2021年5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18条明确要求，网络交易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5日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
2: 2024年7月1号起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的第10条呢，也规定了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的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那么消费者层层点击之后看到的小字提醒，或者是以 APP 内的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通知，算是所谓的显著方式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认为， APP 内用大字打出优惠，又用极小的字体注明责任等行为，已经涉嫌虚假广告，要保证消费者退出该服务的权利。
10: 要明确消费者的知情权，大字引流，小字吸睛，不管消费者同不同意，有没有知情，只要存在这种情况，造成消费者误导了，我觉得都属于虚假广告的范围啊。但第二的话呢，就是即便是开始被骗了，那消费者随时随地都有退出的权利。当然有一些呢，他可以认定是标记不明白、不明确，那可以处于一种重大误解。那么即便是达成了交易的契约的话，因为重大误解嘛，当然是可撤销了。
9: 至于法规要求的以显著方式对扣费进行提醒，朱威介绍，的确没有明文规定是用短信还是系统内部通知，但如果有大量用户投诉此类问题，值得进一步细化。
10: 自动续费啊，这是个老话题了，一直就有这个问题，这几年才把它变成了法律规定，里面落实起来确实还有一定问题。显著提醒到底是在应用程序上的显著提醒，还是在以消费者应当熟知的其他公众媒介的显著提醒，比如说短信的方式，比如说业务专用 APP 的方式。
9: 曾长期在市场监管部门工作的法律专家郑小青告诉中国之声，消费者与企业在显著方式提醒上存在明显认知偏差，未来应该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对提醒方式进行规范。
11: 我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细化的。显著方式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概念，可能企业认为自己已经以显著方式提示了，但是消费者却不知道，他也不认为企业是以显著的方式提示了，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标准。这其实涉及到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问题。我认为显著方式应当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以消费者的一般注意义务就能够明确知道的方式去提示，而不是说从企业的角度出发。
9: 郑小青介绍，结合多个案例，目前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互联网企业未显著提醒自动续费的处罚金额大多在10000元以内，与企业收入不成比例，市场监管部门也需要更明确的依据与标准来规范企业行为。
11: 监管力度可能还不够，如果单纯的靠企业去自觉遵守相关的规则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监管部门加强监管的力度。从执法方面来看，目前基本的处罚金额都在几千元，那相对于企业的收入来说，它其实是不成比例的，所以会导致有些企业可能明知道是违法或者不够规范的情况下，它依然会采用这种违规的方式，所以加大处罚的力度其实是有必要的。当然了，这可能需要一个更明确的依据和标准。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6: 探视器准备完毕，
17: 二号位最后准备。
18: 二号位允许起飞。
1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3: 换个新鲜事情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4: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如今呢，夏日防晒的产品是越来越多样化了哈，这个物理防晒啊，还有涂防晒霜都是大家常用的办法。
2: 嗯，
1: 这其中呢，很多朋友喜欢选择清爽便捷的防晒喷雾。不过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大家需要注意哈，如果使用不当，这种防晒神器也可能造成安全事故。
2: 最近呢，河南郑州的一名5岁男孩就因为近距离的吸入了防晒喷雾，导致双肺出现了大面积的白斑。专家表示呢，防晒喷雾的成分比较复杂，其中呢含有变性的乙醇以及丁烷等推进剂，喷出来的瞬间呢，大量细小的液滴就化身为过敏源，直冲气管，就可能损伤肺部。
1: 是，除了伤肺呢，防晒喷雾还有可能引火上身，甚至呢发生爆燃。不当使用防晒喷雾，具体有哪些安全隐患？如何科学正确来使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陈慧婷，河南台记者谢永宝的报道。
26: 各类防晒用品中，防晒喷雾因其便捷易用，深受消费者青睐。出门前对着皮肤一喷，不仅快速成膜，还能做到干爽不油腻。看似方便的产品，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带来安全隐患。最近，河南省儿童医院就接诊了一名吸入防晒喷雾的男孩。河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医师樊培培介绍，
27: 接诊一例5岁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家长在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孩子就凑近了，他将部分的防晒喷雾吸入到肺里面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就出现了胸闷、刺激性咳嗽这些症状，他所以来医院就诊了。
26: CT 结果显示，男孩肺部出现大面积白斑，诊断为化学性肺炎。
27: 我们做肺部 CT 的时候，就发现肺部有大面积的一个白斑，出现了血氧饱和度的一个下降。这种情况下，大部分鉴于我们防晒喷雾中的各种的有机溶剂被肺部吸收以后，导致了肺炎的发生，我们称为化学性的一个肺炎，会出现咳嗽、喘息、胸闷、气促这一些一系列的症状。
26: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此前媒体还曾报道过一名7岁杭州女童的案例，小姑娘喷了防晒喷雾不久就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精神萎靡等症状，到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急性过敏性肺炎。防晒喷雾为何会导致肺炎？广东省化妆品科学技术研究会创会会长刘刚勇说，喷雾中往往含有物理防晒剂和化学防晒剂，这些成分在正常使用中是安全的，但一旦误吸入肺泡就可能引发各种症状。
28: 物理防晒剂呢，
0: 最主要是二氧化钛和氧化锌。二氧化钛呢，一般是颗粒比较小的纳米级的，直接绕过那个呼吸道系统嘛，然后直接到那个肺包里面去了。因为这个物理二氧化钛就是粉末嘛，你可以把它当成灰尘，它又不溶于水，它也不降解，就一直在里面，它又很难排掉，所以很容易产生这个免疫过激反应。化学防晒剂呢，它主要是毒性，比如甲氨基硫硅酸以及己酯，这个常见的，还有二苯酮酸，还有什么阿氟苯中啊等等，这都是常见的化学防晒剂。它们的话呢，在这里面呢就雾化了，气化了之后呢，直接也达到了肺包里面去了，也会就是对肺包进行刺激破坏，

0: 其实国家药监局早在2024年4月就对儿童使用防晒产品发布过相关提示，提示称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儿童、过敏体质儿童。由于儿童各方面发育尚未完全，呼吸控制能力较弱，再加上儿童心智尚未健全，在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过程中更易出现不慎入鼻、入口、入眼等现象，引发健康风险。如必须使用时，家长可以将该产品喷于手掌后，再涂抹于儿童皮肤表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丽提示，防晒喷雾最好在通风的地方使用，尽量避免在车内、卫生间等狭小空间喷涂。如果儿童确实有防晒需求，应尽量选择高霜类产品或选购带有小金盾标识的产品。
1: 我们国家药监局就反复强调，针对儿童的产品，它必须要有一个小金盾的标识，它是专门用于儿童的。那么它的配方呢，就更加的安全。相对我们成人来说的话，它有些成分是严格控制的。还有呢，就是一岁以内的这些小孩，就尽量不要用防晒霜，因为维生素 D 嘛，它需要紫外线通过皮肤然后合成。这种小孩每天上午在10点以前，阳光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晒一个20分钟左右的太阳。
0: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防晒喷雾时，除了吸入性隐患，还应避免存放和使用不当造成起火。湖南省醴陵市江源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继帅提示，很多防晒喷雾引发的起火都是因为在使用中接触了火源。
2: 有一次两个人在驾车的时候，车里面大量的喷洒防晒喷雾，喷洒完以后也是稍微静止了一会儿，在这个车内抽烟，造成了这个瞬间爆燃，造成了驾驶人员啊这个手臂啊、面部啊等等重度的这种烧伤的情况。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在空旷区域尽量避免在一些密闭空间，也尽量避免在一些使用完以后第一时间接触这种火源、明火啊，或者是摩擦静电等等这些情况。
0: 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工业南路消防救援站二级消防士张富强提醒，类似防晒喷雾的杀虫剂、发胶、便携气罐等都应存放在安全位置，避免自燃爆炸。
3: 一定是放在一个阴凉避光存放啊，远离灶台、热水器还有暖气片。特别注意是防止在这个阳台上暴晒。第二个是严禁放在这个灶台柜下面，还有电器插座旁周边。一定是不能与那个打火机啊、酒精、杀虫剂啊、发胶等易燃易爆那种化妆品堆积。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放在那种小朋友啊触碰不到的位置，防止小朋友玩耍的话磕碰导致那个泄漏。外出携带的话，就是一定要记住啊，自下携带严禁是放在那个中控台或者那个挡风玻璃下面，特别是那个后备箱那个密闭暴晒区域，温度过高了的话，它的那个气体啊会那个膨胀，然后炸裂泄漏。
4: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6: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2026年高考拉开帷幕，南方的强降雨呢也进入到近期范围最大、强度最强的时段。而随着冷空气南下，今晚一直到大后天10号，南方强降雨会持续的向东向南收缩。今晚到明天，大到暴雨主要会集中在贵州的南部和东部、广西的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广东、浙江东南部等地。那其中在贵州南部、广西的北部和东南部、广东的北部和东部沿海等地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呢可能还会有特大暴雨。明晚到后天，在江西东部、福建大部、广东的中东部、台湾大部以及云南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后天晚上到大后天10号，强降雨的范围会继续的缩小，主要会出现在云南的西部还有台湾等地。那值得一提的是，南方这次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比较大，而且降雨急促，需警惕地质、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的出现。尤其是贵州南部、广西北部、湖南南部、 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高，特别提醒高考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在赶考的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那在北方，东北三省、内蒙古中东部、京津冀地区还有山东北部等地，未来三天呢也仍然多降雨，以小雨为主。其中明天晚上到后天，内蒙古东南部、河北北部、辽宁的西部和东南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雨，那在河北北部的局部地区呢，可能会出现暴雨量级的降雨。考生和家长朋友们也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和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那也祝各位考生高考顺利，马到成功。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李明。
5: 嗯，感谢李可亮的提醒。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三、二、一，点火！
10: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
11: 中国不间断，
10: 永远值得骄傲。
12: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4: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5: 好 City 啊。
16: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稍后呢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来说一说高考第一天各地多部门协同全链条保障护航考生的圆梦路。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7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期间，将一封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转交给阿拉格奇。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7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和新贝特2号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说，以军和新贝特2号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的精确打击中，打死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官萨克尔阿布卡里姆。以军称，他曾在2023年10月领导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袭。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

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据巴勒斯坦通讯社6号报道，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北部胡瓦拉镇实施暴力袭击，包括打砸汽车、殴打巴勒斯坦人、纵火等，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巴勒斯坦隔离墙和定居点抵抗委员会6月6日发布月度报告称，今年5月份，以色列军队和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巴方表示，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法国总统府艾丽舍宫日前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议题。据悉，此次会晤预计在英国伦敦举行。泽连斯基希望欧洲国家领导人能够加大努力，帮助结束俄乌冲突。另据知情人士透露，泽连斯基的计划仍有可能改变，会晤时间也可能发生变化，目前暂定于7号晚在英国举行。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对高度依赖进口的日本经济造成了深远且多维度的冲击。日本原油进口的90%以上来自中东地区，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之后，日本全国汽油平均零售价连续上涨，各个行业的成本明显增加。日本6月计划涨价的食品达1078种，较5月的84种大幅增加，而7月计划涨价的食品数量已经升至2269种。日本食品涨价潮在中东战事的助推下正在愈演愈烈。此刻提示，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2日正式开赛，7月20日落幕，赛事历时39天，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从32支扩军至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至104场，创下世界杯历史新纪录。值得中国球迷关注的是，约 70% 的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上午6点至11点进行，无需熬夜就能沉浸式的感受绿茵激情。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半小时，我们来关注高考第一天，各地多部门协同全链条保障护航考生的圆梦路。
1: 我国实现了高蛋白玉米的自主育种，有望降低大豆进口依存度，怎样为粮食安全再添保障？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此时此刻呢，今年高考第一天的考试已经全都结束了。青春逐梦的路上，社会各界的力量也一路相伴。接下来晚高峰带您直击今日考场内外，见证每一份暖心的守护。
4: 我们首先来到江苏，今年呢，当地多个部门首次启动了高考爱心助考行动，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全链条的服务。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淮安台记者任科元的报道。
5: 考的都会，高考加油加油！
6: 今天上午，考生家长姚女士和家人专程赶到南京市金陵中学考点，为参加高考的女儿送考。考点前的送考人群中，考生姑姑手持的花束格外引人注目。这是一份她用粽叶包裹馒头连夜制作的创意花束。
5: 高考作为姑姑，我没有什么更好的东西送，只送一个纯手工心意，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高考必中，一举夺魁。
6: 在江苏淮安，一名考生在开考前发现不慎遗失了准考证，突如其来的意外让考生和家长心急如焚，家长立刻拨通了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紧急求助。在接到求助后，淮安市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高考爱心助考联动指挥调度中心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快速对接教育、考点等相关部门，加急为考生办理证件补办事宜。考生家长说，最终孩子得以顺利地参加高考。
7: 小孩进了考场之后发现就是准考证丢了，我们就很着急，然后联系了我们政府的12345，3分钟左右就给我们一个反馈，知道我们到哪里去办证件，全程跟踪我们。到了考试院这边，证件已经处理好，就是核对一下孩子的信息，这样也就不耽误我们孩子考试。对12345，我们表示真的很感谢。
6: 这位考生也是今年江苏首位通过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补办准考证的考生。今年高考期间，江苏省12345热线首次联合8大职能部门成立高考爱心助考联动指挥调度中心，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考前咨询、考中保障、考后衔接的全链条服务。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8: 高考全程我们都会保持全天候在岗，进一步压缩办理时限，畅通联动渠道。除了停车通行问题外，也会同步受理噪音扰民、突发求助等各类涉考诉求，用细致周到的服务为考生营造安心顺畅的考试环境。
3: 再来到河南，在郑州呢，活跃着一支雷锋车队，车队师傅们已经连续14年坚持开展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今天早晨，50多辆出租车组成的暖心专车车队再次出发，载着考生和家长奔赴梦想的方向。我们来听郑州台记者李新杰发回的报道。
9: 一大早，记者见到雷锋车队的师傅们时，大家正忙前忙后，检修车况、调试空调，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只为给考生营造一个干净舒适的乘车环境。司机董荣平
10: 早上一早都可以去换坐垫的地方，去给他换的可干净，车子洗干净，随时节省可省。
9: 车队司机朱厚全介绍，车队50多辆出租车，车身上贴有雷锋头像，倒车镜上挂有金色丝带。今年高考期间，将全程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免费接送服务。考生和家长只需招手，出示准考证即可上车。
11: 高考期间看见我们的车，招手展示一下您的证，离考生住的最近的出租车，高考期间就专门为他服务。公司里面有24小时的值班电话，离考生住的最近的出租车，高考期间就专门为他服务。公司里面有24小时的值班电话，考生和家长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打电话跟我们联系。
9: 据了解，这支雷锋车队成立于2012年7月。早在车队组建前，就有不少驾驶员自发开展免费送考。车队成立后，爱心送考走向规模化、常态化。车队还积极倡议全市巡游出租车一同加入送考队伍。多年来， 这支雷锋车队坚守公益初心，用一路陪伴守护考生的追梦之路，在城市街头绘就了暖心的文明风景。卓厚全感慨地说，送考路上他们也收获了来自考生和家长的温暖。
11: 一大早去接的时候，家长也给我们精心地准备了早餐，哎呀，是相互之间的感染和传递的。特别是我们过去几年送过的考生，在他考上理想的学校之后给我们发个信息，感谢当时你们接送的服务，心里非常高兴，有一种成就感。
3: 温暖的守护呢，不仅仅是在通往考场的路上。为了保障考生们拥有安静舒心的考试和休息环境，河南开封的一家景区呢，自发发布了江湖静音令，对园区内的高分贝演艺活动进行了音量控制。与此同时呢，开封城区里四座人气夜市也主动配合，临时休市三天。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小辉你好。
12: 主持人你好。
3: 开封这家景区的江湖静音令啊，具体是怎么执行的？
12: 好的，开封万岁山武侠城景区发布的这份江湖静音令提到呢，6月6日至6月9日年之内。

0: 所有涉及大型爆破、炮火特效、强节奏电音、持续高音广播等高分贝类型节目将进行音量调整，同时呢会暂停部分的特效。备受大家期待的江湖音乐节呢，也在高考期间不做安排特邀嘉宾的演出。那我注意到呢，万岁山武侠城周边有多所中学，其中开封市2026年高考考点之一的河南大学附属中学与该景区最近距离仅仅1公里。景区工作人员就说，演出的音量降低确实会一定程度影响演出效果，他们是响应教育部门通知采取了该措施，那往年也都是这样实施的。此举呢被不少网友点赞，认为景区考虑周到，此生无声胜有声。主持人，
1: 我们知道作为一座旅游城市哈，高考期间开封其实做了很多相关的配套的举措，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那除了开封的万岁山，那开封清明上河园、开封城墙等景区呢也发布了类似的经营通知。其中清明上河园景区称，6月7日至6月9日高考期间，大宋东京保卫战上演的演出呢将暂停上演，其他演出会全部切换至低分贝的模式。开封城墙景区内所有涉及高分贝类型的节目将进行音量调整及部分暂停。那此外呢，为了助力高考，开封的鼓楼夜市、书店街夜市、西四夜市、大庆路夜市这四大夜市呢宣布临时休市3天，休市时间为6月6日至6月8日，6月9日将正常开市。主持人。
1: 好的，冉晓辉。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我来了啊！
5: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接下来呢，聚焦科技前沿的最新动态。本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团队的一项玉米育种成果。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当中呢，成功挖掘出了高蛋白基因 THP3T， 实现了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这样呢，就会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
6: 这个高蛋白基因是怎么被发现的？又将如何为降低我国大豆的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7: 玉米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也是核心饲料原料，但我国杂交种玉米蛋白含量普遍在8%左右，国内饲料蛋白高度依赖进口豆粕，这也使得大豆进口量常年居高不下。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副主任巫永瑞介绍，
8: 像我们经过测算啊，我们玉米

0: 年产量大概是接近3亿吨，2.9亿吨。那么如果你能够提高蛋白含量提高一个百分点的话，你大概你就是这个相当于进口大豆就是800万吨这个大豆的这个蛋白含量。
1: 研究发现，野生玉米蛋白含量高达30%，但在长达9000多年的驯化与现代育种历程中，由于缺乏针对蛋白含量的定向选择，大部分优异基因在现代玉米中已丢失。2022年，乌永瑞团队率先从野生玉米中挖掘到首个高蛋白基因，实现了玉米高蛋白育种的进一步突破。
0: 那我们是怎么去把这些基因引入到这个栽培玉米里面去的呢？就是先用这个野生玉米跟它杂交，然后不断的回交。
1: 经试验双基因导入，我国推广面积最大的玉米杂交种正单958后，玉米籽粒蛋白含量从8.5%提升至12%到13%，全株蛋白含量超9%，且产量可保持稳定。因此 ，THP3T 的挖掘不仅补齐了高蛋白玉米育种的关键拼图，更为现代玉米的品质回溯与精准改良提供了可能。
0: 这项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揭示了高蛋白玉米形成的分子机制，更在应用层面率先提出培育全株高蛋白玉米，保障国家蛋白饲料粮安全的豆粕替代创新路径。
1: 目前，团队已利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精准改良了80余个国内玉米主栽品种的亲本。改良后，亲本蛋白含量可提升至14%以上。同时，我国玉米年产约3亿吨，若全国饲用玉米蛋白含量能提升4个百分点，达到12%以上，所增加的蛋白总量相当于3000多万吨进口大豆，约占30%的进口大豆总量。此外，该成果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价值。乌永瑞说，
0: 在养殖端，高蛋白玉米氨基酸含量全面增加且不影响消化率，在育肥猪饲料中具有替代50%到100%豆粕的潜力，并可显著降低蛋鸡、肉鸡饲料中豆粕的添加比例，从而大幅降低饲料成本，提高养殖产业的经济效益。在种植端，每吨高蛋白玉米的收购价比普通玉米高200元，全面推广高蛋白玉米后可显著促进农民增收。
1: 乌永瑞说，未来团队将持续探索构建从基因挖掘、种质创制到新型饲料加工的全产业链模式，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0: 高蛋白基因的克隆可以加快高蛋白玉米培育的进程，快速实现高蛋白玉米的更新迭代。后期将进行新品种培育和推广新型高蛋白玉米饲料加工，再到畜禽养殖，这种产学研用一体化的研究范式，为实现培育全株高蛋白玉米进行豆粕减量替代的全产业链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来关注一下健康饮食，全谷物米饭呢，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当中。这是一种以糙米、杂粮等全谷物为原料，通过技术改良口感的新型主食。
4: 中国之声记者呢，近日就走进了湖北一家全谷物粮食加工企业，实地探访了他们在全谷物加工领域的最新突破。从一粒糙米到一碗好吃又方便的全谷物米饭，到底需要攻克哪些技术难关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在湖北应城某全谷物企业的加工厂区里，记者看到了一条特殊的生产线。公司总经理王军杰告诉记者，这条线不是为了加工普通大米，而是为了攻克全谷物加工的一个世界性难题，让糙米也能和白米同煮同熟，并且口感好。
6: 我们通过 IR 技术，通过这套系统，让谷物的品皮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糙米的话，谷皮不是有厚的有薄的嘛，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么一个技术，让它保持所有的糙米它的基本上的一个标准值。
5: 王军杰说的这套技术其实正是全谷物加工领域的最新方向。记者了解到，传统碾米机一磨，糙米的种皮就掉光了，营养也流失了。这家企业的做法是自己改造机器，他们在碾米机的内部结构、砂滚的位置进行改造，同时引入了一套基于云端的 AI 大模型系统，用来实时控制整条生产线的参数。 王军杰介绍，这套系统目前还在试用当中，但已经能根据不同的稻谷品种、不同产地的表皮厚度自动调整加工强度。
6: 这个主要是在米

0: 种子加设备加云端 AI 的组合拳，让中盘粮油的全谷物产品在去年下半年开始小范围测试，今年全面推向市场。目前他们已经推出了全谷物含量 25%、50%、100%的多个系列，价格从每斤4-5元到6-70元不等，在某电商平台一天能卖出100-200吨。一家企业的技术突破背后是国家战略的推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院长谭本刚指出，发展全谷物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1: 实施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兼具有节粮减损与营养健康双重战略价值。我国居民全谷物消费占比不足1%，远低于发达国家的20%至35%的比例。成品粮精致加工导致出品率下降和营养流失。全谷物可最大限度提高粮食可食用利用率，相当于开发无形良田，这对保障粮食安全具有战略意义。
0: 谭本刚还提到，全谷物具有营养全、功能全的特点，有助于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风险。但长期以来，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是制约产业发展的三大瓶颈。如今，随着 AI 加工、生物发酵、物理改性等新技术的应用，这些难题正在被逐个攻破。
1: 在全谷物同煮同熟、口感改善、延长保质期、回填技术等方面取得系列新成果，有效破解全谷物食品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等长期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
0: 从一家企业的车间到国家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全谷物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小众到大众的变革。发展全谷物已不仅仅是企业的市场选择，更是国家保障粮食安全、改善国民健康的长远战略。下一步具体怎么干，谭本刚介绍。
1: 坚持营养科学导向，我要解决定义不清、标识混乱、监管缺位问题，防止伪全谷物、概念添加等乱象，为消费选择和产业升级提供依据，突破瓶颈，提升可及性，让全谷物更好吃、更方便、更便宜、更普及。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再来关注天文领域，太阳的活动呢以11年左右为一个周期，近几年我们正处于本轮太阳活动周的高峰期。处于活动高峰期的太阳呢会频频打喷嚏，这是一个形象的说法，也就是最近呢发生日冕物质的抛射。这种抛射呢携带着太阳强大的磁场能，一旦命中地球会引发地磁场方向与大小的变化，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地磁暴。
4: 本周呢，太阳活动区 AR44555 就接连上演了3场剧烈的爆发。美国海洋大气管理局率先拉响了 G3 级别的强地磁暴预警。截至昨天呢，地磁指数 KP 处于中，怎样的影响，又会不会威胁到正在空间站的航天员的人身安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怎样的影响，又会不会威胁到正在空间站的航天员的人身安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肉眼可见，地磁暴最直观的馈赠便是极光，但这远不是地磁暴的全部底牌。它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会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而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对中国之声解释说，
6: 因为这个地磁暴其实就是全球的磁场的这个扰动，磁暴产生的时候就会影响整个高层大气的这些大气的密度，如果这个大气密度要增高的话，就可能会对这些这个卫星啊、这个空间站啊，它的拖曳力就会增加，就是会对它的这个轨道有衰变的活动。同时在地磁暴的发生过程当中，也会引起我们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高度的啊，90到400公里高度左右的这个电离层啊，也会发生一些扰动现象，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对我们的通讯导航都会产生的影响。
5: 正是由于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

0: 境变化之上，地磁能量持续加热高层大气，而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在那里大气密度骤然上升，空气阻力成倍增加。受到地磁暴影响，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空间站轨道出现衰减，高度一点一点往下掉。
1: 特别在地磁暴期间，如果这个它的轨道的衰变，一天能降几十米、上百米啊。因为我们很多的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0: 这也解释了当年一批星链卫星为什么在遭遇地磁暴之后集体坠落。但对中国空间站而言，这样的风险其实早在建造之初就被科研人员全面预判，并给出了成熟解决方案。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相当于给飞行器装了两套油门，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大脚轰油推高轨道，操作逻辑就像开车上坡时多踩一脚油门。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1: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上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有燃料在上面。
2: 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4: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谷。
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石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北京时间18点整。
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7号消息，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朗民众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以在军事行动中炸死了他们的亲人，尽管伊朗有谈判意愿，但美国却不可信任。总台记者获悉，由于以色列社会对伊朗威胁的认知长期存在，因此开战初期民众支持率较高。 但随着战事逐渐向长期化消耗战方向发展，民众支持的热度逐渐下降。根据一项最新民调，以色列民众对伊朗战争成果的满意度从三月时的60%下降到五月时的37%。总体上看，在过去三个多月的冲突中，以色列进行了军事力量展示，却没能得到想要的政治收益。战术上取得一定成果，战略上却依然悬而未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预计今明两天，重庆、贵州、湖北西南部、湖南中西部、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重庆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提醒，非必要不外出，尽量留在安全地带，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欧洲外交官员当地时间6号说，法国正与其他几个欧洲国家合作，酝酿协同出台国家层面措施，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进一步向以色列施压。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当地时间8号将现场观看在纽约举行的美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 NBA 总决赛第3场，届时场馆周边道路将封闭，美国特勤局呼吁球迷提前至少2小时到达场馆，现场人员将接受严格安全检查，禁止带包入场。此刻提示，消费者在清洗紫甘蓝、桑葚等蔬菜水果时会发现水有颜色，那么看到这种现象，有人会问，这些蔬菜水果是不是被人工染色了？这样的水果还能吃吗？专家表示，蔬菜水果中富含多种天然色素，不仅呈现出缤纷的色彩，还具有一定的营养价值。色素可以分为水溶性色素和脂溶性色素，大多数情况下，掉色是果蔬自身所含的天然色素溶出所致，属于正常现象，并不代表有食品安全问题，消费者不必紧张。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首先呢，来说一说中国激光灭蚊器在海外爆单，国货小家电靠什么走红世界？
1: 国际方面呢，我们关注美以一战事100天，军事摩擦频繁，协议前景不明。
0: 晚高峰官军情聚焦，俄版星链系统首次被用于实战。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进入了夏意渐浓的六月，我们来关注一款圈粉全球的灭蚊神器。前不久呢，江苏一家企业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在海外众筹平台上上演了一场爆单奇迹。这款最初呢只设定了$20,000小目标的产品呢，最终筹款超过了$2,500,000，全球70多个国家的支持者参与了抢购。那么吸引海外消费者买单的是这款灭蚊器的3毫秒识别、每秒发射30次的硬核性能。
3: 大家都说呢，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爆单，更是中国创新力量在全球小家电市场上的又一次惊艳亮相。因为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呢已经多次在海外走红了，新一代的中国制造智慧的智是靠怎样的本领来吸引全球消费者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的报道。
4: 将科幻场景中激光防御系统搬进现实的是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公司负责人王川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透露，目前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量产工作。
5: 我们当时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一共众筹2个月时间，然后众筹了应该是1000多万人民币，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下个月，也就是7月份小批量生产，并且到下下个月，也就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4: 2024年初，王栓和团队突破了近距离微小目标识别的技术壁垒，3米内蚊子测得率达97%。然而，居高不下的硬件成本让他们决定通过海外众筹试试水。王川在河边草坪随手拍摄了一段激光打蚊子的实景视频，并上传海外社交平台后，一夜之间播放量突破了7000万，被众多海外博主转载。视频中，激光在黑暗中精准点射蚊子，画面如同科幻电影，迅速带动众筹订单暴涨，原定$20,000的众筹目标大大超额完成。
5: 这个产品在设计性能上有一些是要优于目前主流的驱蚊产品的，比如呢，它有更大的覆盖范围，大概可以覆盖30个平方，然后更加环保和健康，没有化学污染什么的，并且它通过物理灭蚊会比传统的产品效果会更加确切，并且呢，只需要给它供电就可以24小时的持续防护。基于这些原因呢，就是它在海外还是比较受消费者的青睐。
4: 这套被网友戏称为用大炮打蚊子的设备，内置单点激光雷达，每秒发射数万个点进行空间识别，仅需3毫秒，系统就能锁定蚊子，1秒内可发射30次激光，瞬间击穿蚊子的翅膀，整个过程快到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王川告诉记者，未来他们将深耕激光雷达灭蚊领域，重点瞄准养殖场、果园、仓库等工农业场景，用中国技术解决全球性的虫害痛点。
5: 针对一些用户他给我们的一些反馈和建议嘛，现在主要是有机农业，他们不能用一些化学的东西去除虫，可能说考虑用这样的方式。
4: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正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向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国货创意小家电正以实用又好用的姿态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在多家跨境电商平台上，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阿里国际工作人员朱朱举例说，
6: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现在像这样拥有自主的研发能力、产品能力也很过硬的品牌，正在借助跨境电商平台直接触达全球的消费者，建立自己的品牌认知和用户忠诚。
4: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过去中国企业出海靠的是成本与规模，如今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全球痛点的能力，中国品牌开始掌握定价权，甚至定义新的消费趋势。这不再是单个企业的突围，而是一批中国制造力量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集体跃升。
7: 这股小商品的出海热潮，我想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目前中国外贸的全新转型趋势。可以说，我国外贸早已经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这种模式，而是呢，可以精准地去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的细分的生活需求，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接下来，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美以伊局势。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七号进入了第100天，虽然四月伊朗和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了临时

0: 时停火，并举行了首轮谈判，但是第二轮谈判呢迟迟未能启动，停火与核问题谈判双双陷入了僵局。
1: 与此同时呢，离以边境冲突持续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摩擦也频发，地区局势多线承压。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观察报道。
2: 首先，伊朗认为伊美必须先签署停火止战的谅解备忘录，才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分析认为，美方在言行上相互矛盾，且不断提出更高的诉求，是伊美无法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原因。而所谓谈判，只是美国将其无法在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在谈判桌上通过增加条款的方式强加于伊朗。伊朗不会接受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谈判。其次，不论是在美以伊临时停火，还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伊朗的重要诉求之一是必须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但自今年六月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而当前以色列的做法也是如此。第三，伊美的海上封锁正在向频繁的军事摩擦演变。在过去两周内，伊美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了数次军事摩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伊赫桑指出，尽管官方没有宣布临时停火结束，但最近发生的数次军事摩擦表明，伊美双方已经在可控的范围内升级了紧张局势，并且陷入了冲突的恶性循环。针对美国可能的应对方案，该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或将在伊朗南部地区继续维持有限冲突的状态，并通过海上封锁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和商品进口，从而在军事和经济层面对伊朗施压。伊朗分析普遍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开启了本次波及西亚地区的美以伊战争。如今地区局势能否恢复和平与稳定，取决于美国的态度。
0: 美国方面呢，随着战事陷入了僵局，面对民意的冷淡和党争的加剧，美国政府在这场亲手发动的冲突中已经愈发的进退两难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自美国的报道。
3: 100天前，美国政府宣称呢，这是一场速战速决的精准行动，但是100天之后，战火依然在燃烧，这场战争远比美国政府预想的都要漫长。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审视这场冲突留给美国的百日账单。一是民心，多数美国人如何看待这场战争，支持率数字背后又藏着什么。二是党争，民主党和共和党如何在战争权力这道宪法命题上针锋相对。第一维度民心，根据五月下旬发布的民调，约6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加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呢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其第二任期的历史新低37%，不支持率高达59%。民调机构数据显示，约66%的美国民众认为啊，即便无法实现特朗普政府对伊朗设定的目标，也应该尽快的从这场战争中抽身。对普通美国家庭来说，这场战争并非只是遥远的地缘政治博弈。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多次受阻，美国国内的油价和食品价格自开战以来持续攀升，而降低物价正是特朗普2024年赢得大选时的核心承诺。第二维度是党争，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战争权力决议，要求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继续用兵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这是这场战争持续百日以来呢，国会对白宫最响亮的一次政治警告。需要指出的是啊，这项决议目前仍以象征意义为主，它还需要通过参议院，而即便两院都通过了，几乎肯定将会遭到白宫的否决。
1: 在美以伊战争爆发初期呢，以色列曾将这次战争看作是一次罕见的战略机会，但在战争进入第100天之际，以色列在这场战争当中的得失仍难以计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梁慧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对于很多以色列民众来说，这场冲突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反复响起的防空警报，一次又一次进入避难所的日常。由于以色列社会长期存在的一种对伊朗威胁的认知，在战争初期，以色列民众对于战争的支持度一度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是随着战争朝着长期化消耗战的方向发展，这种支持程度呈下降的趋势。根据一项最新的民调，以色列民众对于伊朗战争成果的满意度从3月时的60%下降到了5月时的37%。在冲突的上半段，美以通过持续40天的高强度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的弹道导弹发射能力、军工体系和相关的军事基础设施，并且也打击了伊朗的领导层和指挥体系。但是在战争初期，以色列所

设立的这些目标方面，包括彻底消除伊朗的核威胁，消除伊朗的弹道导弹威胁，消除伊朗通过真主党等地区力量对以色列带来的安全威胁等方面，实际上以色列一个目标都没有实现。有分析认为，以色列并没有将战术上的成果转化为战略上的收益。伊朗虽然被削弱，但是伊朗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而在停火之后，以色列又发现自己在外交上处于一个被边缘化的状态。不论是美伊谈判还是黎巴嫩停火，主导权实际上都掌握在美国手中，以色列越来越难以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决策过程。对于以色列来说，在这场冲突的后半段，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0: 晚高峰观军情。
1: 俄罗斯自研的黎明低轨卫星星座被誉为俄罗斯版本的星链系统。据俄方消息，它已于今年五月首次投入了俄方战场，这也标志着黎明系统卫星首次被用于军事目的。
2: 它是在今年五月呢首次投入了俄乌战场哈。那么黎明系统与美国的星链系统有什么异同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3: 2025年6月，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宣布准备组建由百余颗低轨卫星组成的卫星群，用于控制无人机。根据俄方的计划，黎明低轨卫星群的批量部署原计划于2025年12月启动，第一阶段计划发射350颗卫星，随后卫星数量将增至900颗，该系统未来将实现全球覆盖。然而实际情况是，首批16颗黎明系统卫星今年3月24号才发射。另据俄方消息，黎明系统今年5月已首次投入俄乌战场。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认为，黎明低轨卫星系统悄然投入实战，是俄罗斯在高压下寻求突破的重要尝试，极大缓解了俄军依赖缴获星链终端或民用通信的窘境。
4: 黎明系统呢，简单的说，其实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的微缩版的，只覆盖俄罗斯的低轨道卫星星座。俄罗斯过去啊，其实他在偷偷的使用星链，但是这个相当于是没有得到授权。后来呢，乌克兰和马斯克出手就把星链给封掉了，封掉了之后就给俄罗斯在前线作战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现在黎明系统开始投入使用，其实就是想用俄罗斯人自己的办法来解决他们前线对于接入互联网的需求。
3: 黎明系统被誉为俄罗斯版本的星链系统，二者的卫星都运行在距地面500至600公里的低轨道，并与用户终端、地面专用网关以及彼此之间进行数据交换。那么两者之间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邵永玲从覆盖范围、技术路径与应用逻辑三个维度进行了分析。
4: 首先呢，他们覆盖的范围不一样，星链呢是要在全世界覆盖，但是黎明系统呢目前只能很局部的覆盖俄罗斯，比如说就在前线一个很有限的区域。第二，他们的传输啊，依靠的技术不一样。黎明系统它的卫星和地面控制中心网关之间的数据交换是通过激光通信实现的。星链的星地传输呢，主要是靠微波频段。再一个呢，俄罗斯的黎明系统它的设计呢，更多的是考虑到军用，所以我们说它对成本就不那么敏感。而星链呢，就是要面向民用嘛，低成本才是王道。设计的使用的场景上的差异带来了他们不同的技术路径。
3: 俄罗斯方面也表示，目前由于卫星数量较少，黎明系统承担的任务仍是测试性质的，若要实现常态化系统性运作，该卫星群至少应扩充至100颗。在邵永玲看来，由于半导体供应链制造产能和发射频率的限制，俄罗斯短期内无法像星链那样对黎明系统实现大规模部署。未来能否最终形成稳定可靠的作战支援能力，取决于俄罗斯能否突破相关瓶颈，实现有效部署，并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经得起实战检验。
0: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可亮你好。
5: 你好王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预期未来三天，南方的强降雨落区会呈现出向东南方向收缩的趋势。今晚到明天，在重庆中部、贵州的中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大部、广东、江西南部、福建大部、浙江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在贵州南部、广西的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南部、广东的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会有大暴雨，特别是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局部地区甚至会有特大暴雨。 明晚到后天，在江西东部、福建大部、广东中东部、台湾大部以及云南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后天晚上到大后天，也就是十号，强降雨的范围会继续的缩小，主要会是出现在云南的西部和台湾等地。南方的这次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比较大，而且降雨急促，需警惕地质、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的出现，尤其是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等地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高。眼下正值高考期间，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在赶考的路上务必要多加小心。那在北方，未来三天东北、华北北部等地仍然多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是小到中雨为主。明晚到后天，在河北的东北部会有大到暴雨，考生和家长朋友们也要带好雨具，并且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那气温方面，今后的四五天，东北一带持续清凉，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南方随着降雨增强，江南、华南暑热缓和，多数地方20几度的最高气温也是有利于考生发挥的。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黄奕。
1: 好的，感谢李可亮。
0: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2: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将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这是我国城市更新领域的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
1: 明天是世界海洋日和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的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
2: 体育方面，2026年土伦杯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 U19 国家队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迎来与突尼斯 U23 国家队的对决，这是中国国青队时隔7年重返土伦杯赛场。
1: 明天呢，2026年全国高考进入了第二天，高考第一天已经落幕了。晚高峰在这里呢，也与大家分享一份保持好状态的指南。
2: 这一天呢，无论大家是答题顺畅还是略有遗憾，所有已经交卷的科目呢，都已尘埃落定。一定要记住，高考是一场完整的持久战，不是单场的胜负局。第一天的状态、分数、对错都无法定义最终的结果。
1: 今晚到家呢，不妨抱着考完一科扔一科、专注当下、不复盘、不预知焦虑的心情，好好的放松，早早的休息。
2: 当然了，也别忘了哈，提前整理好明天考试的证件和文具，再确认一遍自己的出行路线还有时间，让自己安心踏实。
1: 还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还要提醒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江西、浙江、福建等地的考生，明天呢可能会有强降雨，出门赶考要趁早，注意防范道路湿滑与交通拥堵。
2: 我们也希望每一位为梦想而战的你呢，清空杂念，轻装上阵，以自信和从容迎接剩余的考试，不负韶华，也不负自己。

0: 好了，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1: 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2: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0: 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1: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2: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1: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3: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1: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4: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1: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6: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7: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4: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5: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6: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7: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8: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6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9: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10: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1: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12: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13: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1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橙。

0: 室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2: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七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八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1: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2: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1: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5: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6: 好，
7: 感谢感谢。
5: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7: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华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5: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8: 有菜有汤，还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9: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放点了，给你动起来。
10: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1: 咱河南的特色大烩菜。
10: 哦，有肉有菜。
11: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5: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2: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他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5: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3: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14: 陕西的。
13: 陕西的。
14: 西安。
13: 正好尝尝我们象征的特产。
14: 好。
13: 在象征总台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14: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10: 咱是从哪来的呀？
14: 我从陕西西安有几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们给我送饭，
10: 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0: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16: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15: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

0: 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1: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2: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4: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3: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5: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3: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易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6: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7: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9: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8: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2: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赤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11: 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很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10: 目前中国

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

0: 有燃料在上面。
1: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5: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6: 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2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2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1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3: 俄罗斯总统顾问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6: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0: 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1: 美国俄亥俄州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0: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6号进行，赛会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1: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三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落地。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
1: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会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2: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

0: 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三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0: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2: 这里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我身旁呢就是滚滚的黄河，而我们今天的植树造林的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
3: 这片空白区啊，都是原来剩下那个难度大的，现在咱用了这个行动员，咱这个无人机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给它攻克，全部布种完成。
0: 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两省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合龙。
4: 过去省级交界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逐一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0: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目前三北治沙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沙治沙将拥有智慧大脑，
5: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沙是可治治沙，那么哪些沙又是虚治治沙，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灌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0: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6: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 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三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杀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7: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0: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8: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三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9: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8: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8: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6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
11: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真正的门道啊，就在它的货舱里。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
12: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8: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13: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成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8: 今年1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14: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

0: 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1: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6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9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0: 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这张网究竟将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2: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3: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跃近10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六

0: 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1: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2: 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3: 他现在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4: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2: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4: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进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信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2: 不仅是深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这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信网，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跟随施工人员，记者来到了一处新的基站，和旁边的 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5: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百台设备提供服务，
2: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让新型通信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能在空地之间实时的互通有无，让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 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这张网还将填补过去难以攻克的通信空白。在沙漠，能力更强的地下通信光缆可以让信号穿越几千公里瞬间接入。在海洋、原始森林等无人区，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张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6: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7: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

0: 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1至4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今天至9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今天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昨天，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100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1: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
0: 另据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今天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6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

0: 官方机构六号发布月度报告称，五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既成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美国媒体六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据古巴媒体六号报道，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活动，这是他被美国政府起诉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共同出席活动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到攻击将会坚决自卫。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六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加火山喷发响应小组六号通报说，勘察加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播报沁远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1: 6月1日，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沁远县座谈会召开，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第五组组长张宪民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汇报沁远县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张宪民强调，要全面构建权责清晰、闭环落实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从严抓好企业隐患治理、安全教育培训等基础工作，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对于存在的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格按照五定要求，逐条建立整改台账，明确责任单位、整改措施和完成实现，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巩固一个，坚决杜绝敷衍整改、虚假整改。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加快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以常态化制度保障安全生产工作持续稳定向好。要常态化开展四不两职暗访抽查，进一步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通过警示约谈、培训考核、严格执法等多重手段，倒逼企业把安全投入、安全培训、风险管控、隐患排查等责任落到实处。李小青表示，沁远县将认真落实此次会议精神，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为抓手，以百日攻坚行动为牵引，进一步压实企业、属地、部门三方责任，构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聚焦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全方位、无死角、高标准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确保问题隐患动态清零，强化整改全过程闭环管理，举一反三，推进各类问题整改消耗，做到整改一个、规范一片、提升一域。要积极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业务培训，强化实战化应急演练，

0: 持续提升基层应急处突和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坚决守住全县安全发展底线。会上，县住建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水务局、县文旅局、县应急管理局汇报了各自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等情况。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第五组成员参加会议。6月2日，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人选王娟在靖远县调研工作，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张明亮一同调研。王娟一行先后来到靖远一中、靖远二中、靖远四中、靖远县第二幼儿园、靖远县普惠托育示范中心、靖远县人民医院托育中心等地，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了高考准备工作及托育中心运行情况。王娟强调，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充分认识高考工作的严肃性和重要性，紧扣考试各环节流程，细化工作举措，补齐工作短板，要健全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聚焦考场安全、设备运行、电力供应、食品安全、交通疏导、降噪保境、医疗应急等关键领域，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整治，要用心用情做好考生心理疏导、后勤保障、人文关怀等暖心服务，严格规范考务管理，严肃考风考纪，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全力护航2026年高考平安平稳、公平有序进行。王娟强调，托育服务是增进民生福祉、破解家庭带娃难、助力人口均衡发展的重要民生工程，关乎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各相关部门要坚守普惠公益定位，始终把婴幼儿安全健康放在第一位，常态化开展消防、食品、安防等领域隐患排查，细化日常照护、卫生保健、园区管理等规范流程，持续提升托育精细化管理水平。要持续优化托育服务供给，加强专业师资队伍建设，丰富科学启蒙托育课程，精准对接群众多元化育儿需求，不折不扣落实普惠托育扶持政策，不断补齐县域托育民生短板，持续提升群众育儿幸福感和获得感。县领导李进寻参加调研。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6月3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202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论三农工作和乡村振兴战略2025年，传达学习有关文件精神，审议有关资金项目计划。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主持会议并讲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参加会议。李小青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切实增强紧迫感，全程跟踪推进项目谋划、招标、建设等工作，加大现场办公力度，协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加快项目资料整理和资金拨付进度，全力保障项目按期高质量完工。要紧盯关键环节，扎实做好项目前期准备，统筹整合项目资源，主动对接争取竞争性项目，持续充实项目储备库，夯实产业发展基础。要加强与和平区、中旅集团沟通对接，围绕帮扶协作重点任务，尽心竭力抓推动、盯进度、促落实，不断提升帮扶质效。要依托干部挂职和人才交流机制，积极引进教育、医疗等方面专业人才，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着力提升全县公共服务水平。李小青强调，要围绕产业扩规、提质、增效、严练方面，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盐碱地综合治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调蓄水池建设等重点项目建设，引进实施一批食品加工、冷链物流等配套项目，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质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要用好一键申报系统，常态化开展返贫致贫风险动态摸排，做到应纳尽纳、应帮尽帮。要落实落细各类帮扶举措， 扎实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不断提升困难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从严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全面排查发现问题线索，强化监督问责，确保问题见底清零。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不断健全常态化管控机制，从源头堵塞制度漏洞，严防同类问题重复发生。县领导马金栋、曹怀瑞、安清民、张金钊、柴立刚、张海杰、李敬寻、吴晓兰参加会议。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4: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5: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4: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6: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5: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喂，
8: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7: 妈，我又不是小孩。
9: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10: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9: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
11: 晋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5: 上文书说到了这个赵谦对金学增是实在没有办法，金学增把他逼到了绝路。打个比方说吧，他这边让宋师爷动员那个大屈和李狗写状子状告税官，可是金学增也说不上怎么搞的，就把这两个人利用起来了，送给他一块借尸名。他这边才把荆州各衙门联络起来，用不同的形式上书北京。可是金学增呢，一封密信呈给首府，揭发他以官田行贿，又把他给干灭火了。再说他这边好不容易弄来徐阶的题词，本来是件高兴的事儿，可是首府那边派周显墨亲自领着手下这些官员拆毁了大学士牌坊。他心里不得不合计，这个金学增太厉害了，他本来可以用几招好棋把金学增给撵走，可是哪儿曾想金学增人家几步棋就把他局儿搅乱了，所以他那几步好棋变成臭棋了。就这么着想来想去，他真恨不能把金学增

0: 本了。所以那天晚上高先生提出来让他灭掉金学僧的时候，他嘴里边虽然没直说，可是心里边早就下了决心。可以说他没睡好觉，他是一直在计算着用什么方法把金学僧灭掉。他首先考虑要物色一个杀人的人选，他就这件事儿也跟高先生想到一块儿去了，这个人必须是位高人。可是他这边刚想做一些准备，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又传来一个令他非常震惊的消息，那就是这个七老爷突然之间在荆州城失踪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嗨，原来呀，那个七老爷有一个账册，这个账册记录了这七老爷和赵谦所有的贪赃枉法、偷漏税的所有证据。可是这个证据啊，被那三只手有古上早功夫那个大屈给偷走了。这件事本来赵谦不知道，可是啊，七老爷丢了账册之后，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坐不安、站不稳、睡不着。他心里合计，什么都不丢，怎么就这东西丢了呢？难道这东西有人当宝贝拿走了？一个大账册子别人也看不明白呀，怎么就丢了呢？
1: 哎，七老爷知道这个事儿大着了。
0: 就在这个七老爷坐不安、站不稳、吃不好、睡不着的时候，这天你看刚吃完晚饭，他家的门梆梆梆被人敲响了。当时他的管家就问了一句，谁呀？外边就说话了，我们是你们家七老爷的朋友，来做生意的。这个管家上前把这门吱嘎嘎一打开，哎呦，又打外边进来一个年纪不太大，长得是白白净净、齿巴唇红，好像一个秀才出身。这位秀才，您找谁呀？啊，我呀要见见你们家的七老爷，我是北方来的客户。一听是做买卖的，那就请进厅堂吧。这七老爷这几天正心烦意乱，一听说来了客户了，精神头也来了。出来一看，这位不认识啊。您就是七老爷？
1: 是啊，我姓七啊，就是那油漆的漆。
0: 看来我们找对了，七老爷，跟您呐说点事儿。我们有一笔生意，这笔生意还必须得你来完成。
1: 啊，那行啊，只要挣钱就行啊。
0: 你看，要说这个七老爷，别看他怎么犯愁，一听说挣钱儿，呵，
1: 精神头特别的足。
0: 好吧，七老爷，您呐就请上轿。这七老爷一考虑，上轿，上哪儿去？咱们到会馆去谈，那儿啊还有一大笔生意等着您去洽谈。那好吧，说话之间他就把管家也带上了。哎，不用，七老爷，你一个人去就行了，管家去啊不太方便，都是生意人，咱们呐这些商业上的秘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那好吧，他就把管家留在家里了，坐着轿就走了。要说荆州城这地方不大也不小，可是走着走着不对劲儿啊，往哪儿走啊？直接这个轿就被抬到了税关的衙门。要说税关这个衙门

0: 赵谦在的时候啊，他可是这里的常客。可是赵谦不在税关以后，他很少来。
1: 哎呀，怎么到这儿来了？
0: 这时候七老爷一下轿，他本不想进，可是这功夫由不得他了。前边的人在领着，后边的人呐，连推带赏，
1: 呵，
0: 他是不由自主的就进了税关的衙门。到了税关的衙门，金学增跟他正式来了一场交锋。
1: 来到大堂之上一看，金学增，
0: 哦，正是刚才到他家请他那位，长得像个书生。
1: 这人呐，没想到是这么大的官儿。
2: 哎呀，您是
0: 税关的大老爷。
1: 七老爷，您知道天这么晚了把您请过来什么意思吧？
2: 在下不太明白。
0: 那好，那我就让你明白明白。金学增这个时候把那账册的所有账目拿给他一看，哎呦，这七老爷当时啊屎尿屁全淌出来了。
2: 哎呀，我说大人他饶命饶命，这都是赵大人他逼着小人这么干的。
0: 那好吧，你呀把话说清楚，但是可记住，不要诬陷好人，要实事求是。
2: 行行，我实事求是，我坦白，我从宽，我坦白，我从宽。
0: 好吧，那您呢就先留在税关坦白从宽吧。这个七老爷被留在税关这个消息啊，谁也不知道，但是七老爷失踪这件事儿传到了赵谦的耳朵里。
1: 赵谦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啊，哎呀，坏了，
0: 现在再想对金学增下手，
1: 他就感觉到这件事儿不好办了。一旦要失手，那可就麻烦了，因为金学增必定是朝中有名的一位官员，他呢跟金学增作对，朝廷上上下下已经都知道了。所以我要是选杀金学增这个人，一旦要是出了点麻烦，把我就搅进去了。
0: 最后他反复琢磨，今天早晨下了决心，尽弃前嫌，主动和金学增达成和解。这就是他迫不及待要在铁女寺跟金学增单独见面的原因。这一对仇人坐在铁女寺的后院，这情形显得特别的尴尬。你听到这前院人来人往，谈笑风生，可是两个人坐在这儿，桌上放着两杯茶水，已经凉了，谁也没喝。赵谦本想先喝一口茶水，可是他没喝水的时候咽了一口唾沫，站起来不自然的说了一句，哎，金大人，本府今天在铁女寺单独和你会面，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跟您通报通报。赵大人，什么事你就直说。京城来了一位大官，要把你暗算了，
1: 是吗？
0: 金学增很坦然地笑了，哈哈，我金学增是个实在人，有什么你就说什么。我觉得在荆州除了你赵知府，不会有别人暗算我吧。赵谦知道金学增根本没在意，
1: 是吗？
0: 金大人，我拿出这样东西你就相信了。说这话，他从兜里边拿出一张银票。金大人，这是 5000两银。

干什么？有人愿意出5000两银子买你的人头。这句话说出来，石破天惊。金学僧，这个读书人出身的官员，一下子也愣住了。他这回再打量一下赵谦，感觉到赵谦现在可不是开玩笑。不会吧，我金学僧这颗人头不值这么多钱。赵谦晃晃脑袋，金大人，你可别作践自己了。自立田征税的事情在京城已经引起了很大的风波，这一点我不说你比我清楚。要知道，这件事虽然是当今圣上的旨意，但是把这件事捅出来的是你金学僧金大人呐。如今天下的豪强大户没有一个不想把你吞了的。你是说这些豪强大户和这些皇亲国戚让你把我杀掉？正是。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呢？金大人，我跟你实话实说，北京来了一位非常神秘的官人，手里边有兵部的勘和迟疑，可是一会儿他提到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一会儿又说是驸马都尉许从成派他来的，反正他一直没有跟我暴露他的真实身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人来头很大。赵谦说到这儿，金学僧还是再画了个魂儿。金大人，我提一件事儿你就相信了。前几天你给首府写了一封信，把我将1200亩官田送给张老太爷这件事儿跟首府禀告了，就连这么秘密的一件事来的这个人他也知道。赵谦是不显山不露水，把金学僧的事儿给点出来了。金学僧听赵谦说完这番话，心里明白了，赵谦没说假话，北京确实来了一位人物，暗中要金学僧的命啊。这么说，赵大人，你知道我已经把你告了？知道。首府大人接到你的举报之后采取什么举措？金大人，你还不知道吧？金学僧这时候要关心的正是这件事。首府是什么态度呢？难道首府跟你说了？金大人，北京来的这位已经把这件事情跟我讲了，首府把这件事禀奏给皇上了。提到这儿，金学僧的确不知道，但是今天他可不能表现出来。你看他在表面上照样显得很轻松。那么如此说来，我金学僧应该是你赵知府的第一号敌人了。那么现在你为什么还要把这么秘密的情况透露给我，还要伸手拉我一把呢？这功夫两个人正说着话，你看那个小尼姑进来了。哎呦，这小尼姑年龄也就在18、19岁，长得是眉清目秀，紫不唇红。她提着茶壶进来，把那2杯水，就是晾凉的那茶水倒掉了，给两位大人各自倒满了茶水，然后她一转身就退下去了。金学僧抬头一看，现在外面是一个人也没有。这功夫赵谦又发话了，你金大人一来到荆州就要把我赵某置于死地，我今天要是以怨报怨，那么金大人坐在我对面的就不是你

0: 听赵大人讲，我金学增坐在你面前，应该感激你赵大人。是啊，金大人，你确实应该感激我。但是，有一件事你还没问我。你知道买你人头的5000两银票为什么在我赵某的手中吗？这个不用问，一定是北京来的人和你联手要把我金学增除掉。金大人说的不差呀，你看赵谦这一激动站起来了。一开始我赵谦也以为北京来的人可能挑拨我和你的关系，把你除掉，然后他轻轻松松的走人。但是转念一想，用我的手把你杀了，他的仇倒报了，那么我不就成了他的杀人工具了吗？他这是借刀杀人呢。你我都是朝廷为官，都是饱读圣贤之书的人，我怎么能下手加害于你呢？我呢就不想给他当刀使。所以金大人，我把这件事情还得告诉你，同时我把最机密的情况也暴露给你，怎么选择你自己琢磨，我赵谦绝不能对你下手。当他说完这句话，金学增心里边确实陷入了痛苦的选择之中。前几天金学增就收到了首府寄来的一封密信，在信里边对他揭露赵谦把官田赠给他自己父亲这件事给了充分的肯定，然后在信里边他让金学增尽快把赵谦主政岁官这期间所有的贪密行为一定查清查实，查好之后立即将赵谦抓起来问罪。接到了首府这封密信，金学增有底了，因为在此之前陈大毛使用古上早的功夫已经把七老爷所有的账册都拿在了金学增的手中，那么这回就可以利用了。他把七老爷首先给抓起来了，也就是请进了税官衙门。要说金学增在北京也办过一些大案，办这种案子可以说是轻车熟路。这七员外经过金学增一审讯，他架不住金学增这一旁敲一侧击，不到半天的时间把自己所有的罪行都交代得一清二楚。紧接着金学增让七员外在自己交代的笔录上亲自画了押。这些事都办完了，金学增特别的高兴，正准备对赵谦采取行动的时候，没想到周显墨周大人来到这儿让他配合把这大学士牌坊给拆了。他呢就把这个时间往后验了一天，没想到今天李太后又派万公公来到铁女寺送大藏经，就把这事儿耽误下来了。金学增来到铁女寺就是为了应付一下子，他的心思没放在这儿，他是不得不来，因为北京来的万公公是代表李太后来的，作为这个四品大员，他不出面那不是不给李太后面子吗？金学增本来应付一下子就想回去，可是万万没想到荆州知府赵谦就把他给留下了，要跟他俩把这个扣解开。但是他琢磨了，现在如果我跟赵谦和解了，可是受损失的应该是朝廷， 就在金学增理不出头绪的时候，赵谦绷着脸说话了：
1: 金大人，该说的我都说了，你还有什么考虑吗？
0: 那么赵大人，你想怎么样？金大人，古人言，相逢一笑泯千愁，你我能否尽弃前嫌，重归于好呢？
2: 金学增一听，赵谦已经服软了。既然这样，那么我金学增应该怎么对付他呢？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文书说到了。荆州知府赵谦从北京来的这位神秘的先生嘴里边了解到了，这个金学增不关坏他赵谦的事，也把朝廷这些皇亲国戚的事儿也坏了。那么按照高先生的旨意，这个金学增必须灭掉，就是把他杀了。可是赵谦呐，思来想去，觉得不对呀，因为他所有的把柄留在了金学增的手中，这可怎么办呢？最后他一合计，还是和金学增和好，咱俩必定是朝廷的官员，过去的前嫌扔掉，你呀给我留一步，我呢也不派人杀你，咱俩不就结了吗？当赵谦说到这儿，金学增腾的一下站起来了。知府大人，我可以实话告诉你，一切都晚了。我不说，你心里比我都清楚。现在七员外正在我的手中。金大人，七员外的话你可听不得。哈哈哈哈。知府大人，你说这句话就等于此地无银300两。金大人，你难道真的不愿意跟我赵谦化干戈为玉帛？如果不是我，那位神秘的来客昨天晚上就要下手，我答应考虑考虑，他才没下手啊。我救了你一命，难道你这个金学增不能在这个时候伸出手来拉我一把吗？赵大人，七员外已经交代了，你向他索贿碎银是3万多两。另外还有一件事

0: 你更是罪责难逃。江小凤是荆州城最漂亮的女人，你为了霸占江小凤，你把她的丈夫陷害了，她的丈夫赵宝才至今还压在荆州知府的大牢。这件事我已经查清了，你私自让宋师爷借给人家5000两银子，人家已经如数的归还了，可是你使用了文字游戏，把江小凤的丈夫陷害在大牢。赵大人，这2件事就够你呛啊。
1: 哎呀，金大人，难道你都了解？
0: 对，我都了解。江小凤那天晚上给我一封书信，还在我手里。说着话，金学增就把江小凤写好的那东西递给赵谦看了。
1: 金大人，这么办吧，你看我拿出10000两银子，怎么样，咱俩扯平。
0: 赵大人，10000两银子是不是少了点？
1: 我3万两都给你。
0: 这还差不多。
1: 你金学增比我还贪呢。
0: 对，我为了朝廷贪，贪得值。这些钱你交给我，我如数交给朝廷。
1: 金学增啊，金学增，你也不考虑考虑，你当官还能当一辈子吗？到了你下台那天，难道你不自己手里边留俩钱？
0: 你放心吧，我生是大明朝廷的官，死为大明朝廷的鬼。就这么地，我一分都不留。你只要把这些钱如数交给朝廷，我在首府面前给你说一句话，有可能能放你一把。好你个金学增，难道你一定要治我的罪？这件事不是我治你呀，是你对不起朝廷。赵大人，你我同为朝廷命官，总应该知道性命刚长，这种事情我跟你不能私了。再说我已经在昨天向督察院寄去急件，把你贪污的事情如实禀告给朝廷。如果不出意外，不到10天，督察院就会有传票下来，到时候把你将押往京城受审。你金学增是铁了心要将我赵谦置于死地呀。赵谦当时哭了。我已经跟你讲了，只要你主动交清税银，我一定上奏皇上，在首府和皇上面前把你痛改前非的悔悟之意向皇上和首府言明。我相信皇上和首府会念及你在地方当过多年的官员，会对你格外的开恩，减轻惩处。金学增这几句话说的是实实在在的，在语气当中虽然还有同情，但是这种强硬的口风根本没有改的意思。赵谦这功夫跟金学增跑了半天的架，没换回半点好态度。赵谦现在已经明白了，他已经彻底的绝望了。就在这个功夫，你看赵谦，他感到满胸膛都是烈焰腾腾，嗓子眼干的是直冒烟儿，他真恨不能扑过去把金学增掐死。可是现在他已经两腿发软，站不起来了。这功夫他端起来那杯茶水，这杯茶水也凉了，又晾了半天了。你看他端起茶水咕咚咚咚是一干而尽，刚把茶水喝完，这功夫宋师爷推门进来了。我说两位大人，所有的官员都走了，二位大人应该去陪陪北京来的孟公公。

再说北京来的万公公，人家是代表李太后特意送大藏经来的，两个人必须陪陪，不能把人家搁在一边上。宋师爷一进来，发现他的老爷赵谦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赵大人，您。金学增这功夫站起身，正准备起身离去，可是这功夫他也发现坐在他对面赵谦突然两手狠狠地抓住了秦兄，那脸色特别的难看，在那儿挣扎了一会儿，就看赵谦七孔流血，扑腾一下子仰面倒在地上了。然后你看他手和脚是一顿蹬刨，口吐白沫子，已经死了。这功夫他手下那个宋师爷一看，哎呦，老爷完了，吓得马上跑出去了。宋师爷心里明白，一定是金学增把他老爷害了，赶紧把这事儿跟万公公如实的禀报。万公公正跟那老师太唠嗑说话呢，这个宋师爷是连滚带爬呀，来到了万公公的面前。万公公啊，大事不好了，可坏了，我们家那老爷不就是那个知府赵谦赵大人呐，被那个金大人金学增给害了。万公公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金大人害赵大人，我说你好好说一说啊，是这么回事。这个宋师爷这回啊头脑好像冷静一点了，就把这情况说了一遍，说是啊他家那个老爷也就是赵谦被金学增给毒死了。哎呀，万公公虽然是内宫的官员，这时候你也别管这些官员有把也好没把也好，在铁女寺万公公就是朝廷派来的最高长官，他就亲自来到了后厅。万公公一看也傻眼了，怎么赵大人死了？金大人，这你怎么解释？万公公，我刚才和赵大人谈了一会儿税官的事儿，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喝完这杯茶水就一命呜呼了，我也不知道啊，我这杯茶水还在这儿呢。万公公，自打邱德用走了之后，他就开始伺候李太后。伺候李太后啊，也有两三年时间了。他明白，要说金学僧用茶水害赵谦，他自己这杯茶水就不能放毒，别动。这位万公公马上就安排人找来一只猫，让这只猫喝了这杯金学增的茶水。这个猫刚舔了一会儿，你看不大会儿这猫就死了。这回万公公相信了，这茶水是有人放毒，他也相信金学增了，金学增绝不会害赵谦。那么金大人，既然赵谦已经死了，这暂时你得处理好这件事儿。这个万公公把所有的权力交给了金学增。金学增他明白这个理儿，赵谦死了，他金学增就是荆州城最大的官员了。过去虽然也是四品官员，但是人家是政府衙门，他呢是税官主政。现在赵谦已经死了，那么金学增就可以代替荆州府衙门行使自己的权利。他马上安排知府手下这些差官还有一些兵士把这寺院团团的包围起来了，是里不出外不进。然后他开始挨个调查，最值得怀疑的就是
倒茶水那个小尼姑。要说金学增办事非常细，经过他周密的调查，明白了，这个小尼姑就是两年之前被邵大侠在歌楼里救出来那个翠娘。当时邵大侠把她救出来之后，本打算把她送给高拱，可是这个小尼姑看破红尘，顺江而上，来到荆州，投在净慈老师太的门下。这个小女孩出家之后，老师太非常喜欢她，把她收为自己的徒弟。要说是无巧不成书，正好邵大侠要到荆州城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他呢备了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他要借刀杀人，借赵谦的手除掉金学增，这是一举两得。但是这个邵大侠确实不简单，他心里边也画了个魂，认为赵谦是个滑头，一旦赵谦反水，下一步怎么办呢？他呢就只好备了两套方案，另一套就是自己亲自动手。在北京出来之前，他就听说了李太后派一位万公公要到荆州铁女寺送一部大藏经，他觉得这件事是一个下手的绝好机会。这一天早晨，他就来到铁女寺查看地形，走来走去，哎，该着他就碰见了翠娘。这个小女孩不是翠娘吗？对呀，长得太像了。邵大侠主动上前给小尼姑深施一礼，你是不是家在南京啊？你是恩人邵？对，我叫邵芳。哎呀，恩人呐，我可见到你了。小翠娘来到荆州城这么多年，可下子碰见了老家来的一位恩人呐。再说他亏欠邵大侠很多，邵大侠把他赎出来，他应该听信邵大侠的，可是呢自己看破红尘出家了，他觉得对不住邵大侠，可是自己已经是出家人了，就应该脱离凡尘了。恩人呐，您怎么到荆州来呢？翠娘啊，我到荆州有事，我来拜个朋友，没成想在铁女寺碰见了你，真是有缘呐。恩公，你在荆州要住几天呢？我今天就走。哎呀，我今天有特殊的任务在身，不能陪着您。你有什么任务？今天在北京来了一位公公，给我们铁女寺送来一部大藏经。一会儿荆州城的主要官员都要来铁女寺参加颁赠仪式。哦，邵大侠这个信息他早就知道，但是他装不知道。那你们这些寺院里的人都干什么呢？我是专门给荆州税官金大人和荆州知府赵大人沏茶倒水的。邵大侠灵机一动，好，这正是一个绝妙的时机。翠娘啊，我这次在家乡来给朋友带了一些上好的贡茶，这些茶是专门给皇上喝的，今天我送给你一些，你用这些上好的茶叶给这些官员沏水，他们喝了一定夸你这水沏得好喝。好啊。说话之间，他就把这包茶叶拿出来了，这里边
少方已经配好了，那是八部断肠散。但小翠娘不知道，哎呀，多谢恩公，我正准备到街上去买上等的好茶呢。小翠娘她也是江南人，对茶叶她了解一些，把这包茶叶拿起来一闻，呵，蛮香的。这个小翠娘高高兴兴的把茶叶收起来了。恩公啊，今天来的客人特别多，你就在寺院里等着我，我一会儿把茶水沏好，我就出来陪你。说完话，小翠娘到里屋给两位官人沏茶去了。少方在寺院里外溜溜达达，这个时候人山人海，因为在荆州城铁女寺举办这次特殊的颁证仪式，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举动，附近的老百姓好热闹的人都来了。再说小翠娘回去用邵大侠给她的茶叶单独给两位高官沏好了一壶茶水，因为知道两位大官颁证仪式之后要到后屋休息，他提前就把茶水倒好了。可是当两位官员来的时候，这茶水就已经凉了。在两位官员密谈的时候，小翠娘也没注意，就给换了两杯茶水。可是金学增这杯茶水是一口没动，赵谦喝完这口茶水一命呜呼。这个情况小翠娘一点不知道，当她把茶水倒完了出来陪少方唠嗑的时候，少方已经问她了，她说把茶水已经倒完了。这个天真的小翠娘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成了邵大侠的帮凶。当万公公慌慌张张往里屋去的时候，邵大侠知道这件事儿已经成功了，他一伸手拉起了小翠娘。翠娘，这个铁女寺你不能待了，你惹祸了，跟我走。这个小翠娘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邵大侠拉走了，然后他们穿大街过小巷就出了城门了。出了城门，邵大侠备了一匹快马，把小翠娘扶上马，然后他和小翠娘是打马奔京城去了。可是荆州城可热闹喽，开了锅喽，嚯，就开始抓疑犯，上哪儿找去啊？邵大侠早就走了，那就赶紧把这件事报给朝廷吧。金学增受万公公的委托，临时是主政荆州衙门，代表荆州知府给朝中发了正式的公文，是八百里加急的形式把这公文传进了京城。首辅张居正在内阁接到这个公文，马上把这公文呈给了万历小皇上。万历小皇上听到这个消息，看了看他母亲，母后大人，赵谦这个知府已经死了，那应该怎么办呢？他没主意了，因为赵谦必定是朝中四品的大员，朝中一个四品大员死了，这也是一件大事。可是这个荆州知府赵谦，在小皇上和李太后的眼里边早就不值钱了，因为金学增已经把赵谦在荆州府所作所为都写好了，全都呈给了督察院。再说首辅张居正提前就把赵谦的为人在李太后和小皇上面前介绍了，今天这小皇上听说这个贪官死了，根本没在乎。这个赵谦是罪有应得。张先生，我看这么办，荆州府衙门不
不可一日没关。

0: 你就先让金学增在那儿既管税官，又监管荆州府的衙门，然后你让吏部尽快派一位得力的官员到荆州报道。臣遵旨。张居正从乾清宫回来，刚到家里边，他的管家尤其就过来了。哎呀，老爷，您可回来了！您知不知道京城又出现了一件奇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赵谦死了这件事儿，皇上很快就知道了。按理说这一个四品大员死了也是一件大事儿，可是首府提前就把赵谦的所作所为跟皇太后和小皇上如实的禀告了。在皇上和太后眼里，这个赵谦就已经不值钱了。那么小皇上就下了一道旨，让首府安排金学增暂时在荆州继续主政，然后呢还监管着荆州知府。金学增这权力可就大了。首府听完非常高兴。这首府从乾清宫回来，回到家里边，刚到家，他的管家尤其慌慌张张的就过来了。我说老爷呀，最近这两天京城来了一位神秘的人物。是谁呀？
4: 老爷，这个人您不认识，但是名儿您知道。
0: 你快说是谁。
4: 江南那个有名的邵大侠
0: 啊，
4: 邵芳，他来干什么？听说他还去会见了玉娘。会见了玉娘？他到吉祥楼见玉娘了？不是，是在苏州会馆。
0: 张居正对这个邵大侠早就了如指掌，但是一直没见过面。他知道这个邵芳是个非常有能力的人物，当年高拱就是通过他当了朝中的宰相。
4: 这个邵芳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来见玉娘呢？
0: 首府张居正心里边
4: 也有了一点醋意，因为他了解玉娘就是邵芳带来送给高拱的礼物。
0: 那么这个邵芳为什么二次要来北京呢？他有他的打算。第一，

0: 在荆州府，把这两人害了。当然了，他还不知道金学曾没死。等他来到京城，见到了武清伯、李北、李老爷和李高，就把自己完成这件任务的事儿汇报了。人家通过八百里加急早就知道了。李高见到邵大侠之后笑了，我说，这位邵大侠，您的手法很厉害，可是您搞错了。什么？搞错了？您把赵谦给害了，这个金学曾是毛都没伤着，是吗？不对呀，我那里边都放毒了。哎，金学曾他一口水没喝，哼，这个金学曾该找他走运气。行了，赵谦死就死吧，咱们还得研究咱们做买卖的事儿。李高和他父亲李伟把邵大侠让到酒桌之上，谈起了生意。他们谈的生意就是前文书提到边军有200,000件棉衣需要他做。这个买卖王从古很给李伟的面子，答应李伟了。那么李伟他既没有棉也没有布，还没有加工厂，他呢就是想从中捞一把，就把这活转给了邵大侠。邵大侠拿起这个订单，心里边也合计他的小算盘。他知道要想让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他儿子李高出血，那不可能。可是这血出在谁身上呢？邵大侠真就犯了合计。最后他合计来合计去，把这笔钱还得摊在朝廷的身上。那么怎么能摊在朝廷身上呢？他想起来了，几年之前那个胡子高通过他给他扶了官职，这个胡子高又通过内宫的冯宝又坐上了两淮盐御史的宝座。我能不能再通过胡子高搞到一批私盐，我把这批私盐卖了，我赚他一笔钱，这笔钱我拿出一部分做200,000件棉衣，我再拿出一部分贿赂胡子高，我用朝廷的钱买动朝廷的官，这招这叫一箭四雕，既解决了边关棉衣的费用问题，又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这棵大树给攀上了，还交下了胡子高，我自己还没掏本钱，这多好。可是这个胡子高他能不能买我的账呢？哎，邵芳猛然之间想起来了，上一次来到北京，听说小玉娘现在已经被当朝的大宰相张居正在吉香炉给养起来了，我何不利用小玉娘挣这笔钱呢？只要她能在首府身边给我吹点枕边风，我就能把这笔生意做成。这天中午，他在李伟、李老爷家吃饱了也喝足了，他出来之后溜溜达达的就奔吉香炉去了。他走在路上是一边走一边想起了小玉娘的身世。这个邵大侠当他听说玉娘成了张居正十分宠爱的娇娃的时候，他心里边还一直酸溜溜的。当初因为高拱的关系，他当时把张居正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可是今天万万没想到自己在江南费了好大的心血寻摸到这两位美女，一位出了家，可是这次为他投了毒，他把这个小翠娘带出荆州城之后给他一笔钱让他远走高飞了。可是 自己心爱的小玉娘，自己没得到，送给高拱，高拱回家了，让自己的仇人当今的宰相张居正给拉拢走了。你说少方这心里边他能好受吗？一边走一边想这件事儿，心里边就感觉到非常不痛快。这功夫就来到了吉祥炉。要知道吉祥炉现在可不像从前喽，自打小玉娘住进来，这里边被官军看管的是特别的森严，一般的人你根本进不去。邵大侠就开始合计上了，怎么能跟这小玉娘取得联系呢？邵大侠那眼睛非常的尖，他就发现有打里边出来一个小当差的，他就迎上去了，说了一句很客气的话：请问您在吉祥炉是干什么的？
1: 啊，
0: 这位客爷，我在吉祥炉我是打杂的。邵大侠听明白了，是个出来进去买东西的。邵大侠从怀里边掏出一包银子，大概有50两。老弟，我是江南来的，我就是玉娘的表叔。
1: 啊，那您赶快进去吧，我让我们的管事通报一下首府，好招待您呢。
0: 不用了，我只求您给我烧一个纸条。
1: 啊，好吧好吧。
0: 这个小杂工收了50两银子，把这字条收起来，高高兴兴转身就回去了。再说玉娘自打住进吉祥炉以后，成了金丝笼中的画眉，除了偶尔被李太后召进宫听听小曲儿、拉拉家常，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吉祥炉里边，靠自己那把琵琶来打发时光。就在这天，小玉娘非常寂寞的时候，哎，就看那个杂工进来了。
1: 哎呀，玉娘啊，您老家来了一位亲戚，说是您的表叔，这儿有一封简单的书信。
0: 说话之间他就把这东西递上来了。玉娘接过来一看，哎呦，看了这字迹，一下子勾起了他对故乡那些回忆。这功夫小玉娘连想都没细想，找个理由坐着轿就奔苏州会馆来了。当下午的时候，邵大侠在会馆里见到了玉娘。本来两年之前这两人非常熟悉，可是今天显得非常陌生。邵大侠仔仔细细地打量一下玉娘，他心里觉得小玉娘虽然没有两年前那么清纯，但是眉目之间更多了几分妩媚。两个人相对而坐，邵大侠难免心猿意马了，可是他知道这个小玉娘可是首府的心上之物，他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客客气气地问了一句：玉娘，这一向你可好？两年多了，你吃了不少苦。你住进吉祥炉多长时间了？
1: 恩公啊，一切都过去了，我住进吉祥炉1年多了。
0: 啊，这么长时间了。
1: 两个人说了几句话，没词儿了，
0: 这客厅里一下子就静下来了。其实玉娘在心里边一直对这个邵大侠抱有感激之情，但是玉娘心里边一直怕着他，再加上他在吉祥炉待的时间长了，养出了孤僻的个性，所以说起话来没有那么多的客套，
1: 可是在邵大家眼里，他就觉得玉娘没有过去乖巧了。
0: 这玉娘可能是攀上了首府这棵大树，眼里没他了，
1: 心里边就窝了点火气，说出话就硬。
0: 哎呀，玉娘，听说张老对你特别好，满京城的人都知道，说首府把你含在嘴里怕化了，拖在手上怕飞了。
1: 这句话一出口，玉娘听出来了，
0: 但是玉娘她装没听懂。是啊，首府大人待我的确恩重如山。怎么，玉娘，你把高阁老和我都忘了？
1: 是。
0: 玉娘迎着邵大侠不满的眼光回答的是非常干脆。这句话把邵大侠给顶住了。
1: 哎呀，
0: 小玉娘，你变了。当初在京城城南一战，你为了高阁老一头碰到柱子上，巴不得殉情而死。那个时候的小玉娘可以说称得上千古烈女，可是万万没想到，没过多久你就移情别恋，投到张居正的怀抱。你这个变化可太大了，实在超出我邵某人的意料。听到这儿，玉娘的脸一下子白了，你看她眼眶里边流出了泪水。
1: 恩公，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奴家碰了柱子，当时眼睛都瞎了。高大人回河南老家一走了之，你恩公，我就是想见你，连个人影也见不到啊！可怜奴家孤苦伶仃，像一只断线的风筝，任凭风吹雨打，后来又遭到恶人的狂骗，卖到了窑子街。要不是张大人派人搭救我，奴家哪有今天的日子啊。
0: 玉娘说到这儿，往事勾起来喽，你看她当时眼泪就落下来了。
1: 邵大侠心里边也不大舒服，长长叹了一口气。
0: 是啊，玉娘，我知道你吃了很多的苦，但我当初带你来到京城，一开始我的确是让你攀上高阁老，但是今天见到你身边高阁老换成了张阁老，我心里边确实难以接受啊。
1: 那么高阁老现在怎么样了？
0: 玉娘啊，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听人说他住在新郑老家，每天是屋都不出，官府派人还在暗中监视他。
1: 怎么，一个老头子回到老家还要监视他吗？
0: 玉娘啊，你太年轻了，你可知道一山容不得二虎，只要高阁老不死，你心中那个张阁老心里边就不能消停。他这句话是想激起小玉娘对张居正的仇恨，可是玉娘现在不想跟他自己的恩公斗气。哎呀，高阁老人是个好人，就是没情趣。你这么讲，这个张阁老有情趣了？
1: 恩公说的一点不假。
0: 玉娘提起张居正，这精神头就来了，迎着邵大侠的目光是一点也不惧怕。邵大侠现在心里边不得不佩服当今的首府张居正，不但是官场上的老手，更是情场上的高人。就这么两年时间，把玉娘调教的这么服帖。
1: 邵大侠心里明白，现在的小玉娘已经把首府张居正当成自己真正的靠山了。
0: 他马上就把话转过来了。玉娘啊，你别往心里去，刚才我是试验试验你，

逗着你玩。我邵某人当年花一大笔钱把你从倚翠楼买回来赎了身，本意是因为你有大富大贵之相。这不嘛，高个老没有这个艳福，结果换成了张个老对你是宠爱有加。论地位两个人是一样高，论长相，论年龄，论情趣，张个老全在高个老之上啊。今天我看到你荣华富贵，打心眼里为你高兴啊。这几句话一说出口，小玉娘当时乐了。奴家能有今天，全凭当年恩公您的相救啊。邵大侠一看玉娘的情绪缓和过来了，紧接着来个趁热打铁。玉娘，我这次到北京特意就是来见您，张阁老对你这么宠爱，你要求他办个事儿，他不会不给办吧？奴家没有什么事求他呀。玉娘，你还没明白吗？你没有，我有啊。你恩公，你那么大的家业还要求张阁老干什么呢？哎呀，玉娘，你哪知道啊，就是一个人再有产业也得依靠官府啊。清首府张居正给两淮盐运使胡子高写一封信，帮我弄点官盐的指标，那时候他不叫指标，叫盐引子。啊，你用盐引子？这盐引子还有用吗？傻丫头，盐引子太有用了，盐引子就是钱呐。玉娘，你不了解行情，这世界上最赚钱的生意是什么吗？在北方是茶和马，在南京是布和谷，但是这个生意要是和盐引子比起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你要是去了扬州就知道了，修大宅子造花园的养戏班子，这些有钱有势的大户都是盐商。胡子高他坐在两淮盐运使的衙门里，谁巴结上他，谁立马就可以腰缠万贯。这个胡子高可是个大贪官，当初犯了事儿，攀上了高阁老才不至于免官，后来又花50,000银子买了一串菩提达摩佛珠送给了内宫那个冯宝，这一下子摇身一变就成为冯宝的座上宾了。张阁老主政以后，胡子高竟得了这么一个天大的肥缺，坐进了扬州的两淮盐运司的衙门。单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胡子高有通天的手段，他一定又花了一大笔钱才拜到张阁老门下。这小子他本来欠我点人情，可是现在他背后有靠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在扬州城可以说是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在他手中一年掌管着70万担盐票，想巴结他的人太多了，那每天都挤破了门。小玉娘听完一番介绍才知道这里边有这么大的名堂，他又问了一句，那么恩公，您在江南呼风唤雨，难道和这个胡子高交不上朋友？玉娘，你哪知道这个胡子高黑透了，吃肉连骨头渣都不吐，一旦张阁老给他写了一张条子，这情况就不一样了。两淮盐运使在扬州城别看是个非常显赫的大人物，但是他要是在张阁老的眼里，那只不过是一只小小的蚂蚱，一捏都能把这蚂蚱脑瓜子捏碎的。玉娘听到现在才听明白，他的这位靠山

0: 俺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安萨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他表示，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安萨里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及主权管辖范围，沿岸国家有权就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及环境保护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费用。他介绍说，相关条例起草工作约于2周前启动，草案将在提交伊朗环境署内部审议并获批准后，送交有关主管部门完成后续法律程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8点41分，在千岛群岛北纬50.10度、东经157.35度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30公里。记者从四川九寨沟县委宣传部获悉，今天上午，国道247线四川九寨沟县至甘肃文县段，一辆实载6人的面包车与一辆货车相撞，造成3人当场死亡，3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中。当地时间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议。卡西姆表示，此次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停火计划第一阶段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于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贺州市昭平县、百色市田林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河池市南丹县、罗城木老族自治县、桂林市永福县、平乐县、贺州市中山县平贵区、钦州市浦北县、玉林市福棉区博白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预警区域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做好监测、巡查、预警。

转移避险，一旦发现危险征兆，立即报告市、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前提醒乡镇村屯相关负责人。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提到黑科技，您的脑海当中会浮现出什么？是我国空间站上能够抓取毫米级物体的空间机械臂？是能够实现1000公里续航的固态电池？还是能够生成媲美真人视频的生成式 AI？ 这些真正的黑科技正在一点点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不知您有没有发现，现在黑科技这个词好像被冲淡了，甚至被异化了。比如说在直播间，有的时候可以看到价值999元的量子水杯，号称可以改变水分子结构，包治百病。同时呢，朋友圈里面还有 AI 算命大师，说可以精准的预测您的一生，还有卖几千块的能量金字塔，声称放在家里就可以招财改运。同样顶着黑科技的名头，为什么有的能够推动人类进步，有的只是收割智商税的幌子？那些被滥用的量子 AI 能量名词背后究竟藏着怎么样的套路？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扒一扒伪黑科技的真面目。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嗯，先请教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太容易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给定义一下什么叫做黑科技，它有没有一些就是能够基础来做判断的这么一个标准？那市面上那些都叫做黑科技的产品，它和真的黑科技究竟差在哪儿了？
2: 是这样啊，我们先正本清源。
0: 嗯，
2: 这个黑科技这个词儿从哪儿来的，对吧？
0: 嗯，
2: 这个黑科技这个词儿呢，本来是上个世纪80年代。源自日本二次元文化的一个词儿啊，当时呢，应该是在1987年，有一本这个轻小说或者漫画啊，叫做《全金属狂潮》啊，这是也是日本二次元文化的一部代表作吧。在这部漫画里面提出了这个黑科技这个名词啊，当时如果还原到最初的这个作品里的语境的话，黑科技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指远超当前的科技水平啊。让人看上去觉得像黑魔法一样的科技，这叫黑科技。这个我们都知道，在欧洲的这个古代的叙事里也有黑魔法时代嘛，对吧？也这种神话时代啊，像咱们中国的山海经那种时代啊，人与神共存一世啊，各种什么搬山倒海啊这种的啊，这也是一种就所谓的在欧洲也有各种的女巫啊什么之类的，不就是黑科技嘛，对吧？黑魔法嘛，就是说像黑魔法一样的科技就叫黑科技啊。所以说我们如果按照今天，后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啊，很多人爱在网上玩梗，对吧？那么就随着互联网作为一种亚文化的传播，黑科技这个词儿日渐普及啊。那么今天我们说黑科技呢，一般来说它是一个比较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退回到几百年前啊，我们能用手机打电话，这个是在当时就是黑科技，
0: 对
2: 吧？
0: 对，那肯定是。
2: 这个退到2000年前，这不就是古代说的“千里眼，顺风耳”嘛，是吧？
0: 神话故事了，这属于啊，
2: 神话故事了。是。那么今天的很多的东西放到古代是黑科技，那么未来假如说我们能够时空穿梭啊，穿梭到一个世纪、两个世纪之后，把未来的科技的产品和技术搬运到现在，那么今天我们说这也是黑科技，是吧？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从比较严谨的定义来说呢，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是说在材料啊、工艺等方面取得关键性的前瞻突破而诞生出的具有超越现在一般技术水平的产品或者服务，我们说可以认定其为黑科技。这种黑科技呢，必须代表有两点。第一个，它一定是有硬核的突破，比如说采用了新的材料啊，是吧？这就是一种硬核的突破。第二呢，再举个例子，它一定是采用了新的材料或者工艺技术水平之后，生产出来的产品或者是服务呢，一下子能解决当前的很多的，不管是工业生产还是日常生活中的痛点问题，我觉得符合这两点可以称之为黑科技。我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你比如说美国的这个马斯克创立的 SpaceX 啊，这个太空探索公司， 啊，它确实实现了一个全世界航天人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就是说能够重复发射火箭，然后呢使得将地球上的物质运送到太空的单位成本下降到原来的10%乃至1%。但是呢它所用的材料呢乍看起来就是不锈钢。当然了，这个不锈钢也是经过了特殊制作的，至于具体的制作工艺呢，目前 SpaceX 没有公开，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就可以视之为一种黑科技，而且是已经实际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啊，促进了文明提升的黑科技，而且我们都看得到，经过了无数次的验证嘛，对吧？这就是黑科技啊。但是您刚才提到的网上很多的廉价的滥用的黑科技，那都是伪科技啊，假科技啊，骗人的啊，这属于
0: 刚才您提到这个黑科技的时候，从两个方面来说明啊。首先一个，它必须得有一些硬核突破，比如说在材料科学方面有一个巨大的突破，使得这个材料可以在一些极端环境下长时间的存在，并且保证性能的情况下存在，这是其一。
2: 对。
0: 其二呢，就是它能够解决当前人类科技当中的一些痛点。所以说，这两个你放在一块儿，感觉好像如果它能够被称作是黑科技，那一定是对于人类的这种促进作用是非常大的，甚至在现阶段，
2: 是
0: 你把这道理说给大家听都不一定能听懂的，这是黑科技。
2: 没错，没错，没错。
0: 但是
2: 呢，一般来说，它特别新的东西的话，很难一言以蔽之。
0: 对，
2: 这是真的。
0: 是。那我们说的这些伪黑科技啊，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一看这个所谓的黑科技，哎，也确实是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了。我们也没太理解它怎么回事，但是看
2: 他
0: 说的效果呢，
2: 这样的呀，
0: 对，看
2: 只有让你听得云山雾罩，他才好骗你啊，对不对？
0: 那咱们说他们这种所谓的黑科技叫伪黑科技吧，它本质是什么？他们和真正的这种技术创新，区别主要区别在什么位什么地方？
2: 我觉得他们就是滥用一些尖端技术的字眼和词汇，来对自己的行骗用的媒介这种产品呢进行包装，然后呢以骗取或者博取啊目标受众的这样的一种的情绪满足啊，本质上是这么东西。我觉得识别这种东西啊其实也不难啊，有几个步骤吧。首先呢，我觉得不管对面或者直播间里或者是某一个组织给你卖什么东西啊，这个一定要清醒啊。这个首先是查证啊，你不管他说的多么天花乱坠，他最终卖给你的一定是一件产品，是吧？或者是一种服务啊。那么这种产品或者服务先去查一查它的出品公司啊，它的这个所谓的各种各样的专利，因为现在骗子搞得也很全套啊，什么什么这个院士某某什么院士，然后什么最新的专利，然后专利证书什么都跟伪造的全套的啊，然后呢，但是呢这些呢不是不可以查证啊，那么他比如说某某某公司生产的，这家公司的资质是什么，现在有互联网非常方便，是吧？我们可以查一查这家公司到底是名门正派的正经公司，还是说这个查不到任何出处突然间就诞生的三无公司，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所列举的所谓的啊创新专利呀、什么某某知名的学术专家啊，您也查一查到底这个专家是不是真的给这个企业给这个产品站过台，或者是真的他有原创性的技术应用给了这家产品的这家企业的产品，这些都可以查证到。
0: 是。
2: 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就是一定是说凡是宣称包治百病包治一切的一言假，这都不用查，肯定是假的。你像现在卖的很多所谓理疗仪啊，是什么这个那个的保健品啊，说是无所不能啊，慢性病啊，基础病啊，癌症啊，绝症啊，都能给你治。这不就是过去卖大理丸的吗？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就都查都不用查啊。没，这是明显不符合科学嘛，是吧？
0: 您说到这个一眼假哈，的确是有很多的这种产品，我们稍稍动动脑筋，或者是像您刚才建议的，我们比如说问一下人工智能，说这个产品它靠不靠谱啊，就咱这很简单的一问，它就可以给大家一个差不太多的一个答案，辨真伪
2: 这
0: 件是不太能够欺骗到大家的。但是呢，这个伪科技它也知道大家有很多人掌握了这样的方法，所以呢他们也就会喜欢去蹭一些这些当下比较火的一些科技热点。你比如说早年的时候我们听到像纳米，后来的石墨烯，再到现在量子 AI 等等等等。那这种前沿领域其实我们可能很多人平时也都听过，就包括 AI 这个我们现在也经常会用到
2: 啊，大家都在用了。
0: 对，就那这些概念他们是怎么偷换能够达到这种行骗的这么一个效果的？
2: 首先我们看啊，这些行骗之人呐、啊，这些嫌疑分子都喜欢用一些什么的名词，什么样的名词来给自己的诈骗产品做包装呢？第一这种技术是存在的啊。你无论是纳米啊，还是说这个量子啊、还是说其他的东西，这是
0: 一问真有这些东西哈、
2: 哎，真有。然后呢，只不过人家真的呢，他卖的东西为肯定不是这些东西啊。然后呢，但是呢，通过大众媒体和互联网的这样的传播呢，大家都隐隐约约、模模糊糊都听过啊。这就首先让人卸下了部分的防备之心，对吧？然后呢，同时又觉得啊、这个很高大上啊，莫名这个叫什么？这个莫名绝地吧，叫属于啊。然后呢，但是呢，这里面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分别它的很重要的就是，第一，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朴实的语言，把这个技术名词和你这个产品之间的原理讲清楚。你看，咱就以量子为例。说实话，我作为一个评论员，最害怕评论的就是专业的量子领域的科普话题。为什么呢？量子领域的科学很多的规律，它是反直觉的啊，它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直觉完全不是一样的啊。你如果用特别简单的，这个科普语言把量子技术、量子计算等等的讲清楚的话，不容易啊。但是很多的骗子啊，这个行骗专家，这个他不管不顾啊，反正是量子水杯，这我都是亲眼见过的啊。还有什么什么量子抱枕啊，这个助睡眠啊，调节你的人体磁场啊，乱七八糟的。那么你但凡多追问他一句量子是什么，他可能连量子的基本定义他都讲不清楚啊。所以说这种东西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一定是说看到这种东西呢多问几个为什么。好在现在您刚才也说了，我们无论是搜索引擎还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啊，这个大家随手一查都能查到比较详尽的更符合科学的答案啊。用这种科学答案的标尺去查一下这些行骗的骗术的包装的产品，基本上八九不离十都能给它逼出原形。
0: 是，而且在说到像量子这个相关概念的时候，一是它可能说不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它会滥用，但是呢它也不傻，它可能会把这个一些科学家的一些视频啊，或者是在公共这个场合出现的一些对，把它加到视频当中，可能再给它加上字幕啊，大家觉得好像确实是这个人说的有关于量子的一些这个介绍，包括这个产品可能真的跟量子就有关系了，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去提防的啊。就即便是，
2: 而且尤其是现在 AIGC 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加上深度伪造技术，现在想编纂一些以假乱真的视频比过去更容易了。
0: 是，原来我们说音频可能这个做起假来稍微容易一点，但是现在这个视频做起假来，
2: 对，
0: 不相上下。
2: 好在这一点啊，广大的听众和网友啊，已经有了初步的鉴别能力了。因为我们也是不断的主流媒体在不断的告诫大家，包括我们的监管部门是吧，就是现在千万，而且勒令很多的传播平台，你必须要在用 AI 编辑的视频音频文字的作品上面打上明显的标志。这个东西是由 AI 制作的，请这个受众一定要提高警惕，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你要声明嘛，是吧。
0: 咱们说的是这个行骗啊是非法的，那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正规的，就是从技术实验室里面的这个实验到最终成型的一个系统的一个技术，再到理论突破，最终又商业化落地，走进了千家万户的家中。那这具体来说的话，它是一个怎样的一个验证闭环，是怎么来形成的？就是如果是伪科技的话，它是，当然它就是行骗，可能这些步骤它都不需要，只要把骗术搞好就可以了。
2: 是，
0: 咱们把这个正规的这一套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是正规的话，

0: 一步首先是学术思想的产生啊。你看啊，很多的，你咱就以量子为例啊，量子实际上它的最基本的学术概念就是不可再分的最小单位，就叫量子啊。一般来说，我们是用光作为媒介，光量子，对吧？这个，那么因为光具有波粒二象性嘛，是吧？它同既是波又是粒子啊，所以说这个光粒子基本上是属于现在我们一提到量子，一般默认就是光量子啊。那么，但是呢，这个从最早学术思想的提出到如何去认识量子。如何去这个用这个数量这个所谓的理性的啊公式来去表述量子世界的运行规律啊？你比如说量子的旋转、左旋、右旋，然后它的这个角度，然后如何用再利用这些量子的特性来进入到实际的应用产业环节，比如说信息技术领域啊，信息领域无非就是说你能。表示两种状态，在二进制下你能表述呈现出两种状态，而这两种状态的不断的切换实际上就构成了信息的编码，对吧？信息的编码，然后就以整套的信息论所囊括的涵盖的信息科学的应用的范围，无论是应用于通信啊，还是应用于计算，还是应用于其他啊。所以说这些呢，它经过几个阶段，学术思想的产生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是在基础理论科学的研究的层面，对于这个学术思想产生的基本研究对象进行可量化的公理体系的推导啊，公理定理体系的推导，也就是说我们得认识它到底是什么啊，并且能够知道怎么去用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入到产业化的准备阶段，也就是说怎么把它从基础学科理论啊这些公理定理以及可量化的世界推导到具体的产品和应用的环节，然后才是走向市场小规模的进行测试，然后呢反馈改进迭代，然后大规模的投放市场。在大规模的投放市场呢，又可以分为初期的话成本比较高啊，但是随着量产，咱比如说摩尔定律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对吧？就是随着你的基数越来越大，集成度越来越高，它的成本是在一半一半的下降啊，所以说这是分为不同的阶段。其实最终消费者一般来说能体验到高科技也好黑科技也好的阶段是在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大剂量大规模的产品上市，而且形成了规模效应，它的成本能够以指数级的稳定的下降了以后，那么它才能走向千家万户，对吧？而这个阶段才轮到我们普通消费者呢。您说这个要是说这个一个神秘的从来没出现的东西突然蹦出来了，啊，包邮999啊，你就能想得到，我是不太相信天上有这么好的事儿啊，像馅饼一样掉下来。
1: 对，量产化了以后，它可以有效的降低成本，但是在量产之前，这个技术可能是在很多的这种技术壁垒当中呢，你是拿不到，不可能用不到1000块钱的价格就体验到这个技术的啊。
0: 很多技术可能都在特殊领域，比如说军工啊。因为军工呢是涉及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安全问题，所以有时候是不计成本的嘛，对吧？你看像在冷战期间，当时对立的美苏两方，那都是不计成本的进行基础学科、基础科学和军工技术的研发啊。但是呢，这些技术的真正普及，实际上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啊。咱不说别的，就是咱们今天广泛使用的互联网，它的最初的雏形叫阿帕网，也是军方的一个项目啊，对吧？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主持人杨洋。刚才咱们提到，真正的黑科技呢，那是十年磨一剑的结果，而伪科技不过是呢用名词包装出来的一些营销的噱头。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具体拆解一下，当前就是有几大伪黑科技的重灾区，看看他们到底怎么忽悠人的。我们为您请到的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先生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咱其实在前面啊已经说了很多有关于量子的内容了。就这个量子呢，反正很多朋友觉得它是很高大上的，不明觉厉的啊，只要和它沾了边，可能价格也要贵一些的啊。但实际上我们还是得去更多的了解一下，就是这个骗术它一般会怎么骗。刚才您也提到了，您见过这个量子杯啊，这个是在什么地方见的？对，它怎么把这个水分子结构改变了以后，对我们又身体有益处？这个到底是怎么一个方法呢？能够让人去接受相信它呢？
0: 基本上这种骗术是这样，它首先呢，刚才提到了一点。先入为主，先把一些过于时髦啊、有热度但是无细节的 高科技的学术名词呢给你拉进来啊，牵强附会啊。

0: 反正就是它是万能的。
1: 嗯，
0: 只要加上量子，什么都可以。
1: 嗯、就是如果你问更多细节的话，那就这个反正有量子在，这都可以解决啊。
0: 对对对，然后当你问到更多细节的时候呢，它就扯一堆的玄学的东西。
1: 嗯，
0: 它不给你真正讲技术原理和细节啊，
1: 嗯、
0: 而是用一种整体性的包装给你讲玄学的东西。
1: 嗯，
0: 这个。真正的科学啊，它是可以拆解的，可以证明也可以证伪的。
1: 嗯，
0: 但是呢，凡是给你兜售整体性的玄学，让你无从证实或者证伪的东西呢，
1: 嗯，
0: 基本上都可以视为非科学的范畴啊，
1: 嗯、
0: 就是玄学的范畴啊。当然，这个玄学是骗子最喜欢的啊。
1: 嗯，
0: 这个玄学嘛，对不对？你搞不明白、搞不清楚嘛，搞不清楚它的第一性原理嘛，它就可以从容试骗了嘛啊。
1: 嗯，
0: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这里面其实这里面不得不承认呐、啊，这些行骗之人呐、啊，或者团伙啊，他们也是某一个领域学科的，这个专心致志的耕耘者，就是心理学啊，他深谙心理学的各种理论啊和具体的实操方法啊。你看他应用的很多的是人的弱点，人的什么弱点，都是说心理上的弱点，比如说包某，这个恐惧失去症啊，唯恐自己错过了什么大事是吧、
1: 嗯、
0: 咱不说远的，就是今年春节前后啊，全民都在搞小龙虾是吧，安装这个、
1: 嗯嗯嗯、
0: 这 AI agent 的这个一个网关小龙虾、
1: 嗯、对，
0: 这其实当时我跟您说，虽然这阵儿风潮貌似现在已经过去了啊，
1: 嗯，
0: 这个因为当时很多负责任的专家专业内人士和科普学者包括我在内也给大家反复提醒，
1: 嗯，
0: 这个东西呢不是不好，但是它对于很多普通用户来说呢，第一，你真的未必可能能用得上；第二，它有很多潜在的成本，对吧？但是那个时候不管不顾啊，我知道的一些人通过麦克，这个帮你安装就挣到钱了，
1: 哈哈
0: 哈。这种就是充分的利用大众的一种FOMO心理，恐惧错失症啊，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啊。所以说，首先它会渲染啊，这个东西多么的好，多么的巧妙，多么的奇妙，能给你带来多大的好处。然后呢？进一步的强调它的稀缺性，也就是这东西啊，我不告诉别人啊，就咱们知道啊，啊，今天来直播间的家人们是吧，老铁们，我只告诉你们，哈哈。
1: 嗯，
0: 然后呢，
1: 是这么个话术啊。
0: 这个稀缺性呢，就是倒逼人的心理这种恐惧失去嘛，对吧？你看，这么好东西啊，我是第一波知道的，我要错失了以后，我是不是会错过很大的机缘，是吧？这个，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说趁热打铁。
1: 嗯，
0: 趁着你还这个心里头念头上还在这个劲儿的时候，你上头的时候，趁着大气让你下单啊，并且通过销售的销售团队不断给你催单啊。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说不管他到底是真东西假东西，但凡是无休止的以近乎骚扰的方式向你催单催你付钱的，
1: 嗯，
0: 九成九啊骗子啊，
1: 嗯，
0: 不要掏钱啊。如果真是那咱们最简单逻辑，如果他真是那么好的东西，还需要这么样努力的去催你，
1: 这么需要你这样一个消费者嘛？啊，就是一定得拿下你这一单啊！其实好的产品，可能大家自己主动的就会去找这样的产品，而不用说我们作为销售员一定要把这个产品卖给大家。那刚才您提到这个 AI 了，咱们就来说说这个 AI 吧。这大模型爆发以后呢，好像你在前面加一个 AI 就不违和啊，什么 AI
0: 也是万能的啊，也是万能的
1: AI 减肥啊，都可以。
0: 嗯，
1: 甚至还有这个 AI 算命、AI 理财。哎，这个你听起来感觉好像心里就有点不太舒服了啊！就理财这件事情，可能这钱大家都是一分一角挣过来的，然后交给 AI 来理财，靠不靠谱？再说算命这个事情，可能更多的人一开始也是有抵触心理的，就是我的这个命运，难道 AI 能够了解？这所以我们得好好说说这个 AI 啊，就是哪些的 AI 它是真的有技术支撑的，哪些就也就是打了个 AI 的旗号，就不是一眼假，但是你仔细琢磨一下就能分析它是真假的。
0: 我觉得要倒果查因，从结果查原因啊，世界上有因必有果嘛，对不对？
1: 嗯，
0: 从结果查原因。如果说一款 AI 的产品或者 AI 的应用真正对你的工作、生活、学习有帮助，
1: 嗯，
0: 那么这款产品呢，最起码它还是靠谱的，是吧？
1: 嗯，
0: 除非它的价格离谱啊，
1: 嗯嗯嗯嗯，
0: 这个如果是一般的定价来说，那么还是靠谱的。
1: 嗯，
0: 如果说这款产品呢，这个能够充分满足你的情绪价值，说白了也行啊，因为现在情绪价值也是一种消费嘛。
1: 是，
0: 咱不说别的，就说您刚才提到这个 AI 算命啊，据我所知啊，这都不用进行这个大规模的抽样调研啊，或者全量调研。我身边的不少朋友啊，这个各种年龄段都有，各种男女都有啊，这个也都就是喜欢这个用 AI 给自己算算运势、算命的人不少啊。
1: 嗯嗯嗯，
0: 当然他们更多的呢，都是采用。

0: 这个免费的chatbot， 免费的 AI 对话机器人啊，像现在暂时还没有收费的，很快就要收费的豆包啊，什么元宝啊，什么什么什么千问啊， Kimi 啊等等的，然后呢反正是自己找一堆的提示词往里一输啊， AI 呢它在训练的时候呢应该也训练过相关的语料，啪啪就给你吐出一堆的答案来。
1: 嗯，
0: 然后呢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对话机器人呢普遍都有讨好型人格啊，这个专门现在都有个定义嘛，叫豆包型人格。
1: 嗯，就专门找你想要听的。
0: 哎，就是顺着你的话说，而且说的特别让你顺心如意，你知道吧？就是他总能找到一个角度让你特别的舒心，你知道，听着，哎，真是这么回事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反正因为人什么时候需要算自己的运势呢？我想大概都是遇到一些十字路口啊，
1: 不太顺利，
0: 不太顺利。希望有一个人生导师啊，来给自己指点指点。暂时找不到的话，就求助于这种所谓的命运之学嘛啊。这个西方有塔罗牌，有所谓的星座啊，中国就多了，是从这个什么什么河洛图书啊，到这个周易啊。当然，这个河洛图书和周易也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啊。但是呢，很多的时候都被误读了嘛，都被误用在这些玄之又玄的命理之说之上了。这个我们还是要反对的，我们不提倡封建迷信。我们但是呢，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他如果确实没有给你带来实际的经济损失，但是呢，也为你提供了心理的疗愈，倒是偶尔为之，未尝不可。咱们从这个日常的角度来讲，和情理的角度来讲，但是切记切记，如果把自己的人生的几个关键点，像升学啊，这两天正好在高考了嘛，是吧？升学啊，换工作啊，这个嫁娶大事啊。等事业创业等等，如果把自己人生的关键节点的选择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而寄托于这些所谓的 AI 命理 AI 算命的话，我认为是要坚决反对的。因为美好的生活就像您说的一样，是需要脚踏实地的通过我们自己的双手和大脑去扎扎实实的创造，而不是说哎，这个 AI 算命师告诉我了，这事儿能成，咱就干吧。
1: 就这个 AI 算命，
0: 这太不靠谱了，这对自己不负责任，是不是？
1: 对对对，这 AI 算命吧，原来比如说我们在路上看到了一个算命小摊儿，可能您不一定去说我去，你给我算一下，看看我面相，我最近怎么样。
0: 啊，
1: 但是现在呢，这手机推送啊，就给你推到你面前了，就是反正他也不收费，那我就试试也罢。刚才您也说了，就是说如果是在一些人生大事上面，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靠自己来解决啊，这是必然的。但是呢，如果作为一个情绪的调节，您是用一种很戏谑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情的话，也是未尝不可。他毕竟可以给你提供一定的这种情绪价值在里面。
0: 对，
1: 当然还是
0: 你别把它太当真啊。
1: 对，
0: 你这事认真了你就输了，你知道吧？
1: 对，这有一核心问题就是他。不能给咱们造成经济损失啊！那你要说 AI 骗局当中有一种真的是会造成经济损失的，那就是告诉你说我这个有一个，我能够帮您实现年化收益30%
0: 啊
1: ！AI 炒股软件来了
0: 啊！
1: 是，就这个是和他真的会用 AI 来进行技术方面的操作，还是说用 AI 来实现对你的欺骗呢？
0: 这个肯定是欺骗。首先，第一呢，这种骗术啊，比刚才我们列举的骗术要高级一点啊。怎么讲高级一点呢？使用 AI 算法来辅助进行金融投资，这个事儿是真的啊，这个叫做量化投资，对吧？这我们熟知的 DeepSeek， 他的母公司就是干量化的嘛，对吧？这个，那么但是呢，人家这种的门槛是非常高的啊，需要充沛的算力，是吧？然后呢，需要合法合规的金融市场的数据接口啊，我给你举个实际的例子啊，咱今天以实际例子举例比较好说。啊，前两天我们在一个也是 AI agent， 就人工智能的智能体的这个开发的应用的群里面在讨论，有一个朋友就说了，说我曾经试图用 web coding， 就是氛围编程，我就是用自然语言去指挥 AI 帮我生成代码，去开发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股市的抓股市的龙虎榜啊，说炒股啊，现在这个最近两年股市也热闹，对不对？我抓龙虎榜，这个我看看能不能用 AI 的算力，人工智能的大模型帮我来尽快的这个找到最适合投资的股票。他说开发半天发现有个最大的问题，你普通人，你也没有这个金融业的这个相关的资质啊，你的公司，你也没有自己的公司，也没有实体啊，你无法获得这个我们说 A 股啊，上交所啊，深交所，或者是这个北交所的合法的

0: 据的接口，你没有 API， 你根本你连基本的数据调用你都做不到，你怎么能信任？你能获取的数据全是收盘以后或者延时数据啊，啊十分钟之前的数据啊，半个小时之前的数据，或者收盘之后全程的数据，那你怎么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 AI 量化投资呢？你做不到嘛，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嘛。我们都知道，你做股票的话，分分秒秒都是瞬息万变的，是吧？那么你如果都没有数据的实时数据的接口的话，那这一定是假的啊。而这个人家真正做量化投资的基金，那都是有强大的技术团队匹配和充沛的资金资源，这些资源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器的资源，算这个算力的资源，对吧？然后人家在这个基础上带有合法的数据 API 接口，这都是通过这个有相关的持牌资质啊，你是一个专业的投资机构有持牌资质，向有关的部门申请，你才能够开通啊证券交易所的数据实时的 API。 那你这些都没有的话，你凭什么就认为 AI 能指点你炒股发大财呢？是吧？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呢一定是，这就属于高维的降维的欺骗。这种事有没有？有。能不能成？能成。量化投资的其实业绩做得很不错呀。但是呢不是普通人能够接触的，人家是有很高很高的专业门槛和资金门槛和实力门槛的，是吧？所以说他就是把一个高维的东西投射到低维，然后呢进行降维打击，哈哈，这点大家也要擦亮眼睛。
1: 就是这个 AI 量化投资呢，其实是可以这个实现精准实现的，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没有这个 API 接口，所以也就无从谈起。但是呢，很多人还是有一种对于 AI 的这种崇尚吧，咱们叫崇尚的心理吧，就觉得这个 AI 说的呀，有 AI 参与的那就是好的，那说的就是对的。那我们怎么去理性的看待 AI 给我们的一些指导的意见，就是怎么去理解 AI 它所具备的这个能力呢？
0: 未来不知道，今天这一波 AI 一定做不到。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注意，我这里面有很强的限定语境和限定时段啊。AI 发展到今天，咱们再做一次科普。AI 发展到今天，啊，从1956年的达特茅斯夏令营提出 AI 人工智能的概念理念，形成了人工智能宣言啊，或者人工智能行动计划，被视为 AI 的开端。到了今天啊，已经是1956年，是吧？70年过去了啊。然后呢，应该说已经经过了四个大的阶段了。我们目前全民的 AI 狂热只不过是目前的第四阶段，叫生成式人工智能啊。那么第一阶段呢是符号与逻辑阶段，第二阶段呢是专家系统阶段，第三阶段呢是这个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阶段，第四个阶段才是生成式人工智能阶段啊。细节咱们没时间不展开了，那是另外一个很庞大的话题啊。在不同的阶段，首先非常清晰地告诉大家，AI 的技术进步远远没达到极限。我们日常所说的，哎，我们快逼近 AGI 了，或者快逼近 AFI 了，就是快逼近通用人工智能和超级人工智能了。
1: 对，
0: 瞎扯啊！发展了70年了，这 AI 快100岁了啊！这个才走到了它的人生的第四阶段啊！而且这个阶段根据国际学术界的共识，也快走到头了啊！下一个阶段应该是物理世界的 AI 阶段啊，就是 AI 能够和物理世界的场景相结合啊。你看现在的无人驾驶啊，自动驾驶、全自动驾驶、无人驾驶，这就是人工智能与物理世界的结合，这应该是下一个阶段啊。至于还有没有其他的道路的分岔口，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也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把，因为非专业人士啊，他容易把当前最热的这一波视为整体，他觉得可能 AI 就是这样的，那不是啊。 AI 前三个阶段也曾经有过高潮啊，后来也失败了呀。咱不说别的，举一个大家应该能够耳熟能详的例子，就在专家系统阶段， AI 也曾经取得历史性的巅峰突破啊。 IBM 生产的深蓝计算机击败了当时的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对吧？这个曾经一度也引发了世界的狂潮啊。当然那时候 IBM 的股票就像今天的谷歌啊，这个 Open 这个微软啊一样，那涨得没边了，当时也是啊。当时市场是一片繁荣，一片欢呼雀跃，觉着人类即将迎来人工智能时代了啊，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了，和今天无比之像。可是呢，过了几年就偃旗息鼓了，因为当时的专家系统阶段，当它迸发出最耀眼的光芒的时候，也是它走到了那个阶段的极限的时候啊。所以。

0: 说，翻翻历史，历史上没有新鲜事儿，都是在轮回，螺旋式的上升啊。
1: 咱们在说到这个今天这个阶段的时候，肯定也会在迎来下一个阶段。那么今天这个阶段 AI 究竟有哪些德，又有哪些失？就我们最近也听到了一些新闻哈，就很有趣的，比如说像豆包不会做馒头啊，还有这个某人工智能它识别了这个图片以后识别错了，造成中毒。而这个相关的 AI 的这个领域啊，我们其实还有更多的话题可以展开，我们可以留到之后的节目当中再来说啊。
0: 好嘞，
1: 咱们再来说一个这个，就今天说的这三项嘛，一个是量子，一个是 AI， 还有一个就是能量。前面那两个吧，你可能觉得不明觉厉，但是能量这个吧，多多少少就会让人有一种排斥或者说不太容易接受的感觉。比如说你说能量手环，这我们听太多年了，能量石，
0: 是
1: 什么能量金字塔
0: 啊，
1: 都说能够释放一个宇宙能量。然后这个能量它到底是一个啥东西，就是从物理学角度来说，它什么能量的话，我们这个概念为什么显得那么不清晰呢？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个情况呢？就是能量这次。
0: 这种骗术说实话也是另外一种非常具有这个欺骗性的骗术，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种高维向低维的诈骗一样。这个我先反问您两个问题，或者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带入思考一下。其实有两个定义啊，特别简单。但是你真去深究能到底是什么，你觉得哎怎么说不出来？第一个词叫能量。能量到底是什么？
1: 我可以翻译成另外一国语言，但是不太容易解释这个。
0: 是，另外一个词信息。什么是信息？什么是信息？这个，咱们先说基础的，现在课本上的定义啊。如果根据今天的物理学上的定义，就是能量是物质具备的做功能力，也就是度量物质的运动状态和相互作用强弱的基本物理量啊。信息呢是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啊。信息论的始祖，信息领域啊，我们已经非常感谢一个科学家，叫克劳德·香农啊，这个也是信息论的鼻祖、开山祖师啊。今天我们的大模型 Cloud 就是为了纪念克劳德·香农的这个起的名字啊。香农给的信息的明确定义就是，信息是一切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它称之为信息啊。如果你是增加了信息不确定性的东西，不确定性，那你不叫信息啊。然后他还规范了信息的单位比特啊，还给出了一系列的公式啊，这个就已经彻底解决了信息的问题。所以在那个领域里头，不管什么诈骗的方式啊，都能，你只要找到祖师爷的学术论文，还是一篇硕士论文啊，你就能够啊一粒破半条啊。但是呢，在物理学领域呢，关于能量的定义现在只是一个学术的描述性的定义，关于能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你看啊，描述性定义是能量是物质具备的做功能力，这种描述啊，确实它也有单位焦耳啊。但是呢，这个能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其实在今天的前沿物理学界呢也是一个未解之难题啊。那你说宇宙中有肉眼能看得见能检测到的能量，还有暗物质、暗能量啊，这些东西怎么检测呢？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形态？它到底是一个本质上是什么东西呢？这些实际上还都是前沿物理学都在孜孜以求要解答的世纪难题。
1: 简单来说，就是现在人类科学家们也都还没有最终答案的一些难题。
0: 对，这利用这样的名词来进行诈骗，它更隐蔽了，也更高级了。一方面，这些名词生活中无处不在，好像人人觉得自己都懂。但是你但凡多追问一句，咱不说别的，就说已经解决的信息的问题，问100个朋友，我估计99个如果没有读过信息论的专业的朋友，他可能很难用一句话直击信息的本质。信息是什么？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不妨自己问问自己，咱别乱查，别去查豆包、查百度，咱就问问自己，信息是什么？您能用自己理解的语言把它简明的说出来吗？这个不容易，这就看似简单，实则触及到这一门学科的本质的东西。所以说这一类的诈骗也很高级，能量也是如此嘛，对不对？
1: 所以呢，这个在基础定义都没有办法解读清晰的情况下，我们又接受了可能是骗子递来的这么一个一条 并不太精准的，而且经过了好几轮化妆的这么一个产品。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也会在继续的宣传当中把一些玄学的这个概念给加入进去。其实玄学这个东西也是挺有趣的一个啊，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就比如说像传销这样的这个组织啊也好，或者这种形式也好，他对于玄学其实是很看重的。啊，
0: 那当然了。
1: 那这个能量玄学它为什么就容易成为一个像类似像传销这样的一个载体呢？
0: 因为是这样，因为一旦一种基础名词还不能用特别简明扼要的定义给它进行拆解的话，它就给玄学的诈骗的骗术话术这个给他们赐予了广袤的发挥空间，对吧？就是你怎么解读都行，是吧？这种广袤的解读空间一定有外力学说啊，这种外力学说不是通过学术化的可量化的这种的物理学的语言或者数学的语言来表达，他会用各种玄之又玄的啊，这个指代啊修辞的方法，来进行夸张夸大诱惑啊引诱，
1: 反正这个事情
0: 乖乖掏钱，
1: 反正我说了算啊，就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嘛，
0: 解释权在我，是吧？这事儿说，
1: 对，那您能不能给大家，就是今天我们节目也聊了很多啊，就是所谓的这个都不叫黑科技了，就是伪科技产品。
0: 伪科技，
1: 他们的就识别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些基础的方法嘛，比如说能够给大家一个几步法，就是通过这些方法一二三四啊，我们就能够判断这个产品我们不能买，这一波人给我推荐的这一个团队，他们是可能是一个骗子团队，怎么能够实现这一点呢？
0: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千万不要轻易掏钱啊！这咱们先说最后一关，因为骗子行骗的目的就是让你掏钱嘛。说白了，你只要不掏钱，他就没骗着你嘛，相当于是。这是第一个，一定不要轻易掏钱。哎，一冲动消费了，像这种的，基本上你交了钱以后你也退不回来了啊。这个骗子会用各种手段逃避或者就消失掉了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查资质啊，查资质，就是他给你推销产品。咱举个例子啊，数字加密货币这些年以来也是行骗的重要的工具之一啊，手段之一啊。实际上数字加密货币它是不是客观存在？它存在。有一些产品有没有投资价值也有啊，你像比特币这种的。但是你要仔细一查的话，这里面大量的还有很多的空气币、米音币啊、摸摸币呢，就是其实都是属于这种空气币，都是属于主要是用来搞诈骗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我们要查资质，这个资质一个是生产企业的合法资质，第二个是产品上市的合规资质，第三个是我们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允许资质。当然还拿加密货币举例，央行早就发文了，这个在境内进行加密货币的交易是违法的，对吧？所以说那这种违法的事儿咱别干，咱们要相信国家，这个我们的政府和相关的部门一定是为了老百姓好的啊，一定是很多的法律法规的出台是为了保护最多数的我们的消费者的合法的权益的，是吧？所以说一定要像这个。再一个就是查证，你看他所举的一切的例子其实也很好查，刚才也说过了，现在有网络啊，有搜索引擎，有 AI 大模型，你只要认真的查一查就能大概掂量出这些他们有没有真正合法和依规的资质啊？是不是三无产品啊？那你查完了之后，最起码大概心里就有数了嘛。这是第二步啊。第一步是千万别急着交钱呢。第二步是认真仔细的查资质啊。第三步是什么呢？警惕一切线上或线下的组织化行为啊。这个组织化行为，咱说白了，传销不就是这种嘛，是吧？传销典型的金字塔型架构，然后呢人拉人，老鼠会一样的人拉人，然后呢发展下线，然后呢反正每一层都是口若莲花一般啊，是吧？这口吐莲花一般啊，跟你说的天花乱坠，而且还说哎你再拉人头能够返利啊什么之类的。
1: 一听到这人头返利啊就知道了。
0: 一听人头返利，拉人头返利这事儿躲得远远的，甚至于还可以举报他们。为什么呢？这典型的一看一听就是属于传销组织嘛，是吧？这种的啊。然后呢就是组织化要警惕，凡是说本来一个正常的消费行为他非把你拉进一个组织里啊，这事儿就要大打一个问号了，甚至于惊叹号了，这是警惕，一定要警惕了啊，最后打一个大大的叉号啊。然后呢第四最后一步呢，最后一层呢，我觉得还是要有这个多于自己的身边的可信赖的朋友，
1: 嗯，
0: 如果是老年人的话呢，可以和自己的子女啊，甚至于可以和自己的孙辈儿，因为年轻人呢，总归呢，他的信息摄入量要更多一些。
1: 嗯，
0: 啊，在信息网络时代，他更见多识广一些。
1: 嗯，
0: 与自己的亲友要商量一下。
1: 嗯，
0: 你别这个自己就稀里糊涂的就交钱了。
1: 对，骗子也经常会说这个事情这么好的事情，你

0: 就是你自己享受就好了，不要告诉其他人，或者是采取其他威胁的方法，反正就是这事儿你别告诉别人，容易揭穿我啊。所以
1: 这也是话术，这也是行骗的基本话术之一。
0: 是。
1: 所以你看，为什么过去很多搞传销的，都是把人诱骗到一个地方集中起来搞封闭式的洗脑嘛？
0: 嗯，
1: 那无非就是这个道理嘛，是吧？嗯，
0: 是。四部曲啊，第一个是一定守住钱袋子啊，不要交钱。第二呢，就是现在网络也很方便了，您可以查证一下，看他资质如何。第三个是小心警惕他的组织化行为，最后一个就是如果有类似情况或者是你已经产生了怀疑的话，一定要和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好好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1: 是，
0: 那现在还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咱们有的人也发现了，就是这个很多受过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的人，甚至他是包括一些理工科背景的人，他可能也会成为某个伪科技骗局的受害者，就是他也被骗到了。那这背后他的社会心理是怎么一回事？怎么能够
1: 是这样？这第一个呢，他有他的客观环境和背景。
0: 嗯嗯，
1: 就是现代科学和学科的划分呢，越来越细致啊。他不像过去，在古早时代的话，这种的百科全书式的专家是可能的啊，亚里士多德呀，是吧？这个柏拉图啊等等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呢，各门学科分得特别细啊。所以说隔行如隔山啊，你虽然有些朋友可能是理工科背景，但是他对别的领域也是一知半解啊，这种呢也容易被蛊惑啊。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心理作用啊，就是FOMO症状，就是恐惧失去症，唯恐自己错过了什么，这个恐怕才是最重要的心理的动机之一。
0: 其实伪科技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呢，本质上是利用了我们对于未知的恐惧，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于一些权威的盲目的崇拜。就真正的科学它不会去故弄玄虚，它会用实实在在的证据去说话。真正的黑科技也不会标榜说自己无所不能包治百病，它只会脚踏实地的去解决一个又一个实际的问题。提高科学素养呢，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学者，要成为科学家，而是让我们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被这些虚假的概念忽悠，不被焦虑裹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帮助大家擦亮眼睛，避开那些所谓黑科技的陷阱。今天也非常感谢包冉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谢谢。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雨天汽车经过低洼的时候，为什么车速快时比缓慢行驶的时候更容易溅水到路人的身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同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雨天汽车经过低洼时，为什么车速快时比缓慢行驶更容易使水溅到路人身上？
3: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飞驰的汽车在遇到低洼时的运动可以近似的看作平抛运动，这是轮胎在一瞬间离开了地面，而轮胎以及减震器中的弹簧由于汽车的重力是一直发生着变形的，在不和地面接触时它们会立即恢复原状，两者叠加的恢复速度是非常快的，水来不及从两侧顺利排出，瞬间形成高压区，迫使水流高速向轮胎侧方、后方甚至前方喷射，从而会溅出很大的水花飞向四周。第二个原因是车速大时轮胎与积水的相对速度很大，导致附着在车胎上的水以很快的速度被甩出，水滴射程变大，如果没有被车胎挡板挡住，就有可能甩到行人身上，开车的朋友雨天请注意哦。
4: 同样是乌云密布，为什么有时候会打雷，有时候却不打？
3: 先来看看打雷是怎么回事。打雷是由于雷雨云中正电荷区和负电荷区之间的电场大到一定程度时，两种电荷发生中和并发生放电，此时会发出强烈的光，产生闪电，电的通路上会产生高温，使四周空气因剧烈受热而突然膨胀，雨滴也会因高热而突然气化膨胀，发出巨大的响声，这就是雷鸣。同样的道理，当带电云层运动时，地面相对应的地方产生感应电荷，若云层与地面或地面高大物体间距离较小，那么云层与物体间的空气会被击穿产生雷电。通常大气是不导电的，打雷需要云层之间 的距离不够近，以及云层携带的电荷量形成。

0: 只能滑动手机屏幕，有些东西却不能。
1: 现在绝大多数智能手机屏幕都采用的是电容式触摸屏，当手指触摸在金属层上时，人体电场、用户和触摸屏表面就形成了一个耦合电容。对于高频电流来说，电容是直接导体，于是手指就从接触点吸走一个很小的电流，这个电流分别从触摸屏的四角上的电极中流出，并且流经这四个电极的电流与手指到四角的距离成正比。控制器又通过对这四个电流比例的精确计算，得出触摸点的位置。因此，只要所使用的材质和手机屏幕能创造电容就行。导体，比如说苹果皮、西瓜皮、香蕉皮等等，都能滑动手机屏幕。而绝缘体，比如说厚纸张、塑料、橡胶，则是不行的。此外，当手上沾了太多水时去触摸屏幕，屏幕上会产生太多感应位点，是无法计算出准确触摸位置的，因此会产生触控漂移的现象。此时，触摸屏幕也就不灵敏了。
0: 为什么钢化玻璃敲击边缘比敲中间更容易碎？
1: 还是关于手机的一个提问。要回答这个问题，先来看看钢化玻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退火是一种热处理工艺，指的是将材料缓慢加热到一定温度，保持足够时间，然后以适宜速度冷却，是一种对材料的热处理工艺。生产钢化玻璃的一种方法就和这有关，是将普通退火玻璃加热到热化温度，然后再将其急速冷却。在急速冷却过程中，玻璃表面被冷却到退火温度以下，快速硬化，形成固态外壳，而内部的玻璃则还处于液态，慢慢冷却时会拉着固态外壳收缩，让固态外壳受到巨大的压应力，相应的内部的玻璃则被固态外壳拉向四周，受到的是张应力。当钢化玻璃受压时，外力首先要抵消玻璃表层的压应力，从而提高玻璃的承载能力。从这个生产原理，我们可以知道，钢化玻璃抗冲击性能好的原因是其表面具有压应力，但是钢化玻璃的边角区域则往往会应力集中，属于比较脆弱的区域，因此敲击钢化玻璃的边缘更容易碎。汽车的侧窗玻璃就是钢化玻璃，细心点就能发现，逃生锤的使用指南上说的就是要敲击侧窗玻璃的边角。这么做的原因就是敲击侧窗玻璃的边角能更容易使玻璃出现裂缝，进而应力释放，会让整块玻璃碎成渣渣，便于车内人员逃生。
0: 为什么人会陷入流沙之中？
1: 我们可以从力学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人走在任何地面上都会给地面施加压力，人与地面的接触面越小，产生的压强就越大，所以走在较薄的冰面上时趴着会更加安全。同样的道理，人走在沙漠里会对沙子施加压力，通常沙粒和沙粒之间的空隙很小，而且沙粒之间的摩擦力很大，因此踩上去并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当沙子中混有水和粘土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此时沙粒之间的摩擦力减小，沙子的流动性也在增强，这就是所谓的流沙。流沙常出现在地基不稳的沙漠地带，这片沙漠下边会有水源，当人踩上去后，沙滩承受不住较大的压强就会形变，人也就开始下陷。事实上，这就是一个重新获得力来与重力平衡的过程，因此人陷入流沙后，只要不剧烈挣扎，就不会被完全淹没。因为沙子的密度比人要大，随着人的不断陷入，所受到的浮力也会越来越大，当这个浮力与人体重力相当，最终人会停在一个位置，停止下陷。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1: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1: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3: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9: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7: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0: 伟大征程，
2: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0: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

0: 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再次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4: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
2: 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

0: 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2: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3: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4: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6: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5: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7: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岛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5: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8: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9: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3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1: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 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蠊、尖舌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10: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13: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14: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清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13: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14: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清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3: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15: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16: 50了，
15: 这个有50了。
14: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清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清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清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3: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14: 在鲁清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3: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14: 不仅在粮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清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13: 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14: 对于63岁的鲁清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清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3: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4: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9: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21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4: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9: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1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7: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18: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17: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19: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17: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0: 山东舰福波相伴，
2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高考第二天，南方多地降雨与早高峰相遇。中国之声直击考点现场，怎样保障顺利送考？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麦田里的抗锈者》，讲述科研人员如何扎根西部，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
0: 果味电子烟换上新马甲，在私域流通。总台记者最新调查，令人上头的电子烟里隐藏着哪些危险成分？
1: 太阳爆发强烈耀斑，强地磁暴要来了吗？卫星导航、空间站以及普通人的生活会不会受到影响？我们都有哪些应对手段？
0: 国际新闻眼，美国全球抢铜，加剧供应错配。美国为什么急于囤铜？抢铜潮给全球供应链秩序带来了哪些挑战？
1: 汶川地震时帐篷里出生的孩子们今年18岁了，来听新闻特写，他们走进高考考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引起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预计今天停运列车6趟，以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停运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广元、南充、达州、遵义等方向的车次，其中重庆北站5趟，重庆西站1趟。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提示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7号22点44分发布的消息，初步报告显示，第二波导弹正在射向以色列本土。当晚23点03分，伊朗方面称向以色列发射第三波导弹。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7号晚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在美国的许可和默许下，加剧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使用违禁武器，犯下战争罪。伊朗此前已经警告，如果贝鲁特郊区继续遭袭，伊朗将对以色列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紧急声明称，不久前监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随后以军称，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

不久前被防空部队成功拦截，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这是自4月8号停火生效以来，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首次袭击。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听取关于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局势升级的简报。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当天稍早时向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要求有关方面解冻伊朗在外国银行中的数十亿美元资产，美国应停止相关制裁措施。而据美国方面7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特朗普称，在美伊达成和平协议前，他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之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本月17号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聚焦高考。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二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再过一个多小时，今天的首场考试就要开始了。眼下各地考生陆续整装待发，奔赴各个考点。
5: 近期呢，南方地区迎来了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天气变化和考生们的出行情况格外牵动大家的心。
4: 嗯，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面对强降雨，各地一边筑牢防汛防线，一边全力为考生们保驾护航。
4: 嗯，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广西。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全力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天气。那降雨天气给考生出行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马上连线正在广西河池高级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你那儿的情况，天气情况现在怎么样？那天气有没有对当地交通造成一些影响呢？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河池市高级中学考点的这个校门口啊。那么受到这次本轮强降雨的这个影响呢，从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呢，广西河池郡城江区也是出现了这个明显的一个降雨啊。目前呢，这个降雨的量级呢是一个小到中雨的量级。现场看呢，整个的这个交通秩序还是比较的平稳有序的啊。那么根据这个气象部门的预测呢，本轮强降雨啊将会持续到今天的白天，自北向南，那么广西的大部分地区呢都会有一个大雨到暴雨的这么一个情况，局地也会出现大暴雨或者这个特大暴雨。那么现在早上据我所观察呢，目前现在现场的这个交警已经开始这个指挥交通，然后因为现在正赶上这个早高峰期间，然后车辆比较多，但是整体的这个通行秩序还是非常的有序的。啊，目前的这个体感温度呢是稍微有些微凉啊，因为有一些风，所以在此也提醒这个还没出发的考生呢，可以适当的增添一些衣物，然后带好这个雨具。因为据当地这个气象部门预测啊，今天白天可能还是会以这个阵雨天气为主。

0: 目前这个降雨对高考的影响目前还没有特别明显的影响。但现在在这个校门口呢，也是树立了这个前方是考区，包括这个禁止鸣笛等醒目的一个标识。那么据我向交管部门了解呢，高考期间每天早晨的6:30到这个晚高峰期间将近12个小时，都会有专人在考点的周围进行这个交通疏导和风险的排除，确保我们考生顺利安全的到达考点。在校园内呢，我也是看到了有这个设有连排的这个雨棚，然后帮助考生可以遮风挡雨。现场的志愿点呢，也是摆放有这个矿泉水瓶，包括这个为了应对考场可能突发的一些突发情况呢，当地的卫健部门也是协调了急救车辆在校园内部进行待命。车上会配有这个除颤仪啊，包括这个血压计啊，还有一些急救设施，来保证我们考生的一个安全。目前距离首场考试9点的开始呢，还有将近1个多小时的时间。目前呢，考生和家长也是陆陆续续的开始出发，并且也有一些已经提前抵达了考点。主持人，
1: 小鹏，刚才你说到的这一次降雨的时间哈，其实这个降雨过程和高考时间是重叠的。那针对天气可能对考生出行带来的影响，何驰都做了哪些应对和准备呢？
0: 没错，这次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呢，这次本轮强降雨的这个过程啊，是与我们高考的这个过程是几乎是重叠的。那么今年那个据我统计呢，据我向这个当地教育部门了解啊，何驰市今年参加全国高考统招的考生呢，有超过这个2.77万名。为了应对这个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啊，何驰市也是提前预备了这个15个考点，包括53个备用考场。在高考前呢，因为柳州5月18号也是发生了2次这个5.2级地震，那么何驰当地呢就组织所有的考点全覆盖的进行了这个防震的应急疏散演练，科学的规定了这个急救的这个避险区域。那么在高考期间呢，当地交管部门也在持续关注这个高考考生往返主要通行的一些道路，包括实行这个阵情、雨情以及路况的全天候实时监测和实地的巡查，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的险情。那么围绕这个暴雨可能引发的这个内涝，包括交通拥堵和这个考生身份证遗失等各类突发情况呢，当地也是统筹了应急反应车辆，包括医疗救护，也准备了一些防雨防暑的应急措施。那么高考期间呢，各个考点包括关键交通路线的这个路段呢，都会进行24小时的待岗值守，包括这个全天候的开通高考应急的服务热线，来确保我们考生安全平安的复考。好的，我的前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陈小鹏。
2: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贵州。气象信息显示，贵州全省今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个别地区的降水量将会达到200到300毫米。贵州中西部地区还将伴有9到11级雷暴大风、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1: 持续的降雨与早高峰相遇，会不会影响到考生的复考出行呢？我们马上连线正在贵州省实验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黎月桥。月桥你好，那贵阳目前的雨势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另外，持续的降雨天气有没有给考生出行带来一些不便呢？
3: 好的，主持人。那贵阳呢，从昨天傍晚开始出现强降雨，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左右。那受降雨影响呢，今天气温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贵阳市南明区瑞金南路的贵州省实验中学考点，这里是贵阳市中心交通最繁忙的地段之一。目前呢，这里暂时没有下雨，但是气温只有15摄氏度，来往的行人呢都穿着中等厚度的外套。那因为时间尚早呢，暂未观察到有考生前来，但是6:40的时候呢，来了一辆道路积水清理车，进行了10分钟左右的作业。那我6:30刚来的时候呢，道路两侧还有少许的积水。目前考点门口的这一条道路上基本上已经看不到积水了。然后7点左右的时候，交警就已经前来进行一些部署。我这边观察到是安设了冲筒和伸缩护栏，来保证周围道路的一个畅通。那据学校的保安介绍呢，大约7:30的时候，特警、民警、消防等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会前来开始进行保障工作，考生也会在这个时间开始陆续到达。大部分的考生呢会在8点左右到达。那据了解呢，这里的考生主要是乘坐私家车或出租车前来，但是呢交警会指挥车辆急行急走，所以昨天一天的交通是非常通畅的。主持人。
1: 那么针对本轮的持续性的暴雨天气，贵州都做了哪些应急和保障呢？
3: 那我所在的贵阳呢，高考期间交警是全警上路，强化考点周围及各条主干道的定岗和巡逻警力，并派出铁蹄对路面巡逻进行二次强化，做好随时应对考生求助的准备。那高考期间呢，贵阳交警还开通了两门高考服务热线，应对考生的求助。贵阳公交共开通19条公交绿色通道，专线服务考生及随行人员，并且每辆车都配备了雨衣。此外呢，我了解到在黔南州平塘县，天还没亮，当地唯一考点平塘民族中学外公安民警就已经全员到岗，抱着倾盆大雨指挥送考车辆急行急走。为了确保所有考生能正常通过安检顺利开考，学校的班主任和宿管老师是早上逐间敲开寝室门，叫醒每一位考生。保安和志愿者呢，是把雨衣送到宿舍楼道口和食堂，让学生穿着雨衣快速通过安检。那当前也正值高考关键时段，也提醒考生和家长注意携带雨具，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主持人。
1: 嗯，好的，李月桥，在这儿我们也祝愿今年的所有高考考生考试顺利。有关各地考点的最新情况，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南风起，覆陇黄，
5: 30对还有60只小麦，
6: 地还非常大，饱满。
4: 千愁熟，古飘香。
7: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8: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4: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眼下我国西北地区的冬小麦陆续进入了灌浆抽穗、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此同时，小麦条锈病也进入了高发期。小麦条锈病俗称麦田里的黄疸，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
1: 由于海拔差异大，气温凉润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成为了小麦条锈病菌繁育的天然温床，也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病种的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多年来，科研人员扎根在这里，与条锈病的变异速度紧张赛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来听麦田里的抗锈者，采制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
9: 现在能看到感染条锈病比较严重是该病的品种，我们通过这样的实验主要是筛选抗锈的种植资源。
10: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麦田里采用了3行带侧小麦、1行易感品种的穿插布局，不同的小田块代表着不同的测试品种。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就像缝纫机压过的针脚。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9: 小麦条锈病是一种真菌性病害，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那么使小麦失去光合作用，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10: 小麦条锈病依靠气流传播，扩散速度快，蔓延范围广，对小麦产量威胁极大。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是防治小麦条锈病最绿色、最生态、也最经济有效的方法。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9: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2: 抗病育种是从源头上扼住小麦条锈病咽喉的关键，然而这条绿色防控之路并非一蹴而就，在与条锈菌变异速度的持久赛当中，一代代科研人员把青春种进了麦田，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挑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1985年

0: 鲁京林从当时的甘肃农业科技学校毕业，加入了清水实验站创始人小麦育种专家周祥春教授的团队。1995年，他来到清水实验站，在这里一待就是三十多年。
1: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2: 五十了，
1: 这个有五十了。
0: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如今，他和团队已经建起了全国最大最全的小麦抗条丘病基因库，引进了10000多份种质资源，筛选出上千份有用材料。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蓝天、青山、青农等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丘病的罪魁祸首条丘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丘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3: 我参加或主持育成的三个品种，一个蓝天17号，一个蓝天24号，蓝天30号。当时用的都是同一个抗病基因，新小种出现以后，原来是非常抗病，老百姓也是特别喜欢种这个品种，那突然丧失抗性，在生产上失去了利用价值。
0: 鲁青林所说的这三个小麦品种，曾经在甘肃陇南市辉县大面积推广，平均亩产接近500公斤，但他们从全身免疫到全线崩溃，只用了短短1年多，
3: 很惋惜。从它的株高抗病新风产性都非常好了，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了，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把它替换下来，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0: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丘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和团队早有准备，一批新的抗病品种小麦接续上市。他说，过去他们只能被动应对条丘菌致病小种变异，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3: 因为它还不同的基因，新的小种变化以后是个别小麦所丧失抗性，它不会是所有的品种都抗丧性，那么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原则，提高生产品种抗条丘基因的丰富度。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0: 不仅在两种上从源头抵御条丘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正是小麦条丘病高发期，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手把手传授管护技巧，针对性解答农户生产疑问。
3: 田间管理最重要的就是一喷三防，要重视小麦条丘病的防治。小麦条丘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另外，种子前要去杂，这样就通过这些措施来保证今年的夏粮丰收。
0: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从2月底小麦返青，一直到11月播种结束。这几年家人总劝他好好休息，但他说最喜欢的还是到地里去。
3: 好像我离开我的这个工作，就感觉到好像失去什么了，总觉得到地里我看到麦田，我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在麦田里走一圈，人的心情特别好，是一种享受。绿色的麦田到成熟阶段是金黄色的，风吹上麦浪确实是一道风景线。
0: 站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3: 抗病性好以后，我们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对生态也比较好。另外一个，提高产量，提高效益，把小麦这个弱势产业发展成一个农民致富的产业。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看
2: 看起来是潮品，尝起来是甜的，而本质上却是毒品。果味电子烟，其果香自带迷惑性，很容易诱导未成年人沾染尼古丁成瘾。我国电子烟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之外的所有调味电子烟，而果味电子烟正是整治的重点。
5: 但是我们的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这类产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换上了新马甲，潜藏在短视频和评论区当中，通过暗语营销、私域交易等等方式悄然流通。
2: 许多青少年对于果味电子烟带来的健康风险一无所知，而更加危险的是，不少流入市场的调味电子烟被不法分子非法添加了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活性物质，具有极强的成瘾性和致命的伤害。香甜的伪装之下，这些所谓的上头电子烟里可能隐藏着哪些危险成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今年刚满18岁的小慧，在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已经接受了两次入院治疗，而将她拖入这个痛苦深渊的，正是去年7月朋友递来的一支果味电子烟。对方声称抽了会很上头，出于好奇，小慧就尝试了几口，殊不知这并非普通的烟草，而是不法分子精心伪装的毒饵。
7: 然后坐在沙发上休息的时候，想去厕所抽两口，睡醒了又抽，那就把它当成了一个习惯，就当成普通的烟抽了一样那种。
6: 瘾头越陷越深，正常情况下，一个电子烟烟弹普通人可以抽三天左右，可小慧一天竟然要吸掉五个烟弹，最快的一枚20分钟就会被强行吸空。超量摄入成瘾物质6个月后，他的健康出现了问题，双手剧烈颤抖，连碗筷都拿不稳，语言功能退化，甚至频繁出现被害妄想和暴躁易怒等严重的精神症状。
7: 做什么事情都很暴躁，只有这个感觉才能让自己快乐起来。
6: 小慧意识到自己可能遭到了毒害，今年春节前，她瞒着家人来到精神卫生中心求助，毒物检测结果令人震惊，小慧吸食的果味电子烟里竟然被非法添加了兽用麻醉剂替来他明。遗憾的是，在经过一周的急性期治疗，身体机能稍有恢复后，小慧便不顾医生劝阻，迫不及待地选择了出院。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陈银平表示，
8: 我并不同意他出院的，我认为他并没有真正到具备到我可以抵御外面的对我的诱惑。
6: 医生的担忧不幸成为了现实，回到原有环境的小慧迅速复吸，并在今年四月因急性中毒引发休克。面对全线崩溃的身体和无法自拔的毒瘾，小慧最终选择向父母坦白。
7: 我就说，其实我过年的时候是骗你们了，我这些症状，抑郁症、胃疼、眼睛看不见，其实都是抽一种东西抽的，是抽一种烟。我说我真的很难受，我想抽，我想抽，然后他们就没办法把我送过来了。
6: 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陈银平，
8: 来的时候是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来的，走路走不稳，家里扶着，然后情绪也很差，都表现得很暴躁，很痛苦的那种。家里搀扶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眼睛看不清，我走到他面前的时候我没有说话，他没有认出我，说我喊了他一声，他才知道啊，原来站在我面前的是陈医生。
6: 把给动物实施麻醉的猛药悄悄塞进电子烟中，其带来的未知风险和致命后果令人不寒而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冉，
9: 因为兽用的麻醉剂它没有经过像人用的药品那样严格的临床实验的流程，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安全剂量是多少，而且它的里边有可能会含有更多的杂质，更多的其他的有害的成分，一旦用到了人体可能会发生很多不可控的风险。
5: 相较于传统毒品，新型上头电子烟凭借潮流的包装、极低的获取门槛，再加上商家瞄准青少年群体量身定制的营销套路，精准定向引流，给控烟和禁毒工作都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2: 记者在调查当中还发现，为了精准地诱骗未成年人，市场上许多非法电子烟被刻意伪装成了奶茶杯、卡通玩偶等网络潮玩。当然，如此伪装会带来更大的危害，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进行重拳打击和防范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这种披着时尚外衣、散发着清甜果香的伪装，让涉世未深的孩子们误认为这只是普通的物化玩具。在猎奇与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一步步沦为新型毒品的受害者。湖南省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处处长谭月：
10: 水果气味可以掩盖其他气味，如果添加了一坨米子，替了他名。

0: 报沁园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1: 6月1日，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沁园县座谈会召开，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第五组组长张宪民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汇报沁园县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张宪民强调，要全面构建权责清晰、闭环落实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从严抓好企业隐患治理、安全教育培训等基础工作，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对于存在的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格按照五定要求，逐条建立整改台账，明确责任单位、整改措施和完成实现，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巩固一个，坚决杜绝敷衍整改、虚假整改。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加快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以常态化制度保障安全生产工作持续稳定向好。要常态化开展四不两直暗访抽查，进一步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通过警示约谈、培训考核、严格执法等多重手段，倒逼企业把安全投入、安全培训、风险管控、隐患排查等责任落到实处。李小青表示，沁园县将认真落实此次会议精神，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为抓手，以百日攻坚行动为牵引，进一步压实企业、属地、部门三方责任，构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聚焦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全方位、无死角、高标准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确保问题隐患动态清零，强化整改全过程闭环管理，举一反三，推进各类问题整改消耗，做到整改一个、规范一片、提升一域。要积极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业务培训，强化实战化应急演练，持续提升基层应急触突和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坚决守住全县安全发展底线。会上，县住建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水务局、县文旅局、县应急管理局汇报了各自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等情况。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第五组成员参加会议。6月2日，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人选王娟在沁园县调研工作，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张明亮一同调研。王娟一行先后来到沁园一中、沁园二中、沁园四中、沁园县第二幼儿园、沁园县普惠托育示范中心、沁园县人民医院托育中心等地，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了高考准备工作及托育中心运行情况。王娟强调，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充分认识高考工作的严肃性和重要性，紧扣考试各环节流程，细化工作举措，补齐工作短板。要健全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聚焦考场安全、设备运行、电力供应、食品安全、交通疏导、降噪保境、医疗应急等关键领域，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整治。要用心用情做好考生心理疏导、后勤保障、人文关怀等暖心服务，严格规范考务管理，严肃考风考纪，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全力护航2026年高考平安平稳、公平有序进行。王娟强调，托育服务是增进民生福祉、破解家庭带娃难、助力人口均衡发展的重要民生工程，关乎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各相关部门要坚守普惠公益定位，始终把婴幼儿安全健康放在第一位，常态化开展消防、食品、安防等领域隐患排查，细化日常照护、卫生保健、园区管理等规范流程，持续提升托育精细化管理水平。要持续优化托育服务供给，加强专业师资队伍建设，丰富科学启蒙托

0: 育课程，精准对接群众多元化育儿需求，不折不扣落实普惠托育扶持政策，不断补齐县域托育民生短板，持续提升群众育儿幸福感和获得感。县领导李静寻参加调研。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6月3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202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论三农工作和乡村振兴战略2025年，传达学习有关文件精神，审议有关资金项目计划。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主持会议并讲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参加会议。李小青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切实增强紧迫感，全程跟踪推进项目谋划、招标、建设等工作，加大现场办公力度，协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加快项目资料整理和资金拨付进度，全力保障项目按期高质量完工。要紧盯关键环节，扎实做好项目前期准备，统筹整合项目资源，主动对接争取竞争性项目，持续充实项目储备库，夯实产业发展基础。要加强与和平区、中旅集团沟通对接，围绕帮扶协作重点任务，尽心竭力抓推动、盯进度、促落实，不断提升帮扶质效。要依托干部挂职和人才交流机制，积极引进教育、医疗等方面专业人才，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着力提升全县公共服务水平。李小青强调，要围绕产业扩规、提质、增效、研练方面，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盐碱地综合治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调蓄水池建设等重点项目建设，引进实施一批食品加工、冷链物流等配套项目，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质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要用好一键申报系统，常态化开展返贫致贫风险动态摸排，做到应纳尽纳、应帮尽帮。要落实落细各类帮扶举措，扎实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不断提升困难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从严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全面排查发现问题线索，强化监督问责，确保问题见底清零。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不断健全常态化管控机制，从源头堵塞制度漏洞，严防同类问题重复发生。县领导马金栋、曹怀瑞、安清民、张金钊、柴立刚、张海杰、李静寻、吴小兰参加会议。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4: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5: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4: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6: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5: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喂，
8: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7: 妈，我又不是小孩儿。
9: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10: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9: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

0: 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上文书说到了这个赵谦对金学增是实在没有办法，金学增把他逼到了绝路。打个比方说吧，他这边让宋师爷动员那个大屈和李狗写状子状告税官，可是金学增也说不上怎么搞的，就把这两个人利用起来了，送给他一块借尸名。他这边才把荆州各衙门联络起来，用不同的形式上书北京，可是金学增呢，一封密信呈给首府，揭发他以官田行贿，又把他给干灭火了。再说他这边好不容易弄来徐阶的题词，本来是件高兴的事儿，可是首府那边派周显墨亲自领着手下这些官员拆毁了大学士牌坊，他心里不得不合计，这个金学增太厉害了，他本来可以用几招好棋把金学增给撵走，可是哪儿曾想金学增人家几步棋就把他局儿搅乱了，所以他那几步好棋变成臭棋了。就这么着想来想去，他真恨不能把金学增给斩了。所以那天晚上高先生提出来让他灭掉金学增的时候，他嘴里边虽然没直说，可是心里边早就下了决心。可以说他没睡好觉，他是一直在计算着用什么方法把金学增灭掉。他首先考虑要物色一个杀人的人选，他就这件事儿也跟高先生想到一块儿去了，这个人必须是位高人。可是他这边刚想做一些准备，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又传来一个令他非常震惊的消息，那就是这个七老爷突然之间在荆州城失踪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嗨，原来啊，那个七老爷有一个账册，这个账册记录了这七老爷和赵谦所有的贪赃枉法、偷漏税的所有证据。可是这个证据啊，被那三只手有古上早功夫那个大屈给偷走了。这件事本来赵谦不知道，可是啊，七老爷丢了账册之后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坐不安站不稳睡不着。他心里合计，什么都不丢怎么就这东西丢了呢？难道这东西有人当宝贝拿走了？一个大账册子别人也看不明白呀，怎么就丢了呢？哎，七老爷知道这个事儿大着了。就在这个七老爷坐不安站不稳吃不好睡不着的时候，这天你看刚吃完晚饭，他家的门梆梆梆被人敲响了。当时他的管家就问了一句，谁呀？外边就说话了，我们是你们家七老爷的朋友，来做生意的。

0: 这个管家上前把这门吱嘎嘎一打开，哎呦，又打外边进来一个年纪不太大，长得是白白净净，齿巴唇红，好像一个秀才出身。这位秀才，您找谁呀？啊，我呀要见见你们家的七老爷，我是北方来的客户。一听是做买卖的，那就请进厅堂吧。这七老爷这几天正心烦意乱，一听说来了客户了，精神头也来了。出来一看，这位不认识啊。您就是七老爷？是啊，我姓七啊，就是那油漆的漆。看来我们找对了，七老爷，跟您呐说点事儿。我们有一笔生意，这笔生意还必须得你来完成。
1: 啊，那行啊，只要挣钱就行啊。
0: 你看，要说这个七老爷，别看他怎么犯愁，一听说挣钱儿，呵，精神头特别的足。好吧，七老爷，您呐就请上轿。这七老爷一考虑，上轿，上哪儿去啊？咱们到会馆去谈，那儿啊还有一大笔生意等着您去洽谈。那好吧。说话之间，他就把管家也带上了。哎，不用，七老爷，你一个人去就行了，管家去啊不太方便，都是生意人，咱们呐这些商业上的秘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那好吧。他就把管家留在家里了，坐着轿就走了。要说荆州城这地方不大也不小，可是走着走着不对劲儿啊，往哪儿走啊？直接这个轿就被抬到了税关的衙门。要说税关这个衙门，赵谦在的时候啊，他可是这里的常客。可是赵谦不在税关以后，他很少来。哎呀，怎么到这儿来了？这时候七老爷一下轿，他本不想进，可是这功夫由不得他了，前边的人在领着，后边的人呐连推带赏，呵，他是不由自主的就进了税关的衙门。到了税关的衙门，金学增跟他正式来了一场交锋。来到大堂之上一看，金学增啊，正是刚才到他家请他那位，长得像个书生。这人呐没想到是这么大的官儿。哎呀，您是税关的大老爷。七老爷，您知道天这么晚了把您请过来什么意思吧？在下不太明白。那好，那我就让你明白明白。姬学僧这个时候把那账册的所有账目拿给他一看，哎呦，这七老爷当时啊屎尿屁全淌出来了。哎呀，我说大人他饶命饶命，这都是赵大人他逼着小人这么干的。那好吧，你呀把话说清楚，但是可记住，不要诬陷好人，要实事求是。
1: 行行，我实事求是，我坦白，我从宽，我坦白，我从宽。
0: 好吧，那您呢就先留在税关坦白从宽吧。这个七老爷被留在税关这个消息啊谁也不知道，但是七老爷失踪这件事儿传到了赵谦的耳朵里。赵谦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啊，哎呀，坏了，现在再想对金学增下手，他就感觉到这件事儿不好办了。

一旦要失手，那可就麻烦了，因为金学增必定是朝中有名的一位官员，他呢跟金学增作对，朝廷上上下下已经都知道了。所以我要是选杀金学增这个人，一旦要是出了点麻烦，把我就搅进去了。最后他反复琢磨，今天早晨下了决心，尽弃前嫌，主动和金学增达成和解。这就是他迫不及待要在铁女寺跟金学增单独见面的原因。这一对仇人坐在铁女寺的后院，这情形显得特别的尴尬。你听到这前院人来人往，谈笑风生，可是两个人坐在这儿，桌上放着两杯茶水，已经凉了，谁也没喝。赵谦本想先喝一口茶水，可是他没喝水的时候咽了一口唾沫，站起来不自然的说了一句：哎，金大人，本府今天在铁女寺单独和你会面，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跟您通报通报。赵大人，什么事你就直说。京城来了一位大官，要把你暗算了，是吗？金学增很坦然地笑了，哈哈，我金学增是个实在人，有什么你就说什么。我觉得在荆州除了你赵知府，不会有别人暗算我吧。赵谦知道金学增根本没在意，是吗？金大人，我拿出这样东西你就相信了。说着话，他从兜里边拿出一张银票。金大人，这是5000两银子的银票，见票即兑。金大人，您用造假的银票斗败过北京有名的毕愣子，你过过目，看看这张银票是真是假呀。金学增把这银票接过来，仔细的一看，他知道这是真的，这回金学增相信赵谦的说法了。知府大人，你拿出这张银票干什么？有人愿意出5000两银子买你的人头。这句话说出来石破天惊，金学增这个读书人出身的官员一下子也愣住了。他这回再打量一下赵谦，感觉到赵谦现在可不是开玩笑。不会吧，我金学增这颗人头不值这么多钱。赵谦晃晃脑袋，哼哼，金大人，你可别作践自己了。自立田征税的事情在京城已经引起了很大的风波，这一点我不说你比我清楚。要知道这件事虽然是当今圣上的旨意，但是把这件事捅出来的是你金学增金大人呐。如今天下的豪强大户没有一个不想把你吞了的。你是说这些豪强大户和这些皇亲国戚让你把我杀掉？正是。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呢？金大人，我跟你实话实说，北京来了一位非常神秘的官人，手里边有兵部的勘和迟疑，可是一会儿他提到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一会儿又说是驸马都尉许从成派他来的，反正他一直没有跟我暴露他的真实身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人来头很大。赵谦说到这儿，金学

自增，还是再画了个魂儿。金大人，我提一件事儿，你就相信了。前几天你给首府写了一封信，把我将1200亩官田送给张老太爷这件事儿，跟首府禀告了。就连这么秘密的一件事，来的这个人他也知道。赵谦是不显山不露水，把金学僧的事儿给点出来了。金学僧听赵谦说完这番话，心里明白了，赵谦没说假话，北京确实来了一位人物，暗中要金学僧的命啊。这么说，赵大人，你知道我已经把你告了？知道。首府大人接到你的举报之后采取什么举措？金大人，你还不知道吧？金学僧这时候要关心的正是这件事。首府是什么态度呢？难道首府跟你说了？金大人，北京来的这位已经把这件事情跟我讲了，首府把这件事禀奏给皇上了。提到这儿，金学僧的确不知道，但是今天他可不能表现出来。你看他在表面上照样显得很轻松。那么如此说来，我金学僧应该是你赵知府的第一号敌人了。那么现在你为什么还要把这么秘密的情况透露给我，还要伸手拉我一把呢？这功夫两个人正说着话，你看那个小尼姑进来了。哎呦，这小尼姑年龄也就在18、19岁，长得是眉清目秀，紫不唇红。他提着茶壶进来，把那两杯水，就是凉凉的那茶水倒掉了，给两位大人各自倒满了茶水，然后他一转身就退下去了。金学僧抬头一看，现在外面是一个人也没有。这功夫赵谦又发话了，你金大人一来到荆州，就要把我赵某置于死地。我今天要是以怨报怨，那么金大人坐在我对面的就不是你了。听赵大人讲，我金学僧坐在你面前应该感激你赵大人。是啊，金大人，你确实应该感激我。但是有一件事你还没问我。你知道买你人头的5000两银票为什么在我赵某的手中吗？这个不用问，一定是北京来的人和你联手要把我金学僧除掉。金大人说的不差呀。你看赵谦这一激动站起来了。一开始我赵谦也以为北京来的人可能挑拨我和你的关系，把你除掉，然后他轻轻松松地走人。但是转念一想，用我的手把你杀了，他的仇倒报了，那么我不就成了他的杀人工具了吗？他这是借刀杀人呢。你我都是朝廷为官，都是饱读圣贤之书的人，我怎么能下手加害于你呢？我呢就不想给他当刀使。所以金大人，我把这件事情还得告诉你，同时我把最机密的情况也暴露给你，怎么选择你自己琢磨，我赵谦绝不能对你下手。当他说完这句话，金学僧心里边确实陷入了痛苦的选择之中。前几天